0: 五里
1: 第一部要点书新修本草，
0: 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矣。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尽其中。
2: 早上好，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1: 早上好，
3: 早上好，
5: 早上好，
6: 早上好，
7: 早上好，
8: 城市早

0: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各位早上好，我是欣磊。
1: 新的一天开始了，大家早上好，我是袁博。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八点到九点为您精心烹制的资讯早餐城市早安。
0: 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首先我们来关注吉林省具体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21到25度，白城小雨转阴，20到26度，松原小雨，20到26度，四平小雨，20到28度。
1: 下面继续关注辽源小雨20到25度，吉林小雨21到25度，通化中雨转小雨20到25度，白山中雨转小雨18到24度，延吉小雨19到23度。
0: 今天的周游吉林，您将收听到的是 G331吉林段路通夜星边境线上的夏日新图景。
1: 稍后我们还将关注伪满皇宫博物院举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主题活动，
0: 玉渠活水八载宫查干湖引松工程的时代答卷，
1: 防汛小贴士汛情来袭，我省各地排查隐患备战主汛期，
0: 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发布反诈提示，这些退费消息都是骗子设的圈套。新鲜资讯马上送达。
2: 城市文化，度假休闲，生态康养，历史民俗，白山松水，大美吉林。城市早安推出系列报道周游吉林，深度挖掘吉林各地城市周边游资源，权威发布文旅产业出游实用性资讯。周游吉林，让吉林人重新发现家乡之美。
1: 好，在节目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夏日吉林 G331 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蜿蜒延伸，沿途从滑雪场转型的夏季新业态，到边境驿站升级的贴心新服务，再到高速建设正酣的希望新格局，一派蓬勃景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的生动实践，正在成为这里推动高质量发展最坚实的足音。
3: 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穿过茫茫林海，在它的辐射范围内，抚松县境内的几座大型滑雪度假区告别了冬天热闹夏天闲置的境况，雪道变步道，缆车变观光，滑雪大厅变露营服务中心，
4: 夜游活动也将全面升级，温泉疗愈空间也将正式开放。今年五一我们同比增加了104%，端午呢增加了61.6%。
5: 奔着长白山过来的，然后觉得这景色真的很美，
6: 这个地方好像感觉特别悠闲，就是特别能放松自己。
3: 把好事实事做到群众心坎上，在抚松，两条承载着希望与梦想的动脉正在同时跃动。沈白高铁与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一条是疾驰的钢铁巨龙，一条是蜿蜒的绿色动脉，他们共同描绘出一幅快进慢游、兴边富民的崭新图景。
7: 现在每天从北京、沈阳、哈尔滨等方向过来的游客，预计今年的暑运呢，大概得在40万人左右。
3: 在龙井市白金回龙湾旅游驿站，记者遇到了天津游客朱宝路。退休后他自驾游中国，跑过200多个城市，驿站里的新能源车辆充电、房车水电补给、长途车辆临时休整等贴心服务，让他选择在龙井多待几天。
8: 这个331吉林段非常好，从路面到人文的服务到驿站都非常好，提供了很多很多的方便。
3: 为群众办实事，就要扎扎实实，坚持不懈，久久为功。在长白朝鲜族自治县顺路饭店的老板娘李梅，期待着松长高速快点开通，这样她的顺路饭店就名副其实了。
9: 等松长高速通了之后，从长白山过来的游客能直接路过村里，到时候就有更多的人能品尝我们的美食。
3: 李梅的期待有实实在在的支撑。不远处，松长高速公路项目石门湖特大桥施工段现场一派繁忙景象。
10: 这条高速公路一头连接沈白高铁、长白山度假区，另一头串联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鸭绿江边境风光带，形成高铁加高速加国道立体交通环线。
11: 松长高速通车后，将围绕国331 串联我县千年崖城风景区、长白口岸景区等重要景点，进一步打造优质边境特色旅游路线。
2: 出行全接触，旅游听我的，旅游。

0: 自6月1号入汛以来，吉林省平均降水雨量达到了176毫米，较往年同期多出了50%。特别是7月2号以来，我省中东部普降暴雨大暴雨，致使累计18条中小河流水位超警戒、超保证水位，27座大中小型水库超汛限。目前我省正在积极部署，紧盯雨情水情变化，扎实做好汛期各项防范工作。
1: 来自省应急管理厅的消息，截至目前，全省已调整各级防汛责任人2.6万人，组建抢早抢小队伍4290支，预备大型抢险排涝机械设备3776台套，省级各地共储备防汛物资5大类56个品种，价值约4.5亿元。在此基础上，应急、水利、自然资源等省防止成员单位派出工作组，分别前往全省各地开展风险隐患排查、物资巡检、设备维保实战演练、细化转移、抢险调度各项流程，全力应战主汛期大考。
2: 省防止7月4日启动了4级防汛应急响应，滚动溃仓研判雨情、水情、工情、险情发展态势，加密调度巡查值守、人员转移避险等防范措施落实。截至目前，全省累计预防性转移避险2969户、6096人，无人员伤亡。
1: 各地同步抓实防汛各项工作，吉林市昌邑区开展多场景防汛综合应急演练，全区划定山洪风险片区，发放防汛明白卡，配齐防汛物资，组建专家、民兵、村级抢险队伍，完成所有乡镇街道防汛演练全覆盖。
3: 先后开展了18次应急演练，物资准备比较充分。
1: 通化市全面开展山洪地质灾害专项排查行动，聚焦易发风险区域，落实点位专人管控，常态化巡查排查，及时整治隐患，疏通排水，完善警示设施，
4: 向群众普及地质灾害发生时如何去避险和自救等常识，切实提升群众的灾害应对能力。
1: 长白朝鲜族自治县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同时开展防汛演练，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延吉市开展水域救援专项实训，设置舟艇施救、绳索救援、潜水打捞等16项实操科目，全面提升消防指战员复杂水域抢险施救水平。全省各地将持续盯紧雨情汛情，从严落实各项防汛举措，确保平安度过主汛期。
5: 好的，那关于这个防汛呢，我们再来关注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的温馨提示。当雷暴来袭的时候，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要远离简易的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的话，要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同时，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要及时的绕行。城区内涝区域呢，要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0: 昨天上午，伪满皇宫博物院举行卢沟烽火国魂永驻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主题活动，请听刘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6: 活动现场举行了升国旗、奏唱国歌、集体默哀、中安宣誓等环节，并组织观众前往东北沦陷史陈列馆3楼英烈墙敬献鲜花。黑龙江财经学院经济学院学生吕小雪：
7: 作为在校大学生，我们来到这个馆看到了这些历史之后，感到内心非常震撼。正是因为有了前人的这些付出，才有了我们现在的生活。同样，我也作为一名共青团员，在学校我们也会立志努力学习，不辜负前人的这些奉献，让我们现在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6: 同时，观众还参观了东北沦陷史陈列馆。随后，由伪满皇宫博物院爱国主义宣讲团带来的红色主题演讲，包含诗朗诵《我是卢沟桥》、《英雄》、《红色故事》、《伴你投江》以及舞蹈《歌唱祖国》。节目围绕抗战历史和英雄事迹展开，致敬抗战英烈，传递爱国主义精神。长城市朝阳区红旗街道工作人员葛佳：
8: 通过此次纪念活动，更加珍惜当下幸福的每一日子，铭记历史，珍爱和平，艰苦奋斗。
6: 接下来，伪满皇宫博物院也将持续发挥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作用，常态化开展红色主题教育活动，为凝聚社会爱国力量贡献文博力量。伪满皇宫博物院讲解组组长孙丹玉美。
9: 希望可以依托我馆的红色资源，带领观众朋友们可以回顾那段峥嵘的烽火岁月，引导观众朋友们能够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将革命先辈身上的伟大抗战精神传承好和发扬好。
5: 下面我们来关注汽博会。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将于7月11号到20号在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举办，布展工作正在有序进行，请听刘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6: 6号上午，在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室内各展馆的参展商们正在搭建形态各异的展台。某品牌车企展台搭建负责人华长江：
10: 展体采用标准化、模块化搭建，主体铝料型材结构拆装后能够重复利用，展台空间布局简约通透，展层层次分明，全系车型集中亮相，整体科技感更强。精益求精打磨展台效果，以最佳状态将品牌风采完全呈现给广大市民。
6: 长春百瑞国际会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孙炳东介绍，布展工作正处于冲刺阶段。
11: 本届车展的所有展台均采用高规格的特装，部分企业也带来了双层和错层的大规模展台，方便车辆展示和商务洽谈。自7月2日布展工作开启以来，各车企施工单位陆续进场，目前展台主体搭建工作平稳进行，各搭建商正在努力地抢抓工期，为后续的声光电联排、全场保洁和开幕彩排预留足够的缓冲时间。
6: 展台搭建完成后，展会开幕前的其他工作也将有序推进。孙炳东：
11: 按照目前的施工进程呢，我们7月9日将完成整个展台的装修，7月10日开展整个展馆的设备调试和人流压力测试，确保在7月11日以最完美的状态迎接广大市民和参观者。
0: 坐落在长白山脚下松花江畔的吉林长白山森工集团红石林业有限公司红石国家森林公园，不仅有着浩瀚无垠的茫茫林海，更是东北抗联蒿子湖密营遗址所在地。前段时间记者探访了这片流淌着红色记忆的苍茫林海，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
12: 我现在所在的吉林长白山森工集团红石林业有限公司红石国家森林公园，占地面积2.8万公顷，水域面积2269公顷，森林覆盖率93.2%，依托白山湖及红石湖沿岸的自然景观，形成了山岛湖三位一体的多功能型国家4A级森林公园。而我前面的千年古树群落，历经数百年的风霜雨雪，枝干依旧挺拔不屈。一片片青荫默默守护着绿水青山。
13: 实行一树一撤的政策，然后坚持对那古树进行的日常监测，科学制定那个保护及复壮方案。因为这个青龙灶这个树龄较大，然后那个树势偏弱，然后我们对那个树洞进行了防腐处理，对根部进行磷钾肥的一些那个施肥和土壤改良这些工作。
12: 公园里的东北抗联蒿子湖密营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一陆军的重要生活战斗地，这片区域完整保留了杨靖宇将军密营碾盘、红石喇子会议等多处重要历史遗址。走进纪念馆内，简陋的火铳、泛黄的照片，每一件都承载着厚重的历史。
14: 我也想像杨靖宇将军一样，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才。
15: 让我们学习到杨靖宇生平的英雄事迹，传承这种英雄精神。我觉得呢，对于孩子这种厚植家国情怀、爱国热情，都有非常好的这种教育意义。
12: 目前，红石国家森林公园着力构建起多元化复合型旅游产品产业体系。经过多年的发展建设，园区内动植物资源丰富，野生动植物和古树名木保护良好，生态旅游和林下经济开发适度，生态产品丰富，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相得益彰。
16: 我们将古树名木保护与红色教育深度融合，打造了青松灶古树群落保护站，让古树名木红色基因薪火相传。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做好古树名木保护复壮， 与宣传教育，让这些珍贵的自然历史文化资源在新时代得到更好的保护和利用。

0: 下面我们把视线转向松原。现在位于松原市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的查干湖，碧波万顷，水鸟翔集，每年都能吸引超过300万游客前来度假打卡。在这片生机盎然的湖水背后，是50年前松原人奋斗8年成功实施的引松工程。那么那段勇于担当、忠诚为民的奋斗历程，它也是吉林大地上一座精神丰碑，激励广大干部群众一代接着一代干，持续擦亮查干湖金字名片。
1: 在查干湖畔，高高矗立着一座由三个大写的人字组成的纪念碑，三个肩膀靠在一起，共擎一颗明珠，这就是引松工程纪念碑。碑身镌刻着当年数万群众开挖运河、引水润湖的奋斗史实。青石为卷，文字作名，这既是记录引松工程艰苦会战的实物见证，更是一面审视什么是真正的政绩，为谁创造政绩，靠什么成就政绩的时代境界。上世纪60-70年代，查干湖因上游断流和连年干旱，水面从600多平方公里萎缩至不足50平方公里，鱼尾绝迹，风沙肆虐。1976年，时任前郭县委书记傅海宽和县委班子经过数月踏查论证，做出一个大胆决定，从松花江引水为查干湖输血。同年9月，引松工程全面开工，53.85公里人工河渠，1226万立方米土方，历时8年，1984年工程全线通水。之后不到1年，查干湖蓄水就达到4.5亿立方米。
2: 困难，作为共产党人，再困难也得干。是县委啊，提出口号是：全县人民总动员，市级干部上一线，坚决打胜引松工程大会战。提出这么个奋斗口号。
3: 但是就是高银台跳，那阵就是这么往出运，不像现在有机器化。现在的儿子这辈儿、孙子这辈儿，都受益了。我常我对我孩子说：在地种好，得对得起这个修这个引松。老一辈子引来的水。
4: 50年前，老一辈的干部群众举拳。

0: 飞升中外的查干湖东部更是每年吸引游客超过300万人次。如今的查干湖已经步入了一条以保护促发展、以发展反哺保护的良性循环之路。
1: 以前冬天的湖面都干裂，鸟也不来了，现在水丰了，生态好了，鱼也多了。每年冬捕那个场面，全国人都来看，我们老百姓呢也跟着受益，搞旅游，开农家乐，收入比以前翻了好几番。
2: 把良好生态当作最珍贵的价值，不搞急功近利的短期开发，不做透支生态的短期项目，真正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群众增收、互助共赢。
0: 引松工程历时8年，期间曾有非议质疑，但当时的县委班子没有动摇，他们选择的不是立竿见影的险绩，而是群众长远生计的前绩。查干湖的涅槃重生，正是一代代党员干部坚守正确政绩观、接力奋斗的成果。
3: 我们要用心、用情、用力，创造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实际，永葆立党为公、信念如磐的政治本色，始终砥砺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责任担当，以实干担当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奋力书写新时代干事创业的崭新篇章。
4: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城市早安，
1: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最贴心的服务，最及时的发布，百姓身边事。

0: 为扎实推进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院活动，进一步提升市民识骗防骗拒骗能力，近日由吉林省公安厅长春市公安局主办的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游园学反诈主题宣传活动在长春市二道区劳动公园火热开展。
1: 大爷，有人联系你说你的电话卡反正也不用了，你卖给他吧，能信吗？
2: 上午十点，在长春市二道区劳动公园，由吉林省公安厅长春市公安局主办的反诈主题宣传活动正式开始。活动通过游园互动加文艺汇演相结合的形式，将反诈知识融入到市民喜闻乐见的场景之中。
3: 通过此次活动，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反诈宣传过程中来，也希望带动所有的老百姓们积极参与反诈知识这个学习，然后呢，更多是通过自身学习，带动自己不被骗，家人不被骗，周围朋友不被骗。
2: 活动现场，反诈快板、脱口秀、反诈改编歌曲等文艺节目轮番上演，将诈骗套路以生动鲜活的方式搬上舞台，让市民真正的将反诈知识实现入眼、入耳、入心。
4: 我觉得这样的活动意义挺大的，就是即便说咱们现在反诈宣传的这么频繁，也有老百姓为了贪便宜而被骗。举行这样的活动能对我们就是说身临其境的吧，能感受到这个反诈这个意义，
5: 给咱们老百姓普及反诈知识。陌生电话不要随便接，完了那个其他的这个诈骗短信啥的也不要轻易上网站上点。
2: 现场民辅警全程驻点，围绕刷单返利、网络贷款、养老诈骗等高发骗局，面对面拆解常见话术，手把手传授防范技巧。各大银行、通信运营商同步在现场设立咨询服务台，围绕银行卡安全、电话短信防诈等热点问题，为市民提供专业解答。
6: 好，下面我们再来关注献血活动。近日，长春市中心血站联合长春圣心积善医院共同开展了第十届无偿献血活动，现场医务工作者纷纷挽袖献血，用实际行动践行医者担当，传递社会正能量。
2: 早上九点，由长春市中心血站联合长春圣心积善医院共同开展的无偿献血活动正式开始。百余名医务工作者准时来到献血车前，有序地排起长队，填表、化验，参与无偿献血。
7: 我是今年刚毕业的大学生，来医院实习，然后今天通过全院的老师前辈们的带领参加这次献血，也想通过这次献血来帮助大家。
8: 作为一名护士长，首先呢理解到这临床上用血有多么的难，所以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去就是能出一份力吧。
2: 据悉，此次是长春圣心积善医院组织团体献血的第十年。常在一线，他们深知血液对于患者的重要性。当鲜红的血液缓缓流入储血袋，生命救助爱心之旅也就此起航。
9: 目前呢，血站呢，库存量呢，还趋于紧平衡状态。对于完全的满足临床用血需要还是有缺口的。圣心医院在这个十届里边，共有组织医务人员成功献血是888人，可以说在那个民营医院这里边起了一个模范带头作用。
10: 因为血液呢是咱们不可再生的资源，就是所以说呢它的珍贵性可想而知，尤其是面对重患的时候，所以啊举办了十年这项活动，无论是员工、实习生，甚至于家属，甚至于路过的路人。都能够就是响应号召。
2: 血是生命之源，爱是生命的曙光。我们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的人加入到无偿献血的队伍中来，挽起衣袖，奉献热血。
0: 最近骗子又出了新花招，给您发文件、发短信、发快递，声称能够退费。这种所谓的退费您可千万不要相信啊。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就联合公安部、刑侦局发布反诈提示，遇到下面两种退费的情况直接报警。
11: 第一种情况，骗子可能会打着市场监管总局的旗号让公司帮您退钱。如果您收到所谓红头文件，上面写着市场监管总局或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帮您办理退费， 让您扫文件上的二维码，或者点开一个网址去填资料。千万别信，不仅这样的文件是假的，章也是骗子自己刻的。市场监管总局从来没委托过任何公司和个人去办理退钱的事，骗子的目的就是想让您把银行卡号验证码填进去，随后把钱转走。第二种情况，骗子可能会冒充全国12315平台发退费公告让您扫码。如果您收到一条短信或者一封快递，里面是一张退费公告，并且打着全国12315平台的名义，说现在联合12315给您办理退费，请扫下面二维码，千万别信。12315是大家投诉举报解决消费纠纷的平台，不会直接给您退钱，更不会让您扫码打款。如果收到这种信息，要做到别手快，不扫二维码，不点不明链接，不给任何人发送手机验证码。别轻信，文件写得再像真的也别轻信，通过官方渠道再核实，问对人。想确认真假，可以拨打12315热线，或者到市场监管总局的官网公众留言板块去问问。快报警，要是感觉不对劲，或者已经转了账，请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12: 城市早安，
13: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城，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城市早安，
1: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好，下面我们继续关注民生方面的内容。近日，长春市的武先生在家突发急性心肌梗死，被紧急送往吉林省人民医院。武先生孤身一人，医院坚守生命至上理念，打破流程，先行开展支架手术，待病情稳定后再办理缴费手续，用责任与担当为生命护航。
3: 今年50岁的武先生家住长春市，不久前在家突发急性心梗，社区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立即拨打了120，将他送至吉林省人民医院。
4: 疼每回也发作完、就是有时候几分钟十几分钟，有时候一小时就好了。那天晚上持续到早上3点多也没好，我就不行了。
3: 到医院经诊断，武先生病情凶险，必须马上处理，可现实难题接踵而至。
4: 送医院嘛，家里的所有人都没了，我的父母都没有了，就一直在长春，就是干点小零活啥的，今天挣点明天就花点，就这么生活的。
3: 生死关头，院方当即决定启动急诊绿色通道，不计预缴费用，优先开展救治。医院各科室及导管室医护人员通力配合，手术顺利完成。
5: 当时造影一看呢，就是患者是我们心脏3根血管，他其中呢右冠脉非常粗大的一个右冠脉完全闭塞了，回旋支也闭塞了，而且前腔支内是一个重膜狭窄，可以说这个命悬一线。
3: 如今武先生已出院，他满怀感激，特意准备了感谢信和锦旗，向医院全体工作人员表达感谢，并陆续补交了各项治疗费用。
4: 说真心话，非常感激。
5: 对于这种危重的患者呢，虽然说没有家属，但是我们原则呢还是以抢救生命作为第一目的的，这样的话也是人民医院的一个担当，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做的事情。
3: 这条特殊的生命绿色通道不仅挽救了一个人的生命，也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医院的责任与温度。
6: 我们吉林省人民医院呢制定了非常完备的、非常完整的绿色通道，胸痛优先，救治优先。我们可以先救治后交费，后续呢我们也会严密的随访，希望他最后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预后。
7: 最近有些朋友发烧、嗓子痛、浑身乏力，以为是流感病毒在捣乱，却不知另有幕后元凶——鼻病毒。鼻病毒呢，又称人鼻病毒，是一种很小的单链 RNA 病毒，它是引发普通感冒的主要元凶之一，一年四季都可能出现。它和流感等呼吸道病毒引起的感染相比，最大的特点就是症状相对较轻，一般集中在上呼吸道，不会出现高热、全身酸痛等症状。
8: 鼻病毒占了这个普通感冒的1/3到2/2的这个比例，那一旦感染这个鼻病毒的这种感冒以后呢，病人其实常出现的症状最主要的是鼻子，比如说鼻塞、流鼻涕、打喷嚏这些症状，那么当然有些病人也会出现相对来说轻的这种咳嗽、发烧，往往以低烧为主，即使不用药，他自己也有一个自愈倾向，大部分病人5到7天他的这个病情就好转了。
9: 鼻病毒为什么症状主要集中在鼻子？因为它最适宜复制的温度是33至35摄氏度，和人体鼻腔温度匹配，肺部37摄氏度环境会大幅抑制其活性，因此轻症感染者病变多局限在上呼吸道，极少直接侵袭肺部，而且它的亚型繁多，易反复感染，目前已知超过170种亚型，感染一种亚型产生的抗体无法抵御其他亚型，这也是人群会反复感冒的关键原因。
2: 那针对这种情况呢，专家告诉我们，鼻病毒主要是通过飞沫和接触传播，与流感等呼吸道病毒感染相比，目前暂时还没有针对鼻病毒的特效抗病毒药物，临床上呢主要是以对症治疗、缓解病症为主，主要强调的是抗生素和奥司他韦等抗流感的药物，对鼻病毒感染完全无效，不要自行服用。
10: 抗生素是针对细菌的，
8: 啊，那我们说过，上呼吸道感染最常见的是病毒感染。
9: 鼻病毒感染后要多休息，勤补水，保持室内湿度。如果发低烧，优先选择物理降温。患者居家时咳嗽、打喷嚏，用纸巾捂住口鼻，与家人分餐，佩戴口罩，避免交叉感染。有一些小朋友因为鼻部的症状比较突出，家长会很焦虑。其实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护理来让孩子的症状得到缓解。
8: 比如说他的鼻子堵或者鼻涕多的时候，我们可以让他多喝水，另外就是吸入一些高湿度的这种空气，比如我们可以开空气加湿器，让空气湿度到达50%-60%，或者呢我们可以在大点的孩子啊，在他的身前放一盆热水，另外的话我们还可以用生理盐水去做一个冲洗，可以把一部分这种病毒给冲洗掉。另外的话因为我们说这个盐水有一定渗透压，它也可以减轻鼻黏膜的这种水肿的现象，来达到一个缓解鼻塞的症状。

0: 中国疾控中心明确表示，有四类人群呼吸道防御屏障薄弱，感染鼻病毒易引发重呼吸道疾病，需要格外注意。
1: 四类重点人群包括婴幼儿，感染后极易诱发毛细支气管炎，远期还会提升儿童哮喘发病风险。老年群体，感染后咳嗽咳痰加重，缺氧风险更高。免疫力低下人群，比如肿瘤放化疗患者，长期服用激素人群，先天免疫缺陷者，感染后病程拉长，易和

0: 病、细菌继发感染。哮喘、慢阻肺、慢性肺病患者会加重气道炎症，诱发气道痉挛，直接造成哮喘急性发作，慢阻肺急性加重，约半数慢阻肺急性加重病例与鼻病毒感染相关。这些人群出现一些危险信号，要及时就医。
1: 那一个是就是超过三天这个高烧不退，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觉得有这个呼吸困难的症状，呼吸频率增快了那么第三点的话就是病人有原有的这个基础疾病加重了，比如说像呼吸科的支气管哮喘，这个病人除了这个发烧的症状，现在又出现了这个喘憋的症状了，那这种也要及时到医院就诊。

0: 北京时间8:55，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早安。本期节目由袁博一审、董华一二审、张小林三审。
1: 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8点和我们继续在资讯中环游世界吧。

0: 墓碑。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关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3: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4: 北京时间的9:0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今天是我们的特别节目长春医生，我是茉莉哈。今天和大家聊一个感觉是困扰了很多现代人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睡个好觉。感觉好像睡眠问题困扰了很多人，那么如何睡个好觉也成为了当下很关注的一个热点和难题哈。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长春市中医院总部睡眠科的主任战局医生做客直播间，和我们来分享分享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同步呢，我们的视频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手机微信直接搜索视频号吉林旅游广播，就可以同步的去看到直播间的情况，也可以在直播间和我们的公众号当中留言，也会让今天的主讲专家战局主任为大家来解答问题哈。首先也和战主任打个招呼。战主任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4: 嗯，战主任，我们稍微离这个话筒再近一点哈，可能
5: 好的
4: 播出的效果会更好一些。那首先可能想要了解一下，就是很多人会说，哎，我失眠，但是吧我白天睡得还挺多的哈，我晚上可能睡得少一点，那综合一下总体时间也够，那这算不算失眠呢？那如我们可能从第一个问题来了解一下，就是怎么能够定义为失眠，失眠的常见症状都有哪些呢？
5: 好的，
4: 嗯，
5: 这个问题首先问得非常好。失眠呢，我从老百姓的角度说一下哈，它主要呢，我们简单的给它理解为两类，一个呢是睡不着，再一类呢就是睡不好。所以呢，很多老百姓认为哈，就是我睡不着，我入睡困难，我就是失眠了。其实是睡眠障碍里呢，在临床中，睡不好的人远远要大于睡不着的人。但是在普通人的观念中，只认为我睡不着我才是得病了。其实关于睡不好呢，在这里我必须有必要跟大家分享和强调一下。比如说我的睡眠的一个规律性不好，或者我睡眠的质量很差，我睡眠的深度不够我多梦，甚至我打鼾，我不拧腿，我梦游，我磨牙。其实关于这些方面呢，我觉得我们还是有必要加大我们的一个科教和宣教的一个力度的。所以大家在这里呢，我抓一个重点，敲一下重点，就是说很多人我睡不好呢，其实也是睡眠障碍中主要的主体表现，而不仅仅是我入睡困难是我临床症状。所以呢，我在这里再总结一下的哈，我们临床中我们说常见的，因为睡眠障碍的一个表现特别多，但是常见的呢，第一个呢就是入睡困难，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睡眠质量的不好，主要体现在很多方面。
4: 嗯，
5: 比如说我早醒，我眠浅一醒就是有点动静有点声我就醒，还有呢就是我特别挑环境，我出差了我也睡不好，我在火车上我也睡不好，我换个枕头也睡不好，那孩子哭一下子闹一下，人
4: 有点动静也不行哈，
5: 就是老人说嚼嚼挺嚼嚼的所以呢这个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我呢就感觉呢我睡了但是跟没睡似的，是不是临床中或者生活中总有这样的人，我睡完了我感觉

0: 觉不解乏，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知道哈，睡眠呢，这几个表现大家心里有数。所以很多人认为我睡眠的质量不太好，不是个事儿。我这个不行，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这已经属于一个病理状态了。
1: 嗯，那给它定义为失眠的话，比如像您刚才讲的，可能特发的某一种情况，可能哎，明天要考试了，我今天睡不好了，那就不算了，是吧？
0: 也算
1: 啊，也算。
0: 对，它属于一过性的、压力性的，它属于短期的。
1: 嗯嗯，好，这就是很明确了哈。哎，我们有一位朋友叫欧叶，他说主任的声音有点小啊，那我们主任可以再近一点哈。
0: 好的，
1: 也看到很多朋友给主任点赞了，还有打招呼的，战主任好，看来是不是我们这个战主任的这个患者哈，或者是朋友。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提问，包括声音小的这个我们也让战主任去调整了哈。谢谢粉丝们的这个热情的帮助。那同步呢，我们的视频直播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提问哈。一种呢通过我们的直播间，另一种也可以直接把问题发送到公众号当中，我们都会隐去姓名，保护大家的隐私，来为大家提问。那么战主任其实刚才我觉得总结的特别好，让我们听了之后立刻就明白了，一个是这个就是大概分两方面哈，这大家就可以对号入座了，说我是这个入睡困难，我是睡不好。那我们接下来可能就想问一下了，那很多人说，那我感觉我这个人白天精力还行啊哈，但有的人像您讲的白天就萎靡不振了，所以每个人的这种状态还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那但是我们知道肯定他不能光看短时的这种危害，可能它整个长远的危害是不是更大的呢？就是如果说我总是这样失眠的话，那会影响到什么呢？
0: 这个问题也非常好哈，就我觉得这个节目我们还是想真正的解决一些问题哈。
1: 对对，
0: 这点特别棒。
1: 嗯，
0: 其实睡眠的问题吧，我在这里想跟大家说哈，很多人有一个常见的误区，我想把大家都常见的一些误区给大家解答一下子。第一个呢，我们总觉得我们今天如果要没睡好，我们可以补。是吧？补一补，
1: 补个觉呗。
0: 对，
1: 嗯嗯。
0: 但是大家先，我总是在想，我们关于疾病，关于自己的健康，首先我们要是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当你认知到位以后，你的行为自然而然跟进。所以，如果我们认知都是忽略或者是错误的认知的时候，我们的行为一定不会跟进的。
1: 对。
0: 所以呢，我们说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要非常认真的对待我们每一场睡眠，就每一次睡眠。这就是第一个我特别想强调的。
1: 嗯嗯，
0: 因为很多人觉得反正未来的日子有都是啊，
1: 对对，慢慢调呗，
0: 睡呗。
1: 对，
0: 就是我们说老祖宗说哈，从黄帝内经说我们的天年呢，天年是120岁到140岁的，甚至160岁，那你说现在是不是要到那个有，但是我们说它是少数，对吧？
1: 太少了，简直，
0: 对吧？
1: 对，凤毛麟角。
0: 是吧？我们怎么我们的目标说的，我们是老而终，而不是疾而终。疾是指疾病。
1: 嗯嗯。
0: 那我们怎么做到呢？可以这么说，就是在我们的每一天的睡觉，每一天的膳食，每一天的运动，每一天的情绪开始的。所以呢，我一直在说，睡眠是一个综合问题的体现。他一个睡眠问题体现了，至少体现了一个人的心态问题，一个压力问题，一个关系问题，还有一个行为习惯问题，还有一个身体内在表达问题。
1: 嗯，
0: 我想表达的是说，其实睡眠是一个最直观的内在有问题了的一个身心表达。他就是说，一个人不管你睡得好睡得不好，不管是什么原因，但是只要我们睡眠的质量和睡眠的入睡状态出现问题了，那么我们就应该诚实的感觉觉察一下自己身心哪里出问题了，这是我今天特别想表达的。
1: 嗯，说的太好了哈，可能就是讲到了大家容易忽略的地方。很多人都觉得，哎，那我睡眠不好就是身体出问题，但是可能大家很容易忽略，像刚才战主任提到的一些情绪啊，一些心理，这个是很容易这个被大家忽略的哈。所以这个失眠的主要危害可能会，比如像很多人说，我一失眠了，我这脑子就转不过来弯了，
0: 嗯，
1: 或者说，哎，我就感觉到我这眼睛吧，就像睁不开似的，然后看东西模糊，嗯，所以说他。它引起的后续的危害也是很多的，是吗？
0: 非常多。
1: 嗯，
0: 失眠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哈，就是一个人啊，嗯，我总跟患者打这个。
1: 对对对，您的患者会怎么主述？说可能我这个这儿不好了，那儿不好了，就跟睡眠挂上钩了。
0: 就是浑身不好，
1: 浑身都不好，啊，
0: 从头到脚的不好，就是每个人体现的不一样。
1: 嗯，
0: 他可能体现在有气无力，他可能体现的过度兴奋，就每个人
1: 还有这样的。
0: 在临床中，当我们大量的接触患者以后，我们就能够理解每一朵花都是不同的花，每一朵烟火都是不一样的烟火啊。所以呢，我在这里想说的是啥呢？其实睡眠问题大家一定要知道，它是一个信号表达，它是你内在气血、经络、脏腑、气机和情绪状态、心理状态和我们自己人格成长状态的一个诚实的反应和表达和反馈。这个我们要接住信号，但是大多数人是不接这个信号的。
1: 嗯嗯，
0: 你是不管他的。
1: 对，因为也是不太了解，所以这也是我们科普的意义在这里哈。

0: 啊，就是希望大家对这个睡眠有个更深的这个认知哈。我们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啊，涉及到隐私隐居姓名啊。他说，你好，想问一下医生哈，这是一位35岁的女性朋友。他说，我就是那种吧，就是工作很忙，然后吧，我要是不喝点咖啡的话吧，我就感觉这一天哈，我就眼睛都睁不开，就感觉好像记忆力都不行了。所以呢，就是一天可能1到2杯咖啡，就是已经成为习惯了。如果不喝的话，感觉工作就无法完成。但是吧，我到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受这个咖啡的影响哈。但是我头几年的时候喝咖啡是没事儿的，就这一年发现哈，就是晚上睡眠质量特别不好，躺下睡不着，然后醒得还早，整个睡眠时间都不够，导致白天更困，好像陷入这个恶性循环了。然后也想问一下，这个咖啡还能够是头几年不影响，这几年影响吗？这种可能大吗？我也在猜测自己到底是什么原因睡不好。听到节目感觉专家很专业哈，也想问一下，那我们就帮他问一下詹主任。感觉好像现代人的这样的问题还真是挺常见的。那这位女性的问题，我们给哪些建议呢？
1: 好的，首先这个问题呢，它是大多数人存在的一个共性问题。我想从几个点呢要回到大家。第一个问题呢，为什么我们以前遇到一个问题可以解决？
0: 哎，对，就没事儿呢。我喝以前喝了该睡睡，挺好的。
1: 对，但为什么说现在我不能解决？
0: 睡不着
1: 了。第一件事儿，我们要知道，可能这几年我们没有一个系统的，或者是关注到自己的一个养生的习惯。我们不能说的就是每个人都是专业的医生哈，那个我们做不到。但起码我们的一些基础的习惯，可能我们做的不太好，大家反思。那包括这个年轻的女孩子啊，跟我年纪比是女孩子，你看一看啊，是不是咱们没做到关于养生保健，咱们没有一个就让自己的身体的维护和变得更强壮，为自己做些什么？切实的、科学的哈。然后还有一个呢，我们说咖啡这个东西，肯定从西医的角度它有咖啡因，是吧？
0: 对，
1: 从中医的角度，它是让它的阳气活跃。
0: 哦，
1: 我们中医不就讲阴阳嘛？
0: 对对对，
1: 阴平阳秘，精神乃至嘛，阴阳离绝，这个人不就有问题了嘛？所以呢，那么我们说这个阳气呢是干嘛？让我们兴奋，让我们激动，让我们活跃，让我们有工作的能力和抵抗的能力等。但是呢，我们为什么晚上要睡觉呢？就是说一个人，我总跟患者打比方，说天天让你学土豆，天天学，你早上学，晚上学，一定是受不了的呀。所以呢，我们的阳气干嘛？我们不能总让它往外散着，我们到晚上，它就自然的阴阳，就大自然的规律，老天爷给我们的规律，就要我们跟阴呢进行融合，让阴呢给他温柔的抱抱，就问他俩交合在一起，让阳气呢有些休息和培育和重新的填充的过程。就是你白天放电，你晚上就得充电呢。所以呢，我们说是这个样子，如果我们的身体能力现在感觉到没有进行一个合理的一个扩充和培育和固护，那么我们暂时呢就可以先不喝咖啡。那你说呢，我精力不足，精力不足说明我们的精气神儿有点跟不上了，那么我建议呢用我们根本的方法呢，你打打太极、
0: 哦、
1: 是吧，你振奋一下阳经，是吧，你培补一下阴经，你到音乐不是到音乐去了，到医院专业的你调整一段，咱们吃点小药茶，咱们其实我特别看重是那个经络的保养。这么多年，因为我可能是跟搞这个经络有关系哈。
0: 对，我们都认识詹主任好多年了，对，一直在从事这方面的啊，做得非常好啊、
1: 就是我就特别觉得在这其中随着年龄的增大，越来越发现他的很美好的地方。所以因为年轻人可能时候我们只是因为热爱，因为学它了我们才干它，但随着我们的年华的慢慢的，因为今年我也都54了，
0: 本人非常年轻，大家可以直播间看一看啊。
1: 所以呢，我一直感觉到如果我们真的想做些什么，我们可以不妨从经络的角度我们入手。所以这个朋友，我给你几个建议啊，那我今天就直接出方了，因为咱们出方本来我想最后一个环节给咱遇到问题灵活的解决问题，
0: 先给他解决了，
1: 好不好？想你试啊。第一个问题呢，我希望你呢就是能够就是在拔断针，因为拔断针有的人做不了全套，说我们要灵活的，我们针对性做哈，拿出来一套灵活的做，就是我们提肿，就是我们把我们脚尖提起来以后呢，我们这个时候要保留一段时间。很多人呢，他的腿部的肌肉力量是不足的，
0: 不足以支撑啊。
1: 对，他会抖。
0: 对，
1: 没有关系，你抖你就下来嘛。但是呢，你要有这个念头，就说我会更好。在做的过程中，大家一定要记住，不要咬牙切齿，不要是总感觉哎呀，你看我又抖了，我做的不太好。念一定念，一会儿我会讲到我们起心动念的问题对人体的影响啊。
0: 好好，
1: 就你做的时候呢，你坚持一下子，而且这个时候你要看到自己的腿抖，你要这个时候你要看到它，你说真好，我开始让它加油了， 就不是说你看我抖

0: 人家装那么好，
1: 我做不到啊！
0: 你看我咋哆哆嗦嗦的呢？
1: 嗯，
0: 不，我们这个时候你就转念生悔，我们一定要知道哈，我们一转念我们就知道啊，我们懂得或者你今天看到你的喜悦，因为我离进步已经开始迈开了第一步啊，明天不那么懂了，那我就迈开第二步了，我们要马上改变自己很多的观念习惯的天天习惯的旧有的观念。所以呢我们这个第一个呢，我们把足跟提起来以后坚持一小会儿，啪放下来的时候要感觉震，就震足，震肿，肿叫足根嘛，古人肿就是足根了。然后呢你要感觉震一下的感觉，我的脑袋都有点感觉了，你说哎呀那不脑震荡了，太夸张了，不至于。如果脑那么脆弱的话，那我们四处那就都脑袋壳了，这不行哈。所以呢我们就不用，因为我们很多东西因为不懂，所以我们会容易紧张。所以在这里我明确跟大家哈，大多数人群啊，特殊人群咱们除外啊，就是我们提根震肿，所以这个姿势。还有一个呢，我们用我们的劳宫穴，劳宫穴大家那个一握拳啊，中指指尖的掌心的地方就是劳宫穴。劳宫穴你搓那个涌泉，你说你搓多少次，每天都不限。这东西我们如果我们可以没事的就发呆，一天想一些不快乐的事情，那不是也是一种习惯吗？那么我们养成一个习惯，没事你就是吧，咱们大夏天也挺方便的，冬天的时候也有很多机会嘛，我们搓一搓涌泉，也就是用我们水火既济，就是用我们的劳宫穴搓我们的用我们的手搓我们的脚的涌泉穴，你不妨试一试。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用我们的拳头啊，握拳不有个就拳眼吗？
1: 嗯嗯，
0: 就是啊，你没事你就只要你胳膊往后一回弯，你很自然的，你不用高也不用低，你就一回弯很自然的地方能打到的那个区域，就是我们现在在治疗的过程中，很多人吧，他挺较真儿，较真儿吧，
1: 他我得找准那个位置，
0: 又好又不好。大家一定记住，我给你的是区域，只要你整个一曲走，然后能敲到的地方哈，不管是脊柱正中还边上，你敲一敲，很多人一定是酸的，是硬的，是紧的。
1: 对，
0: 这个时候你没事你就敲敲它。这三点怎么做？没事就做，没事就做。然后第一点开始，第二点是啥？坚持。
1: 嗯，
0: 坚持三个月，你再看看，
1: 可能你就变了。这是给你出的小方子哈，
0: 一定是会变的。
1: 好，我看到还有朋友在提问哈，这个西西也稍等一会儿哈，我们一会儿呢会每个人都给大家尽量的问到哈，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那也提示各位哈，再有问题的话一定要描述清楚明白，比如这个西西就说的就很好哈，一会儿回来之后呢会让站主任继续为大家来解答。包括有的朋友就一句话，我睡不着，我早醒，我三点就醒，这种吧我们尽量让您还是描述的清楚一点，比如您的年龄啊，性别呀、啊、然后处于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状态下，也方便站主任更好的为大家去解答哈。我们接下来也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呢继续来为大家科普关于如何睡个好觉的相关问题。

0: 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北京时间的9:2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哈。今天是我们的特别节目《长春医生》，为大家邀请到的权威专家是来自长春市中医院总部睡眠科的主任战局医生。接下来呢，让战主任继续给我们讲讲关于如何睡个好觉这样的难题应该如何解决。首先看一下这位朋友久等了哈，我们的这个粉丝西西不西西在这个直播间留言了，说战主任您好，他说我是晚上10点左右睡觉，因为吧企业我早上4点多就醒了，后来呢我就经常性的总是4点醒，但是我过一会儿吧也能再睡着。那请问主任一下，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如何来看待呢？问一下战主任哈。
3: 这个吧也属于睡眠障碍的一种
2: 啊，也是了。
3: 对、
2: 哦、
3: 就说第一点呢，就是说他刚才涉及到一个企业的问题，
2: 对
3: 是吧？
2: 对
3: 啊、然后涉及到一个企业以后呢，四点以后呢，就是他患者的本身意愿呢是想继续睡，
2: 对，但是可能就因为这个习惯导致他经常4点就醒了，
3: 但是呢他不想，他睡不着了，
2: 过一会儿他说还能睡着
3: 啊，过一会儿还能睡着，
2: 对，但这个点必须醒一下
3: 就是他希望是一直连续的睡哈，
2: 应该是的。
3: 首先我跟你说一下的第一件事呢，这个具体的原因呢我们真的得见人
2: 啊、哦，
3: 就我们确实不能隔空你给我一个症状，我只咱们今天的科普呢都是针对大多数人，就是一个广谱的，就是你我他可能这你知道这些事儿都对，但具体的问题我们一定有它的差异性的个体化方案。所以呢它的原因是 A 呀、啊、是 B 呀、啊、是 C 呀、啊、我们得来人看一看，我们得有望闻问切，有问诊，有甚至我们有检查，有基础的一些检查，我们才能给你一个明确的原因。但在这里呢有几点啊，第一点你的睡眠质量肯定这个就属于刚才我不讲嘛，一个是睡不着，一个睡不好。这个朋友呢就是指他的是睡不好的一个，你睡的质量深度深刻度不够了。再一个总企业呢，我们就说我们可以大胆的推一下的，但只是推一下的，你还得来人具体看啊。你的肾气应该是不足的
2: 啊，就这个点儿醒的话是吧？
3: 就我们临床我说常见的一个是肾气不足，再一个呢虚火有，就内在呢有虚火总是蔓延的，就是常见的这两点，但具体还有好多原因，所以我在这里必须得严谨呢，因为大家对我很，因为我的患者对我非常信任，所以呢在这里我先给出我们
2: 常见的，对，我们先给大家总体的广谱一下，
3: 对
2: 对，
3: 就是这个意思。
2: 嗯嗯，
3: 但是呢具体情况哈，这位朋友如果你要需要的话呢，你可以到找我或者找相关的医生啊专家都可以的啊。
2: 好，就是给您解答一下，就是可能是这两种情况，一个就是肾气不足的原因哈，还有个就是内力有虚火的问题，
3: 对对对，
2: 您可以这个如果说哈，我想真的去改善的话，我们建议大家找到专业的中医的医生，然后望闻问切的去看一看，因为体质是会改变的，是吧？
3: 体质通过积极的修缮是改变的。
2: 西西说谢谢主任哈，这个我们今天这个解答呢，可以继续，大家有问题呢也可以继续发送过来，手机微信直接搜索视频号吉林旅游广播，或者在公众号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哈。那其实我觉得大家也是有一些误区的，有的时候大家说那我必须睡够8小时，但有的人6个小时就很好了，所以可能这个也不用过分的去纠结。那比如你看10点睡其实挺早的，或者有的人9点睡，说我4、5点醒了，也许总的睡眠时间是够的，

0: 看你白天的状态还是怎么样的哈。我们再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主任你好，他说我是38岁的一个女性哈，我现在吧是每到晚上脑子就控制不住的我想事情，我尝试了比如说我去听听书啊，我听听音乐呀，但是醒来之后吧我特别特别累呀，然后我也尝试过转天放空，但是我感觉效果好像不太有效果，不太好。
1: 嗯
0: 可我估计可能一直在听您讲的哈，

0: 提问这么好。
1: 嗯嗯，
0: 这个
1: 我们的听众还是很了解、很关注自己的健康的。
0: 这真的，他的提出的质量都是含金量很高，而且就是基本的切中要害的哈。
1: 嗯
0: 嗯，第一个我想跟大家说，就是现在吧，在这个患者应该他读过一些书或经历过一些东西哈。
1: 嗯嗯，
0: 我再
1: 尝试过自己解决。
0: 对对对，就是或者是也进行过一些解决啊。
1: 对。
0: 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有些现在吧，比较流行的一个 CBTI 治疗，还有 DBT 治疗技术，甚至是我们所说的什么催眠啊、冥想啊、正念呢、啊，这些东西，我给大家的建议是，你的起步一定要从专业医生开始，
1: 而不是自己说在网上我随便找一个瞎跟着去练，
0: 对对对，而不是说从自己。其实他这个患者涉及到了我特别想讲的一个心理层面。
1: 嗯嗯嗯，
0: 我今天明确的、负责任的跟大家说，大多数就可以说 99% 的一个睡眠背后是我们的情绪表达。我刚才已经讲了，情绪表达，通过情绪表达，然后我们经络啊，身体作为载体表现出来了。一定要知道先有情绪的一些东西，那么情绪的背后是什么？说深一点啊，是一个人格状态。所以呢，很多的不再往下说了啊，因为我怕那啥。所以很多东西，这个朋友，我想跟你说的是啥呢？你很多时候呢，我在想，你可能这个时刻在提醒你，第一个呢，可能要做些改变，
1: 嗯，
0: 方式的改变，还有一个内容的改变。所以这种改变，我希望你呢，就是欢迎你到专业的机构来进行一下指导和学习。
1: 嗯，
0: 是可能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不走弯路了。还有很多人在晚上睡的时候哈，他会感觉自己胡思乱想。
1: 嗯，
0: 我跟大家
1: 就是越不让自己想，可能越想了。这时候有什么建议说？我先自己尝试改变一下，
0: 啥都想起来了
1: 啊、哦。
0: 所以这个时候我给大家答案的之前呢，我先领着大家做一个感受。
1: 嗯嗯，
0: 大家可能，所以主持人，请您闭上眼睛。
1: 嗯嗯，
0: 好。请主持人或者大家都闭上眼，
1: 嗯，
0: 请你们不要想一头白色的大象，
1: 嗯，
0: 不要想一头白色的大象啊，不要想一头白色的大象。好，请大家睁开眼睛，我相信大家都出现了白色的大象，
1: 确实是非常的具象化的在想象当中。
0: 所以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一直认为在就是心理的问题，我们一直认为就是会唠嗑，就天大的误区。它的科学性和它的实战性大家还得需要提升。所以很多时候，那么我现在主持人和大家请你们再闭上眼睛，请大家想一头红色的大象，请大家想一头红色的大象。好的，睁开眼睛，睁开眼睛，我相信大家都想了红色的大象，但是我们已经没再想白色的大象。
1: 对，忘记了白色的大象。
0: 所以我跟大家的结论就是，我们的脑袋只要说我们是活体，是活人，我们的思维就是存在的、
1: 嗯、还是可以被控制被改变的。
0: 我们不要总是就觉得我们能做到，哎呀我啥也不想。大家即便要做到这个呢，我们也需要练习。就是很多的我们的冥想技术、正念技术、 DPT 技术，它是需要训练和并程的。所以我们为什么给患者治疗说的不是一次就能治疗那么多年呢？怎么可能？所以我给患者的一个答案是啥呢？很多人要求很短的治疗了，因为睡眠患者能来医院治疗的，我可以说大多数，不是所有人啊，大多数都是挺长时间了。他就因为刚开始他没重视，或者他没有太痛苦，或者第二天还能缓过来，他一般就不来。所以来的人大多数呢，都是已经一个漫长的积淀过程了，所以都挺痛苦的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希望一下子就把自己问题解决了。我总跟我的患者说，我说你有点贪了，这也是贪的一种，但是我们先觉察到自己的认知是不对，是否合理，然后呢，我们给自己一段时间，让自己的慢慢的再修缮过来，其实也不是很慢的。
1: 嗯、你看，这位朋友又提到了，说主任非常的专业，说他真的尝试过很多自我疗愈的方式，但是有时候吧，他只是为了而转念的话，他发现反而更放不下了。
0: 这个问题我要解答，
1: 特别纠结某一点哈。
0: 非常好，
1: 嗯，
0: 非常好，
1: 思考的过程。
0: 我举一个例子啊，这个朋友啊，就比如说一个小孩啊。妈妈夸这个孩子，宝宝你真棒，宝宝你真棒，哎，你太优秀了。其实这种夸是现在我们不鼓励的，因为很空洞，
1: 没有具体哈，
0: 很虚假。
1: 嗯嗯，
0: 第一没有具体，第二你没有真诚和客观。
1: 嗯嗯，
0: 他到底哪里棒？你看见了宝宝是一片海，还是看到宝宝是一片海中的一滴水？就是我们这个空洞的是，第一个我们没有真正的去看他，我们也没有真正的去给他提出让他那种能够鼓励他的一个东西。哎，嗯，比如说啊，再举例一个孩子啊，他打了别人都打100分，他打了

0: 80分，是吧？咱们呢也能看出来，就说孩子，就大多数的分数我们还是值得，说明我们大多数的知识构架学的是好的。但是这20分真好，我们看见了我们需要进步的点，否则我们还不知道怎么进步呢。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就说关于睡眠的问题，我们就茫茫的在大海中自己就那么摸索，可能不对，因为你没找到真正的卡点。还有只要我们是人啊，睡觉的时候我们思虑是对的，所以我们会有一个正向的靶向，我们会给一些正确的引导和基础的训练。但这个东西不是我们一定切记是啊，主持人我告诉你，你这么做你就突然间就会了。这大家想想是不是又有点贪心了。
1: 对，什么东西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哈，就是大家有点急了。
0: 对，
1: 嗯，所以建议这位朋友既然考虑到了我要去转念，或者我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自救的话，我们建议就是还是找专业的人带领一下哈。
0: 但起码初期带领一下。
1: 对，
0: 然后后期咱们嫌折腾啊，或者各个方面咱来不了那也行。但你初期的起步，就像小孩学什么东西，
1: 嗯，
0: 你说你先自己练的吧，其实是不对，你可以
1: 有一个好的启蒙哈，
0: 好的启蒙太重要了。
1: 嗯，好，这也是我们给这位朋友的建议哈，也希望你能够找到这种正确的方式，然后改变自己想要改变的东西哈。那其实刚才又回到这位朋友提到的，说这个睡个不够8小时，但感觉自己精力也挺足的，是不是就行了呢？就是没有一定要睡8小时的这种，因为我们总被有一些观念所禁锢，比如每天必须8杯水，每天必须8小时睡眠，这个不是所有人都是可以这样的吧？
0: 这个问题我要从两方面回答啊。
1: 嗯嗯，
0: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每个人的个体差异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爱因斯坦啊，人家就睡3小时，4个小时，人家创造的伟大的贡献哈。所以呢，每个人他不一样。就是说，我们睡眠呢，我们有几个指标，大家看一看。我给大家今天几个指标吧。
1: 好，
0: 第一个，我们说这个人是不是一个好的睡眠呢？我们呢，最重要的是我们有第一个起来以后啊，起来以后两个指标，你是不是精力充沛？哎，我觉得我非常精力充沛，我有干不完的劲儿，我想上班，我想学习，我想努力，我有很多美好的东西开始折腾了。还有一个呢，你是不是心情很愉悦？有很多人呢，他也能起来了，他睡的感觉也挑不出太大的毛病，但他不高兴。所以老百姓有那么一句话叫起床气。
1: 嗯，
0: 当出现这两件事的时候，大家记住你是睡眠障碍。
1: 啊，这是睡眠障碍。
0: 对的。所以你感觉你哪里都好，但是你起来第一个我不想上班，我没劲儿，我不高兴，我不快乐，我没奔头，我怎么这么烦，隔壁那个自己家配偶来找咱们吃饭我都看他来气，这个就是你没有睡好。这个，所以我回答了吧。第一个呢，睡眠的时长是每个人不一样的，但睡眠的标准是这个。还有一个问题我要解答，就是很多人哈，他一直也没睡好，但是他第二天呢眼睛锃亮啊，然后呢感觉精力充沛啊，一干起活来又忘乎所以了。我告诉大家，你在透支自己。就是如果一个人的寿命真的是咱们正常点说真的是85岁的话，那其实我们在向身体的说难听话，在透支，在提前预知寿命。我再次强调睡眠的重要性。
1: 嗯嗯嗯，
0: 睡饱睡好和重视睡眠。是我们今天，如果今天我们啥也没讲，但是今天我反复的让大家意识到，如果我开始意识到我自己要好好睡觉，要认真睡觉，我晚上远离手机，远离那些我们感觉的那些思虑的东西，你首先不管能不能做到，首先你要有这个认知，认知是为行为铺垫的最重要的起跑线。所以呢，今天我觉得挺好，挺好，挺好，这个问题都很好。
1: 嗯，好，就给大家也在不停的这个解答问题。那还有一种情况了，就是可能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睡不着的时候吧，我就很焦虑，想着明天我还要上班，然后就看表，哎呀12点了，感觉更焦虑了，然后更睡不着了。
0: 嗯，
1: 然后可能一会儿看一会儿表，哎呀怎么才过了20分钟啊，就感觉时间好漫长，是不是这个习惯也得改一改？
0: 这个吧，嗯，怎么说呢？大多数人都是这样。
1: 对，
0: 所以我给大家几个建议啊，就是当我们聚焦什么的时候，就扩大什么，什么意思？你晚上就琢磨我咋又没睡好呢，那基本这宿就够呛了。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要第一，我们要转念，首先我们要温柔的慈悲的允许自己这样，是吧？你不允许，你有更好的方法吗？除了焦虑，首先我们要知道，哎呀，睡可能睡不好今天又要发生了，因为一般睡不好的人他都有惯性啊，他都有一些前期预兆和整个折腾的过程反复的重复。就是首先我们要允许自己这样，你我今天可能

0: 睡眠不是太好，马上你不管真的假的，你要告诉自己，我允许自己这样，就像我允许自己优可以优秀，可以不优秀，哎，我允许他对我公平和不公平，这个东西是你可以允许的。你先允许他，你腾，这样你就腾出一部分能量，要干我们下一步可以干的。然后呢，我们可以让自己有一些更好的习惯。我在这里就是非常诚恳的建议，除非特殊原因或者工作因素啊，就是我特别建议大家到八点以后远离手机。然后呢，有很多具体的，这叫睡眠健康行为养成。就是其实我们睡眠是一个很系统的治疗方案，不是说的我跟你唠几句嗑，他唠一唠他就一下睡个好觉了。我们需要有一部分的一个调整的思路的，它是一个系统的流程。
1: 对，因为我感觉好像大家能提问的就是已经深受睡眠困扰很久的人，所以刚才在闲聊的时候我就问到詹主任，我说是不是咱们科室的患者比较难调一些，因为大多数都是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这种
0: 的
1: 这个睡眠问题
0: 的
1: 困扰的朋友哈。
0: 对的对的。
1: 嗯，所以这是一个系统的调节的方式哈。我觉得詹主任也为大家解答了很多的问题，那其实生活当中如何去解决也是大家很关注的，我们一会儿呢会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因为也正值汛期哈，我们来关注一下关于汛期的一些温馨提示。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那么第二条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我们接下来也稍事休息三分钟，回来之后呢就会针对大家最关注的说，那我失眠这个事儿是定了，那我想解决问题，我想改变的话，那么从中医的角度詹主任又有哪些的建议呢？我们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呢继续为您来科普。

0: 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北京时间的9:4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今天是我们的特别节目长春医生，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长春市中医院总部睡眠科的主任詹菊医生哈。今天呢教大家如何睡个好觉，和大家来分享一些方式和方法哈。那刚才很多朋友提到了睡眠确实困扰了很多人，而且在这个睡眠的过程当中还有很多的误区，包括有的人会想到说，哎，我有点这个助眠的东西吧，比如有的人说我睡前喝一点酒哈，这个迷迷糊糊的就睡着了，睡眠质量还挺好的，一下子睡到第二天早上。那这种可能说喝的也不多，他觉得影响也不大。那我们也问一下詹主任，这种可以吗？因为很多女性会喝点红酒，或者很多男性会喝点这个小白酒之类的，这样会不会日久伤身呢？
3: 很多人是通过助酒睡眠哈，就通过酒来助眠啊。这个首先要给大家一个答案是错误的，就是我们一定要让自己修复自己的自主睡眠的能力，就是我们天生下来都是会睡觉的，没有一个人说生下来我睁眼的，这孩子生下来就睁眼不睡觉。
2: 对，
3: 没有没有。所以呢，我们真正的意义呢，是让自己修复自己的自身能力，他的协调能力、平衡能力、睡眠能力，而不是说总是靠外界。而且这个助酒睡眠时间长了，你会发现可能它对你的危害也挺大，比如说对酒精本身的，我们现在就不建议，对肝脏的伤害啊，对肾脏的伤害，对脑功能的伤害，那何必呢？你不能说你做一件事儿，你解决了 A， 你引出了 A 加一加二加三，我不知道表达清楚没？
2: 清楚，所以这个东西就是
3: 它不对啊，
2: 我们不建议大家去尝试哈，这是不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可能就说到大家很关注的一个点了，如何去能够拥有一个好睡眠，有哪些的方法？我们接下来可能去了解一下，包括中医现在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了，用什么样的方式呢？
3: 中医呢，顾名思义，中医，我们肯定要有一个中医的技术。那么我在这里呢，首先推荐的是中医的适宜技术，比如说我们的针灸啊。其实针灸吧，大家一想就想到那个毫针哈，就是小细针扎，不是的。针灸有，就中医的针灸技术有好多的，有火针呐、凡针呐、莽针呐、三棱针呐、梅花针呐、七星针呐，好多好多的。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思考为什么有这么多针，就是因为有那么多种情况
2: 啊，就是原来不同的针是管不同的情况的，
3: 那对呗、
2: 就可能我们认知的就是那种针灸全是那种小细针，完了扎你穴位就行了。
3: 所以今天我要把这个，我今天吧主要是把一些常见问题提出来，让大家心里有一个大致的梗概哈。所以呢，就是大家一定知道，不要一提针灸就是一提睡眠障碍就是我入睡睡不着，还有一个你睡不好，一定知道一提针灸我就是那小细针，不一定的。所以我们针灸的思路就是它的那种广泛的技术是很多的。还有呢，针灸为什么叫针灸，肯定还有灸呢，是吧？而且它适宜技术还有刮痧呀、拔罐啊、踏字啊，很多很多。而且还有中药呢，我们的小药膳、小茶饮，在这里吧我跟大家说，就是药膳和茶饮挺好的，挺重要的。还有呢，我们的经络，当然经络得用针灸配合，还有也可以用手法呀，还有很多很多技术。所以呢，在这里我就想跟大家说，别一提中医就简单的就靠在我们常见的那几个上，只有我们所有的方法灵活的运用，我们才能灵活的处理不同的每个人的个异性的问题和差异性问题。
2: 好，就是每个人的这个方子也好，包括按摩的这个位置也好，都是不一样的哈。
3: 对，配方、用法都是不同的。
2: 那有没有什么代茶饮的小方子，就是适合普众的？就可能说，哎，普通人你没事喝点这个哈，可能也比你喝饮料、咖啡强多了呢。
3: 可以啊，你看女性来说，一般是愿意干预，
2: 对，愿意想事儿、生气、
3: 动脾气吗？
2: 脾气大，对，
3: 高兴吗？
2: 对，
3: 是吧？冷不丁
2: 情绪问题比较多样化。
3: 对呀、女人嘛，她的特点。再一个，女人属阴呢。所以很多东西它有它的就是生理性的和个体性生物性的特征的。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个大家也都知道的哈、就是那个玫瑰花吧，是吧？玫瑰花，然后我们配一点百合呀，这个季节呀，配一点什么我们说的菊花啊，这个其实也需要一个辨证论治，是吧？也需要，但是这几个你吃一吃是没有毛病的。放一点党参呐、这些东西都是你看是大家那个冬天吃火锅的时候里头
2: 对
3: 来一大根，别激动啊， 肯定不是人参，大家你一定记住啊，你别激动。所以呢，应该十有八九是党参啊，
2: 嗯，比较温和的这种，
3: 啊。党参，再一个它呢性价比也比较百姓化，那你也不能让老板天天破产，这也受不了哈。所以呢，我们这个时候给大家这个方，最重要，我想给大家几个穴位。因为穴位不挑人，不太挑人，起码是啊。
2: 好，说穴位之前也打断一下啊，刚才一位朋友提到了，说这个下午想去看看，说站主任在医院吗？
3: 啊，今天下午我们有工作任务安排，今天下午我们有个义诊，非常重要的义诊，不在单位。
2: 可以这个看一下医院的这种出诊的记录之类的哈，看看。
3: 今天周几？今天周三。
2: 今天周三，星期三。
3: 啊。然后你再约吧，给我打电话，完了再约吧。
2: 去长春市中医院官方网站什么的，
3: 对对，
2: 公众号都可以去看一下，
3: 对，
2: 了解一下。
3: 睡眠门诊欢迎你。
2: 好，那接下来就说到了这个穴位保健了哈，
3: 对对，
2: 这个现在大家人很信奉的。
3: 是的，
2: 对，但是说自己吧，我也找不准，或者有的人吧，觉得那你看我既然找准了，我就天天使劲摁这个地方，我都按青了，我都按肿了，这有必要吗？
3: 这太没有必要，而且
2: 什么力度合适呢？
3: 这是值得批评的。那你这不给自己造成创伤和伤害了吗？所以呢，力度合适呢，是我给大家建议啊，我们先就别用手压了，是吧？我们自己可以现在就网络这么发达，买一个这个很滑顿的小按摩棒，小小的。我们是要求我的患者们和我们科室随身携带刮痧板、按摩棒，你没事就整两下。刚才主持人看见了，我没事，我说呆的是呆的，我出去做了45个下蹲深蹲，因为其实大家一定有个习惯，养生点滴之间来养生。
2: 对。
3: 大块养生当然那是更好，但是一般人不具备，因为起码咱们是工作
2: 上班族比较难。
3: 对呀，所以呢，我们养成一个养生的习惯。说你看那刚才我跟那个主持人，我俩聊天也是聊天。我说那我去出去锻炼两下子啊，就是一会儿45个深蹲完毕。所以呢，就是我给大家建议要养生的养成一个习惯，有这个认知，有、这个、
2: 碎片式的养生其实也有用，
3: 好棒，而且是大多数养生的状态。所以呢，第一个呢，我给大家三个穴位，一个是安眠穴啊，安眠穴顾名思义肯定是管睡觉的，安神的，是不是？所以它在哪？耳垂后头有个小坑，然后大家呢在摸脖梗上的就正中点啊，我们说脖子。最正中点，然后呢再顺着往耳垂方面滑，是不是一个大筋能出现？不能理解不？那个大筋的离我们耳垂近的那个筋的边缘和耳垂之间找那之间那块的穴位是安眠穴，不行大家就上网搜一搜。
2: 对对，那个穴位叫什么？
3: 叫安眠穴。
2: 就叫安眠穴，大家直接搜一下，在网上应该有实际的那种图哈，比较直观。
3: 你看比我说的可能还清楚啊，但是要懂的人，我刚刚一说他也懂了。这个时候呢，大家这个时候可以让别人或者用自己，不管是中指和食指还是哪块都可以，一般我是愿意中指食指，你说我就愿意大拇指，没毛病，都可以，我们就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力度和强度揉，画圈揉，揉一揉，然后呢开始指点，直接顺着我们的切线垂直点。大家养成这习惯，没事就来两下。你说那我还不行，那就拿刮痧板刮，拿那个
2: 范围更大一些，
3: 拿木梳梳。其实我们一定还是那句话，今天给大家一个第一个，我们认知到养生的必要性。第二个呢，我们就是开始就好，坚持就好啊。然后呢，灵活性要养生，安眠穴。第二个穴位呢，给大家叫神门，大家就记住啊，回家上网搜一搜，带神的字儿，都跟我们的情绪和睡眠和我们的思虑有关系。所以呢，神门特别重要，就在手腕。腕横纹啊，大家找小手指头，不看它最外缘，看它内缘。你顺着小指头内缘，你往下顺，哎，一顺到手腕的时候，就是这个位置。你说我还找不着？好，教大家一个小技巧，一打弯儿，往下一垂，出一个坑，就是，可好找了，
2: 好找，好找。
3: 再一个手的小豌豆骨，
2: 在这块小骨头
3: 的，哎，整个我们说的，这叫内，这叫外，这外侧肌缘这块特别好找，大家不行也上网搜搜吧。
2: 神门穴啊，
3: 实在再不行，再给我打电话，我再多教几遍啊，没关系的。所以呢，大家这个神门穴，大家一定要注意，很关键。没事就揉一揉，按一按，拿小那个按摩棒怼一怼，是吧？我今天忘带了，要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2: 。
3: 对，还有呢，就是一个内关穴，外横纹上。我们说这个叫三寸啊，
2: 四指、
3: 这个左右呢是两寸，这只是大致的啊。但是我们的医学解剖叫腕横纹上两寸 啊、哦，所以呢这块儿，然后呢大家动一个动这个手腕，就觉得两个大筋自然它就出一个坑，就你只要你的手放在动一下，有的人就说我找不好那两个筋咋回事，你就也不用那么非得就是那个严丝合缝的啊、
2: 嗯、就这一块不行拿刮痧板刮一刮是不是也行，
3: 对呗、
2: 嗯、
3: 它是一定要记住是区域和它的反应点，它点不一定反应在你那个严格的一个穴位区啊，所以呢在这儿呢你就动看动看这块有穴位，这两个穴位经常搭配的我们针刺，但是呢它能解决很多很多问题，这个穴位解决太多问题了、
2: 嗯、
3: 所以大家没事儿呢就是可以刺激刺激这三个穴位，
2: 嗯，好找而且操作起来非常的方便哈。再次感谢詹局主任、嗯、时间关系今天的科普就到这里，我们也可以去回看哈，直接搜索吉林旅游广播的视频号，可以回放今天的视频，对于有睡眠问题的朋友我觉得都是非常实用的。本期节目出身刘婷，副审董华一，终审张小林，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2: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1: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2: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1: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4: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5: 吉林旅游广播温馨提示：雨天驾车出行注意以下几点，车辆不要强行涉水通行，避免受淹熄火。如车辆出现受淹熄火，请首先确保人身安全，离开车辆，到安全位置联系保险和拖车或求助交警。不要将车停在低洼路段，避免受淹。停放的车辆不要压占城市收水井、排水井，避免影响积水排放。车辆停在小区地下车库的，要多与物业沟通，必要时提前移出。
6: 来，大家快动一动，动一动啊！往里走啊，里面有位置。来，
7: 哎，刚刚司机让我快，你要我快走，还是让我快坐下？别急，我往你那去。
8: 干啥呀？整那么大动静，吓我一跳！
7: 啊，我声音很大吗？
8: 这么大岁数自己不知道呀？
7: 对不起，对不起哦。
9: 奶奶，我想问。还有几站？
10: 姐姐告诉你，还有两站。
7: 我没听清，谢谢你。
11: 请您带好随身物品，准备下车。
7: 今天
12: 熟悉的环境里，他偶尔听到断断续续的话。
13: 我不都跟你。
12: 更多时候，他像被密不透风的套子罩住，显得古怪、傲慢、不通人情。据统计，我国65岁以上老人在过去一年接受听力检测的比例仅占8%，100个听力障碍的老年人中，只有不到7个人会选择佩戴助听器。
14: 关爱老年朋友，别忽视听力健康。
5: 吉林旅游广播温馨提示：雨天户外行走注意以下几点，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以及不牢固的临时建筑物，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如果发现路面有漩涡一定要绕行，雷雨闪电时不要拨打接听电话，不要在大树下避雨。

0: 100年前，我悠闲地生活在嘉兴南湖上。
1: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2: 有艘汽艇过来了，
1: 收一件，快！
3: 发财！我服了啊，多远了？
1: 下一项议程，选举党的中央机构。
0: 中共一大，
1: 根据民主原则，
0: 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就在我这艘小小的红船上，乘风破浪。扬帆起航，
4: 共产主义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0: 我是嘉兴红船，我是中国共产党劈波斩浪的巍巍巨轮。
5: 中共一大召开的地方，
0: 百年历程，波澜壮阔，初心使命，永在心间。
6: 美心酒店欢迎入住。亲爱的，快把空调温度定到最低，我要热死了。
7: 不行，24度刚刚好，下午咱们还要去景点，咱们赶快出发吧。
6: 哦，好吧。哎，别关空调，这样晚上回来屋里肯定特别爽。我聪明吧？
7: 宝贝儿，人关门电器灭，凉快一时热了世界，这样可不好。
6: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绅士风度，
8: 节约能源，减少碳排放。真正的风度不是你要几度就几度，而是节约有度。
9: 我能说，
10: 哎，我会唱，
11: 我能拉琴，
12: 我能逗乐。
9: 长春、
10: 榆林、
13: 四川、
14: 白城、
15: 辽源、
9: 通化、
16: 延边、
17: 通化、
18: 影、
19: 梅河口、
20: 千户、街村，
21: 自得其乐。
9: 哎呀妈呀，老有才
19: 了！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22: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23: 每周一到周四，
24: 吉林旅游广播
0: 来。

好，我的朋友，此刻您正在守候的是听游天下快乐随行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兰心，真高兴在电波中我们又一次相逢。

岁月辗转，2026年已经行至下半场了。回望匆匆落幕的上半年，有的人奋力前行，有的人在追求中又收获了很多遗憾，也有猝不及防的失意，也有藏在心底无人诉说的疲惫。这一路走来，我们都跌跌撞撞，负重前行，却唯独忘了停下来拥抱自己，善待身心，安抚灵魂。2026的下半场，我们不必强迫自己负重前行，也不必纠结过往遗憾得失。很多人之所以迷茫、焦虑、陷入内耗，本质是对生活彻底失去了掌控感，而打扫房间是最低成本、最快速治愈焦虑的方式，它能让人重新回到生活的那种，找到那种掌控感。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喜欢囤积东西？久而久之呢，家里啊就变成了杂物店，在凌乱的空间里，可能不自觉你就陷入了内耗。可是有一天，当你努力地把这些东西杂物归纳好，把它这个收拾焕然一新，你就会发现积压心中已久的烦躁疲惫瞬间烟消云散了。在心理学上有一个空间吸引力法则，环境是内心的投射，脏乱差的居所本质就是内心负能量的不断的累积。反之，你清扫

尘埃，舍弃杂物，让环境变得清爽，负面情绪也得以释放。所以呢，如果你想改变你的人生，先从收拾好你周围的房间环境开始。

还有的人呢，睡眠不好，白天的奔波，情绪的内耗，都在消耗我们的内在的精力，而夜晚是身体的自愈时刻。所以呢，坚持早睡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它也是治愈精神内耗的万能良药。所以2026年的下半年，你不如戒掉熬夜，每天早点放下手机，好好睡觉，就是成年人最低成本的养生。不知道身边是不是有很多人啊，习惯把自己宅在家，困在方寸之间，日复一日，你的心情也会变得压抑、敏感、阴郁。其实人就像一株绿植，长久困在封闭狭小的空间里，不见阳光，不沐清风，也会慢慢失去活力。所以走出家门，方知天地辽阔，万般烦恼皆为小事。2026年的下半年，我们不如多出去走一走，去感受微风拂面，拥抱日光暖阳，接纳人间烟火。当你沉浸在自然的怀抱里，凝神感受周遭的一草一木，那些盘踞心头的烦恼便会在这份松弛中悄然消散了。现代人来说呀，读书也是治愈心疾最好的良药。回望上半年，我们也曾经历过低谷与迷茫，职场受挫，生活失意，感情遗憾，万般苦楚压在心头，无人诉说，无人共情。那不如去阅读吧，因为学会阅读，你就像结识了一位良师益友，他在治愈你，他也是抚平半生伤疤的最好良方。每一个生命都需要文学的滋养和支撑，脚步丈量不到的地方，文字可以抵达，自我无法排解的苦闷，阅读可以排解。所以希望我们都能够远离这些内耗和纷扰，上半年已经逝去，我们挥手告别，不问得失，下半年悄然来临，愿我们向阳而行，

0: 不吸烟，
1: 少喝酒，
2: 多运动，多找乐，
3: 有事儿没事儿，社区欢乐游转一转，
2: 亮亮嗓，
4: 唠唠嗑，
5: 能学一。

0: 好，欢迎大家此刻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分享我们生活中的美好点滴。同时也欢迎大家随时拨通我们的两部热线0431-8581-5668-8581-5669来参与到我们的分享。那首先呢，我们来认识的是打入热线8581-5668的一位新朋友，我们来认识一下王伟静大姐。伟静大姐你好。
1: 你好，
0: 哎，
1: 是王静伟
0: 啊，王静伟是吗？
1: 对
0: 啊，欢迎欢迎。今天我们的静伟大姐要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作品？
1: 我是您的风景，是为您路人的一个非常好的作品。
0: 嗯，你之所以向大家推荐这个作品，是不是也被这个作品某一个地方所打动呢？能不能和大家分享一下？
1: 是的。因为悲悯路人的这篇作品非常喜欢，诗韵呢、以及内涵呢，它给我们在每个人生活当中的友情、爱情以及亲情各方面嘛，都给了一份抚慰和安慰。还有呢，它这个每个句子的画面感极强，它点亮了我们每个人的心灯。非常喜欢。
0: 看来您对这个作品啊有自己独到的感受和领悟。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的来分享你推荐的这个作品，你是我的风景，我们掌声欢迎。

我是你眼中未散的雾，是你眸光里若隐若现的温热的梦，我是你黎明时出战的红，是掠过你鬓角的蝶的颤动。我是缠绕在你心间的无序的藤，是你透明的夜里不语的风，我是你天空里自由奔跑的云，是走过万水千山后落在你肩上的雨。我路过你的生命，成为你的风景，我唤醒你的生命，变成你窗棂的第一抹晨曦。我在冷冷的世间为你寻找温暖，我举着爱的旗帜在茫茫人海里站成你的方向。我是你的风景，是点缀你生命的多彩的画笔，我是寂寞的夜里最亮的那一颗星星。无论你走到哪里，无论你有过怎样的忧伤迷茫，我都是你的路标，给你最深情的引航。

欢迎大家此刻继续来分享我们的直播节目。那每天的这个时间呢，也欢迎大家呢把自己喜欢的节目啊带到节目中分享。那如果呢错过了直播也没有关系，可以把自己喜欢的节目录制下来，编辑微信发送到节目组。如何添加节目组的微信呢？也可以向我们热情的导播小李进行咨询。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小爱姐为我们带来了一首歌，名字叫《家乡的月亮》。

0: 好，非常感谢我们的小爱姐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深情的歌，也期待着在节目中聆听到你的分享。一段公益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
1: 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雨天防触电，注意三不要。不要赤手就触电者，发现有人触电，用干燥的木棍、竹棒等不导电物体挑开带电导线。不要奔跑离开电线段落区，若电线掉落至附近，切勿撒腿就跑，应采用单腿跳跃的方式迅速离开，避免跨步电压触电。不要忽视室内进水，室内进水时应立即切断电源总开关，防止电器设备进水引发漏电事故。
2: 吉林旅游广播温馨提示，雨天骑车出行注意以下几点。尽量避开有积水的路面，防止水下有坑或障碍物。水情不明时切勿盲目涉水，不要被雨衣遮挡视线以及影响听力。骑车拐弯时注意观察，不要急转弯。下雨时刹车时机要提早，刹车时也要注意其他人和车的动向。雨天骑车结束时记得清洗刹车。
3: 美心酒店欢迎入住。亲爱的，快把空调温度定到最低，我要热死了。

0: 不行，24度刚刚好，下午咱们还要去景点，咱们赶快出发吧。
1: 哦，好吧。哎，别关空调，这样晚上回来屋里肯定特别爽。我聪明吧？
0: 宝贝儿，人关门电器灭，凉快一时热了世界，这样可不好。
1: 嗯，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绅士风度。
2: 节约能源，减少碳排放，真正的风度不是你要几度就几度，而是节约有度。
3: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民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4: 现在在向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3: 经过多年实践，向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4: 红顶啊，那得挺大的。
3: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4: 离开它们，对它们是最好的关照。
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9: 你想过你80岁的生活吗？
10: 我希望我80岁还能有钱花。
11: 就我最希望的是，我80岁的时候，我还能到处去旅行，然后呢，我还是美美的。
12: 我希望我80岁的时候还能说脱口秀，然后还嘎嘎有魅力，是舞台魅力。
13: 我一定要提早规划，我不想人老了钱花没了。我要步履蹒跚的时候，依然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11: 我不要步履蹒跚，我要健康。
9: 距离80岁，你还有多少年？
11: 我还有50年，
14: 我还有40年，
9: 我还有30年。人生忽如寄，提早规划，给未来的自己多一份从容，致我们终将到来的老年生活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社区欢乐游，社区欢乐游，快乐无忧愁。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打入85815669的热心听众，我们来认识一下红诺大姐哈。红诺大姐你好。
1: 你好。
0: 欢迎你。今天我们的红诺大姐要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作品啊？
1: 是志向树。
0: 志向树，
1: 舒
0: 婷的。好。那这个作品呢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朗诵作品。那么您在准备这个作品的时候给这个自己设立了哪些小目标，怎么理解作品的？
1: 这个作品吧，一般的女生女性都喜欢这个作品，尤其是
0: 确实哈，她是女性啊，非常独立的一个心灵的宣言，也让我们能够对自己的情感能有一个掌控的意识，所以觉得女人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够失去自我。那么这是

0: 首诗呢也时时的啊去鼓励我们啊要独立，要自强，活出啊自己的本事本色，是不是？
1: 对。
0: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洪诺大姐共同分享这首舒婷的经典之作。

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对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也不只像泉源常年送来清凉的慰藉，也不只像险峰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甚至日光，甚至春雨。不，这些都还不够，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处在云里，每一阵风过，我们都互相致意，但没有人听懂我们的言语。你有你的铜枝铁干，像刀，像剑，也像戟。我有我红硕的花朵，像沉重的叹息，又像英勇的火炬。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岚、红泥，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这才是伟大的爱情，坚贞就在这里。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

0: 我能说，
1: 哎，我会唱，
2: 我能拉琴，
3: 我能逗乐，
0: 长春、
4: 榆林、
5: 四台山、
6: 白城、
7: 辽源、
0: 通化、
8: 延边、
9: 通州、
6: 梅河口、
0: 江户街村，
10: 自得其乐。
0: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6: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1: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12: 每周一到周四，
2: 吉林旅游广播，
7: 蓝星。

欢迎大家这个时间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我是正在陪伴你的老朋友蓝心。炎炎夏日啊，也是多雨的时节，我们北方的雨季又到了。在这里呢，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也温馨提示大家，雷暴来袭，请切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的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请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如果一旦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危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好的，那欢迎大家呢随时随地加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来。马上呢我们来这个聆听的啊是好朋友们带来的一首歌。那也欢迎大家呢随时也可以把自己喜欢的作品录制下来，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和我们分享好声音的呢是我们的一位好朋友，他叫曼曼啊。曼曼今天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呢，我们共同来聆听这首《闪亮的日子》。

0: 好，此刻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我们的节目啊。那也倾听，在这节目中呢，也希望倾听到大家的声音分享。马上我们来接近的热线呢是打入85815669的热心听众，我们来认识一下新朋友孙少友大哥啊，来自吉林市的一位朋友。欢迎我们的孙大哥，你好。
1: 你好，你好，
0: 欢迎。今天孙大哥要跟大家分享一首什么歌呢？
1: 分享一首《月夜》嘛。
0: 嗯，好，那我们就共同来聆听这首歌，我们把掌声送给您。

0: 好，谢谢新朋友，我们的孙少友大哥为我们演唱的一首月夜啊，能够感觉到他的乐感是非常好的啊，而且喝松花江水长大的孙大哥，他的声音的音质也非常好哈、啊、期待着听到你更多的好声音分享。这里是我们的社区欢乐游才艺版，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参与直播。
1: 爱恨就在一瞬间，多一些爱，多一些正能量，社会需要你我共筑爱心长城，你还在等什么？跟我们一起出发吧。大家好，我是李玉。

欢迎大家此刻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这里是社区欢乐游。那接下来呢，向大家推介的节目啊，是我们的著名诗人，也是中国科学院文联名誉主席郭约芳老师为我们创作的一个作品，名字叫《七月》。郭约芳老师呢，我也曾经为他录制过很多他写作的这个诗歌作品啊，那我对他还是有一定的了解的啊。他被誉为科学家诗人，而且他还荣获过全球华语中国新诗百年百位最具影响力诗人的称号。他的诗集啊有38部，同时作为一位科学家啊，他也有很多自己在科学方面的专著啊，而且他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今天我们聆听到的是他的最新作品《七月》，朗诵者呢是爱国和思雨两位老师，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个作品。

起风了，七月的天空被乌云遮住了笑容，所有的树木都甩起长发在旷野狂奔。

0: 城镇、村庄，曾经骚动喧嚣的大地，
1: 海岸、沙滩，为什么却突然沉默不语，仿佛在等待什么？唯有那群矫健的海燕冲出雷阵，撕破乌云，用一声声刺耳的尖叫，在呼唤暴风雨的来临。兀立的山峰、礁石不动声色，似乎所有的惊悚都在灰暗的云层下，
0: 都在灰暗的云层下
1: 被挥洒成
0: 一幅风景。暴风雨来了，暴风雨来了，闪电如箭劈开苍穹，刹那间暴雨倾盆而下，乌云犹如脱缰的野马驰过长空。
1: 七月脱去难耐的燥热，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淋浴，干涸的河床、困顿的群山，顿时奏响惊涛裂岸。
0: 于是，我不顾一切地冲向旷野，去拥抱七月的原野、七月的天空。啊，所有的山峰都酣畅淋漓，所有的江河都充满激情。
1: 此刻我必须以七月的名义向大地致敬，向天空致敬，向劳动致敬，向未来致敬。
0: 所有的希望都在七月孕育，所有的收获都在七月成熟。
1: 那么就让我们与七月同行，去穿越八千里风暴、十万里雷霆，并且一起放声歌唱这激情澎湃的季节吧。一个充满希望的原野将在暴风雨的洗礼中
0: 轰轰烈烈，
1: 轰轰烈烈，
0: 轰轰烈烈的诞生。
2: 七月是火热的，七月是灿烂的，七月是辉煌的，七月注定是不平凡的。好，在这里呢，感谢大家的分享。那么节目的尾声呢，兰心再次感谢大家的温情守候，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明天还有更多的精彩等待着大家的分享，不要错过收听。本节目编辑主持兰心，节目初审袁博，复审董华一，终审张小林。再次感谢各位，明天上午10点钟，兰心继续和你相约。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2: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聚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1: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2: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3: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2: 好，北京时间的15点01分，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砍车，我是大卫。
3: 下午好各位，我是小南，
2: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节目啊。大家有啥这个新车问题的话，可以给我们打电话留言了啊。两部热线呢是0431-8581-5668和8581-5669，大家都可以直接拨打啊。
3: 没错，那除了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之外呢，各位还可以观看我跟大卫的视频直播，您可以拿出手机在抖音和快手上来搜索大卫砍车和小南爱汽车，有任何新车问题呢，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咨询也是可以的啊。我们提示各位，视频直播的话呢是实时同步的，所以说呢，如果您想看到我们本人视频直播的话呢，尽量去搜索一下我俩的新媒体啊。
2: 没错啊，那么提醒大家，今天是7月8号了啊，还有这个3天，咱们长春市的汽博会就正式开幕了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3: 今天这媒体证我都拿到了，
2: 是吧？哎，就往年的话，其实是啥时候呢？大家记得不？往年是周5开呀，今年怎么整周六呢？
3: 从2024年开始
2: 就是周六
3: 开了。对，你们可能没有关注过这个事情，
2: 不太关注了吗？
3: 2024年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咋周六了呢？后来我问了一下主办方说，每年周五第一没人，第二设一个媒体日完全没用
2: 啊。
3: 然后呢，撤展那天的话呢是周日，
2: 嗯，
3: 然后周日那天呢还有客流，所以莫不如就往后延一天，撤展变成了周一，
2: 这样合理，
3: 啊、合理，
2: 合理。为啥呢？
3: 是是是，
2: 就咱长春这个车展呢，整媒体日没有意义，没有厂家来，全4S店的，你有啥整媒体日的？
3: 对，就长春的20-30个媒体，
2: 然后你也没啥。

0: 新车都4S店在售车型，你要有啥新车发布的话，你整点这玩意儿还行。
1: 所以这么改合理。
0: 对，头两年的话，咱这么讲，头两年我记得当时红旗也好啊，一汽大众也好啊，丰田也好啊，其实在长春是有很多新车发布的。
1: 对，
0: 对吧？我记得十年前的时候，那真是。那现在你说你有啥呀？
1: 今年其实长春车展的话呢，有一个特别大的亮点啊，咋说呢？就是蹭热点这么一个亮点吧。是一汽建厂70周年。有一个这么样的一个主题，所以今年一汽的话呢，可能会张罗张罗，豁弄豁弄。除此之外的话呢，就没什么其他的了。
0: 哎呀，这个我觉得一汽现在把那个一汽的那个博物馆好好建一建，对吧？那个整好了，我真觉得是一张名片。
1: 说今年
0: 建之前，我曾经去过一次，我真觉得其实是需要这么一个东西的，咱长春。
1: 就是比如说谁来长春去溜达的时候，那个地方可以作为一个地标性建筑。
0: 对，了解了解，绝对有这个历史感在里面。
1: 好像是今年715吗？一汽厂庆的时候开业吗？
0: 是吧？
1: 好像是，据说是
0: 现在正在建啊。但我总觉得整体设计来讲太现代了，没有历史感。真的要让我设计的话，我觉得应该有点历史感在里面，
1: 就是看起来有那么个意思，是不是？
0: 对，有点古香古色的那种感觉。
1: 我都没去过，还不知道呢。
0: 也要有点这个历史的感觉在里面。就其实你看，整个汽车厂的整个建筑群体来讲的话，它是有那种前苏联那种风格的。
1: 对对对，欧式建筑。
0: 对对对对，你整体来讲应该有这种感觉。
1: 但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建筑是一方面，另外的话就看这个故事怎么讲。
0: 对。
1: 所以我觉得一汽博物馆啊，这些讲解员们的培训是非常重要的。
0: 就原来他们配的讲解员非常厉害。
1: 是吧？
0: 长得也好看，讲得也好。
1: 你瞅我搭档一说好看。
0: 对，现在咱不知道啥样啊，
1: 不知道啥水平了，是吧？我真心希望这个故事还是需要口口相传的。
0: 一旦开放了，我跟大家讲啊，你们要是外地来朋友、来亲戚啥的，你领他们去看看去，他指定感兴趣。
1: 对，
0: 指定感兴趣，
1: 100%的啊。
0: 对，因为很多一些当时国庆阅兵的一些老车，现场都能看得到。
1: 是，
0: 对，
1: 是
0: 很有历史感觉的。
1: 原来这些的话呢，是不是谁都能看的？哎，但我有一点想知道，就一汽博物馆如果对外开放的话，收不收费？
0: 应该不能收费吧？
1: 啊，
0: 能收费吗？应该不能收费，
1: 千万别收费，真的就别整这个样，闹心巴拉的。
0: 你差那10块20块的吗？
1: 别收费，我估计这个东西还能挺火的啊。
0: 对啊，来吧，给大家解答新车问题啊！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的话，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啊！这位听众朋友想问一下，比亚迪的秦续航510公里，哈尔滨开的话行不行？大卫啊，这哈尔滨开的话就冬天吃点亏，反正是。但是我觉得吧，就纯代步啊，家庭唯一用车的话，家里能安充电桩的情况下啊，可以考虑，不是说不能买。
1: 你就那玩意儿。对，你这到100公里，
0: 对吧？你也够用了，但确实是秦来讲的话呢，你整现在510的也不太合适。为啥不太合适呢？秦我认为下半年的话，它就是得出啥呢？出那个第二代倒挂电池支持照发闪充的了。那你第二代上了的话，我估计就得干到600公里以上了。
1: 对，
0: 这是其一。其二来讲的话呢，支持照发闪充，你哈尔滨那个照发闪充的充电站呢，建的老好了，东北三省唯一一个示范站就在你们哈尔滨，
1: 是吗？
0: 建的老好了。知道吗？它有代表性吗？
1: 闪充，因为哈尔滨冷。
0: 哈尔滨冷，就是我当时其实当时在全国好像建了几家，我不知道具体几家。我在深圳当时见到那个了，然后哈尔滨建了一个跟深圳它那个示范站是一模一样的，
1: 就不是说一个 T 字形，就两个那玩意儿了，
0: 是那种的，但是跟加油站一样，顶上带棚的
1: 啊。
0: 然后呢，
1: 我在网上看见了，
0: 对吧？棚顶呢安的那个光伏，直接充电的，直接能太阳能，直接给吸收电能的，
1: 这么好的。
0: 然后底下呢，它不是一个桩子，你像很多4S店不就一个两台车同时充吗？它是7个或者8个。
1: 啊，那就像加油站有好几个加油口似的
0: 呗。对对对对对，
1: 那挺好啊，
0: 很现代。哈尔滨当时啊，这个照发闪充上市之前、发布之前就建了那么一个
1: 啊，
0: 东北三省唯一一个。就比亚迪还是很重视哈尔滨市场的，
1: 那有代表性嘛？
0: 对，
1: 因为最冷嘛。
0: 对啊，所以说在长春，真说实话，夹在中间挺吃亏啊。
1: 没错啊，万事如意，我们的老听众啊，说二位呀、老登求安慰啊，我想把那个问界 M7 出手，2年多的车 ，4S 店居然给我90000。气得我不卖了，准备再开两年。90000。
0: 几年？
1: 2年。
0: 2年的车90000。
1: 2年多的车啊，23年末24年初的车。
0: 那确实有点伤人
1: 了。我记得老清楚了。刚出那批 M7, 我不让你买，你非得买。
0: 这有点伤人，90000块钱这有点伤人。
1: 你现在 M7 改款已经改2次了，
0: 对
1: 吧？对，空间尺寸也大了，续航也长了，电池也好了，配置也全了，支架也齐了。你那时候买，你说你干啥？
0: 这老款 M7 来讲的话，支架水平、硬件水平各个方面都一般化。
1: 你就再 OTA 升级，跟现在这玩意儿比不了。所以我们提示大家哈，就是现在的新能源车辆，别做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0: 没错没错。
1: 除非你有钱。
0: 对啊，我们白城的一位听众朋友说你们还得买咱东北出的电池啊，长春出的抗寒能力强。啊，长春真就有一家咱们比亚迪建的那个福迪工厂，知道吗？福迪电池的工厂就在那个奥迪边上，但是它的主要配套是啥呢？我告诉大家，就是给一汽做的配套 现在比亚迪呢跟一汽是签了一个战略合作。

0: 不，啥意思呢？告诉大家，就是以后一汽出的自主品牌车型，包括奥迪的很多车型，将来都有可能搭载比亚迪的孚迪电池。
1: 包括一汽丰田是不是也会啊？
0: 肯定会啊。
1: 所有一汽旗下的。
0: 对，其实是一件好事啊。为啥说是好事呢？第一点，它用了孚迪电池的电池之后，100%它的整车成本低了。
1: 嗯，
0: 我昨天看了一个数据。网上传出来这个数据不知道真的假的，就现在很多车企不都开始不用宁德时代电池了吗？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都用自己合作的一些工厂，或者说跟新万达合资，然后成立一个新工厂，然后造的那电池。你们知道它能差多少钱吗？
1: 差多少钱呀？
0: 网上爆出这个数据，差30%左右
1: 啊？
0: 能差这么多吗？
1: 啊，不至于吧？
0: 我当时看完之后，如果这是真的啊，就证明什么问题呢？这怪不得这些车企这么着急，赶紧把比亚迪甩出去，不是把宁德时代甩出去。
1: 宁德时代对，
0: 哎，
1: 电池真是烧钱呢。
0: 从侧面看出一个问题来，就比亚迪有自己的孚迪电池，你看看他车卖的便宜，那人家真是有这个空间在啊。
1: 因为我既是甲方又是乙方，
0: 你假设一个电池就50000块钱，
1: 嗯，
0: 我要是差30%的话，差15000。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你花50000买块电池，我花35000就行啊。
1: 那肯定是成本不一样啊。
0: 对呀，你成本降低太多了。
1: 所以比亚迪敢降价。
0: 对啊，所以说这将来不用想，肯定是趋势啊。但是咱长春那个孚迪电池呢，跟其他的孚迪工厂生产那个三元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没有区别，一模一样的。但是现在呢，它生产的依然是一代电池。知道吗？我估计明年100%就开始生产二代电池。
1: 嗯，
0: 那么现在呢，他跟一汽合作合资，然后成立这个工厂。将来呢，一汽的所有车型有可能都会搭载他宁德时代的这个孚迪，不，比亚迪的这个孚迪电池。
1: 对对对。
0: 那么如果搭载第二代的话，他就支持兆华闪充。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呢，比如说我将来买奔腾的车，我买红旗的车，甚至买一汽丰田的车，或者买奥迪的新能源车，
1: 都支持
0: 兆华闪充了。
1: 那可太行了。
0: 对。这是一定的，
1: 那也就是相当于我们这个孚迪工厂的话呢，其实就是比亚迪在长春建的一个这个第二代刀片电池的工厂。
0: 对呀，他俩各占55%嘛，
1: 真行，这事儿是个好事，
0: 好事儿，绝对是好事儿啊！那抗寒能力我估计没区别，
1: 一个味儿。
0: 对啊，
1: 我们继续来看
0: 这位听众说，咱东北的话，买探岳 L330，还有昂科威，还有荣放的2.0双擎，一年也就10000公里左右，长期拥有，推荐哪个啊？这一年10000公里左右，我觉得没有必要把这个省油这一块放在第一位了吧？
1: 嗯，
0: 是不是啊？
1: 享受吧。
0: 对你东北来讲的话，我说实话啊，其实咱开着探岳 L330和昂科威 Plus 更得劲点儿。但你说昂科威，我不知道你指的是昂科威 Plus 还是昂科威 S。昂科威 S 确实更便宜，便宜好几万呢。但昂科威 S 是 1.5T 的，对他来讲动力真的是不够用，知道吗？你要能上昂科威 Plus， 我就建议你上重点看看昂科威 Plus 了，因为它整体的动力表现，我告诉你比330都强，等于探岳 L 的380了。
1: 嗯。
0: 而且它那个 9AT 的变速箱，长远来看比探岳那个七档湿式双离合要皮质抗造稳定的多。
1: 说实话，昂科威 Plus 和探岳 L 我都开过坐过，就是开也好，坐也好。
0: 都比它强是不是？
1: 还是昂科威 Plus 得劲儿，
0: 真是
1: 真。
0: 而且你看整体途观 L 的整体设计，包括那个探岳 L 的整体设计，老成一些，
1: 嗯，
0: 真的老成一点，太老套了。但是你看昂科威 Plus 的整体设计，很年轻，很运动了，对吧？我觉得跟新能源的设计有点异曲同工这样的感觉了啊。所以你看看昂科威 Plus 吧，重点看看它。但是它的唯一的缺点在哪儿呢？就是起步价可能要高点了，16万了，
1: 16.99万。
0: 对，现在也就5000-6000的优惠，价格略贵了点。
1: 差不多，如果你要买探岳330的话，也得这个价。
0: 对，
1: 差不多。
0: 长春车展呢，7月11号开始，大概率会有2000万的补贴。
1: 嗯，
0: 你们如果说想买这个车的话，现场呢也是有这个展位的，也是可以享受最高6000块的补贴的啊。
1: 对，我们再次提示各位啊，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是现在，如果你还有置换需求的话，我觉得汽博会这波呢尤其合适，因为现在呢，咱们吉林省的置换补贴政策还在，最高的对最高的话呢是15000，然后呢跟汽博会的那个试补6000块钱呢也是可以重叠的，所以说最高可以领21000，这个应该是今年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最合适的一个补贴了。所以各位如果想买车的话，真的可以去看一看啊。
0: 李先生说 ,GL8 的纯油和插电混动啊，选择哪一个？一年呢8000公里左右，一年才跑8000公里买 MPV 啊。我真觉得意思不是很大了，李先生。
1: 买插混干啥呀 ?8000公里。
0: 真的，就是你如果说就8000公里的话，那你就整个 GL8 的纯油得了。
1: 嗯。
0: 就是你整插混来讲的话，我不知道你上哪个，你是整路上的话倒是便宜点，你要整其他的那就贵了。对不对？价格确实要更高一点啊！你没说哪个版本，现在 GL8 的版本不说10个也得5-6个了，
1: 嗯，
0: 太多了啊！但真的8000公里，我说实话，如果你真是有这个商务属性需求的话，买的行；如果家庭代步为主的话，整 MPV 意思真的不是很大了。
1: 没错，
0: 我要是你的话，我就哪怕花个20万-30万的话，我就整个啥呢？我就整个6座的 SUV 开开就得了，
1: 舒适度高一点的，
0: 对，实用性也更强，性价比也更高一点啊。
1: 没错，平台这位听众叫软萌的小兔兔啊，说目前奔驰 GLC 哪个版本可买呀？大概落地多少钱？就是接送孩子上学。你就是接送孩子上学的话，肯定是个女生，买个 GLC 260豪华就可以了，
0: 就够用了，
1: 就完全够用了。现在这个车的话呢，整体落地也就312，非常非常的合适，性价比很高啊。
0: 对，就现在新能源和这个传统燃油车价格都倒挂了。你看 GLC 新上那个纯电动版本，34万，那指导价比燃油版都便宜了。
1: 是啊，为啥呀？我这老诧异了，你知道吗？
0: 真的，你这现在这玩意儿整
1: 的调性也没了。咱就说，你这车
0: 前脸设计的吧，不太好看。
1: 嗯
0: 啊，内饰。
1: 哎，你发没发现还能看出来有 EQ 的影子？
0: 对，
1: 是不是？
0: 一定是，
1: 还是有 EQ 的影子
0: 在的。原来 EQ 名字不要了，可能底子还是那套玩意儿。
1: 肯定是，
0: 对，
1: 改了个名嘛。
0: 没错。
1: 那我们提示软萌的小兔子啊，就是如果你汽博会期间买 GLC 的话，享受不到任何补贴，因为什么呢？因为奔驰和宝马不参展，这个补贴的话呢，只针对参展的经销商，你要知道这个事儿啊。
0: 没错啊，这个听众说，比亚迪的Atra 是哪个 Atra？ 是宋 Atra 吗？205公里超越版啊，还有就是吉利银河的 M7 探索家以及奇瑞的风云 T9L， 选哪个更好一点？跑新疆啊，新疆现在可能充电桩也比较普遍了啊，咱没开过，咱没去过，咱不知道咋回事啊。但是如果说你要是充电便利条件一般的话，你买这玩意儿反正挺闹心，不管买谁都挺闹心啊。但是续航能力来讲的话，这三款车型其实都超过200公里了啊。那你如果说上 Atra 来讲的话呢，现在有个短板，就是它现在 DMI 版本是不支持爆发闪充的，对吧？我觉得你其实如果说啊，长远来看的话，买宋 Atra 支持爆发闪充版本是最理想的一个选择。但你现在上这个205公里也好，310公里也好，都是这个不支持爆发闪充的，意思不是很大。所以我觉得你现在买它谁的话，我觉得意思不是很大。我建议啥呢？我建议等新款，知道吗？等那个宋 Atra 的新款的 DMI 版本，今年下半年肯定是要上的。那它上了之后支持超发闪充，你像比亚迪这种风格的不用想啊，你像旅游景区周边的一些服务区，它100%要建那个超发闪充的充电站。
1: 是的，
0: 那它支持超发闪充的话，10分钟干满了，对不对？你哪怕你就是个混动的，我觉得其实10分钟充满的话，要是我的话，我也不加油了。
1: 嗯，那肯定的呀，
0: 对不对？那你其他车来讲，就可能就没有它那么大的优势啊。但是其实论稳定性、耐用度来讲的话，这几个车还都可以。
1: 嗯，
0: 银河 M7 呢，探索家呢，我觉得也可以考虑啊。但是其实整体来讲的话，现在来看银河系列卖的不是特别理想，就是银河的轿车现在来看 E 系列卖的还成 ，M7、M9 卖的一般。风云 T9L 来讲，我认为整体的品控包括做工原材料方面，其实风云 T9L 是非常不错的，值得看，但是市场认知度差，
1: 叫好不叫座。
0: 对，卖的一般，卖的最不好的现在看就是它啊。所以这几个车从质量来讲，我认为都没问题，看你注重点在哪儿吧。如果是我选择的话，比如说我想买这三款车型的话，我就等年底，
1: 嗯，
0: 知道吗？等年底，我等宋 Atra 的第二代刀背电池支持兆瓦闪充上了之后再考虑。对，其实你要真是支持兆瓦闪充的话，我告诉你，你上310都没啥大意思了，因为310
1: 直接干纯电得了，
0: 对，贵了20000块钱。
1: 对，
0: 那你上205的话呢，省20000块钱，你才支持兆瓦闪充。你要像正常是经常出远门的话呢，其实无所谓了。
1: 对，
0: 你就多充点电呗，家里充电205其实也够用。
1: 这账你自己算啊。
0: 对，
1: 我们带
0: 纯电的价格要更高点了哦。
1: 没错，我们带刺的玫瑰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消息啊，说二位新疆充电挺方便的，小区里和周边基本都有充电的地方。嗯，那就挺好。现在来看，全国所有的城市充电地方应该都还挺方便的。
0: 其实还有一个啥呢？我去南方我就发现个问题，
1: 嗯，
0: 就南方很多城市吧，小区里头它有个专门区域建了一些充电桩。
1: 对，就这个小区，但是它收钱。
0: 对，是收钱，就跟社会充电桩是一样的，
1: 就是物业搞的。
0: 我不知道是谁搞的，那我觉得也挺方便。
1: 是，
0: 就你
1: 就给那些没有车位的人来说很方便。
0: 对啊，你像咱长春，我没发现哪个小区里面安有充电桩的。
1: 嗯，小区没有，
0: 对吧？我觉得就是，如果真是有这个合理的位置啊，就安那么6个桩子、几个庄子，业主哪怕充电1.3、1.5的，
1: 哪怕你收费，
0: 对。你像没有充电桩的，没有车位，它充电确实更方便。
1: 对，你去小区外面找很难。
0: 对，你像有些小区吧，可能周边就有那个充电站还好，你要没有的话其实
1: 挺麻烦，
0: 不太方便，真的不太方便。
1: 我们继续来看哈，这个我是谁想问一下，说锋兰达、锐放、缤智买哪个呀？那这需求非常明显了，就是预算10万块钱左右，想选择一个合资品牌的小型 SUV， 锁定的是合资的品牌啊。这几款车型的话呢，缤智就别买了，本田的缤智和 XRV 的话呢，基本上属于一个半停产状态了，你就不要看了。而且原来 1.5T 的缤智现在就变成 1.5 自吸了，没有 1.5T 了，我觉得动力差很多，配置差很多。同样的价格情况下呢，看看锐放和锋兰达都行，但在长春买的话呢，我建议你 更这个多的去看一看锋兰达，因为锋兰达的话呢，不管是在价格上，还是在日后的维修保养成本上，都要比那个锐放要强很多。但是你要知道，这三款车型的外观、内饰、配置、空间、动力都很一般，但就是皮实抗造、稳定，你可以这个自己琢磨琢磨啊。
0: 没错啊，花花想问一下，汽博会出政策了吗？没出呢啊，这我们得到消息，大概会给2000万的一个购车补贴。啊，其他没有啥太多的一些政策。你要是想关注的话呢，可以问一下4S店。你比如说我关注大众的车，或者关注丰田的车，你就直接问一下4S店。4S店现在基本上都已经定了，
1: 嗯，他们都有信儿了。
0: 对，他肯定会偷摸，你就说我就要买你家啥啥车，他指定偷摸告诉你。
1: 啊、是的，我们继续来看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宝马 X5 的高配现在多少钱呢？二位能帮我说一下吗？
0: 新款马上上了。
1: 对，宝马 X5 现在高配其实也没多少钱了，因为老款的话呢降价降的挺多的。但是我们提示各位，这玩意儿要上新款了，还是等等吧。真的，宝马 X5 的新款，我搭档说不好看，网上图片报的不好看，是不是？你这玩意儿咋说呢？各花入各眼、
0: 哎。你们有觉得新款的宝马 X5 好看的吗？
1: 鼻子太大了，是不是？
0: 不是，整体设计我觉得也不伦不类呀、啊。
1: 而且你觉不觉得它不协调？
0: 对呀、啊，
1: 它就它整个的设计它不协调，
0: 而且太夸张了点儿。就是你这个新车的这个设计吧，你可以突破一下子，
1: 嗯，
0: 但你突破的这个东西让人接受不了，我觉得受不了。
1: 现在的宝马 X5，这位听众说了，我准备了70万，够不够？你都没去看车呀？你上4S店问问，还用上70万吗？现在的宝马 X5不用整三，你就20T 就够了，个市区开那玩意儿50-60万都能整啊。但是建议你买新款，老款反正差点意思。现在啊，
0: 我们听众说了，说大卫啊，现在人家充电桩基本上都开始打服务站了，有的充电站呢，充电现在都赠矿泉水儿
1: 啊？是吗？
0: 我曾经在广州充过电，
1: 充电还有这政策了？
0: 我在广州充电站啊，我充了2次电，在广州市区，我没发现赠矿泉水的，但是我看人家有确实有个服务站，就类似一个小亭子，一个小屋子，里面呢你可以坐在里头休息，带空调的，然后里面呢有卖水的，还有卖泡面的。我当时一看挺新颖的
1: 啊。是吗？
0: 对，南方确实是，
1: 就是你充电的功夫我给你提供一个休息的地儿。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哎呀妈，
0: 服务到位吗？
1: 真不错，
0: 因为他们竞争很激烈的。
1: 是是是，
0: 真的竞争很激烈啊、嗯嗯。
1: 关键这玩意儿都是个人的。
0: 对呀、啊、那肯定服务得好你这玩意儿才行，你服务不好不行啊。你看我们另外听众说，新款的七系也太夸张了啊，但是我还可以接受，新款七系鼻孔太大了。其实这么讲吧，其实新款七系呢跟老款七系比的话呢，就是它整体来讲那个鼻孔做的吧，相对来讲能协调点。它跟宝马 X5 那个鼻子做的、
1: 因为它是 SUV 的事儿。
0: 就像啥呢，就像那个猪鼻子你踩了一脚。你知道吧，你给踩扁了那种感觉。就这个我其实不太能接受啊。
1: 嗯。
0: 就所以说我可能我也岁数大了，真的就是。
1: 接受不了现代人
0: 的审美。这车可能就给你设计的不是给你40岁往上人群设计的。对吧，你可能给30岁往内的人群设计的，那还说啥呢。
1: 来吧，我们休息一下，听首歌啊，马上回来。

0: 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翻者必须得买一百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3: 好，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大家有啥新车问题，可以接着在这个抖音和快手的直播间搜索“小南爱汽车”和“大卫砍车”，给我们留言就行啊。我们平台上一位听众朋友说：“大卫，速腾 L 还能买吗？听说有喷粉的情况。”确实啊，今年呢，其实我都碰到过好几个听众上我这儿来投诉维权的啊。确实，我们节目当中接到过几个听众，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呢，四 S 店给的解决方案呢，就是换这个蒸发箱。其他的可能过多的没有。你比如说有些车主可能要求换车呀或者怎么样，我认为也不太现实啊。但是我真觉得原来我们在节目当中说过这个事儿，就是你一汽大众应该把这个事儿源头上给解决一下子，而不是说哪块鼓个包我把这包腿破的，或者说把这个包给摁进去，意思不太大。
4: 跟打地鼠似的。
3: 对，而且你看前段时间大上周吧，我们还碰到什么呢，就是探岳的车主有反馈。有这个空调喷粉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你这个就不用想了，你肯定是那个供应商是吧，你存在问题啊，你这个供应商，你生产蒸发箱这个供应商你有这个事儿啊，那你现在就赶紧果断的换家供应商啊，你就不能再用了，对不对？你大家现在关键啥问题呢？我包括我在网上也看到啥问题呢，就是你比如说速腾 L 的一些车主，他第一台车这个是存在喷粉的问题，然后去4S店换了啥呢，换了蒸发箱，结果换完之后又喷粉了。那你说你这个东西你搁谁身上你谁不闹心呢，能接受啊？
4: 就还用的是同一个供应商。
3: 对，你这没有意义嘛。那你讲话
4: 那大众有点对自己不负责任。
3: 对吧，你这赶紧换个供应商，然后呢你再换配件的时候你要调整。你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绝大多数车主是能接受的。再有一点呢，你也别太抠了，你让经销商给点补偿呗。你挣三回保养四回保养的，那心里都不都平衡了吗？你讲话了，你耽误人时间，你去车主去夸夸夸的，对不对？来回的路程特别离道远的，那不都是事儿吗？我觉得这个应该这么做啊，而不是说我就简单就换完事儿了，你再有我再给你换。我觉得作为车主来讲，确实容易不接受。
4: 没错
3: 啊，所以说我觉得你们现在要是买速腾 L 呢，这是个事儿啊，确实存在这个事儿，我们不否认啊。本身来讲车不错，你要有这么个事儿的话，挺闹心一件事儿。你不让人家是不是其他竞品车型吃香了吗？
4: 是的。我们继续来看哈，平台这位听众呢也是小胖啊，说买思域行不行啊，预算10万啊，这个城市里代步，每年的话呢10000多公里，然后呢高速2-3次啊，想买一个合资品牌的轿车，看了思域行不行啊，还有什么其他推荐吗？10万块钱思域现在也能到手了哈，现在差不多了，思域现在已经这个到末路了，10万也可以，但说实话。本田的这个状态啊，其实我思域现在真的是没有那么
3: 买的人很少了，
4: 对，保有量没有那么特别高。1.5T 配 CVT 变速箱，这个动力总成呢确实没问题。如果说呢你要家庭用车的话呢，你要的是动力和颜值的话，其实思域是可以的，但你10万肯定也下不来啊。除此之外的话呢，其实你还可以看看速腾，但速腾 L 的话呢，现在确实存在喷粉。如果你要10万多点的话，速腾你可以选择 1.5T 的一个低配，我觉得那个性价比还是挺高的，现在可能11-12万就能落地了。它是一个正儿八经的车，小问题小毛病少一些啊。
3: 我说实话，如果说你家里能安充电桩的话啊，
4: 买它电的，
3: 对，你就整个混动的。你比如说那个吉利银河，那个不是那个星耀的 E7
4: 啊，星耀 E7
3: 是吧？
4: 海狮的06，海豹06。

0: 对，我觉得都可以考虑了，就颜值、配置啊，包括稳定性、可靠性啊，其实不比合资品牌差啥了。对吧？当然，如果你安不了充电桩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没啥大意思了。
1: 没错，
0: 对吧？我们这听众说说为什么电车提速快，但是都限速160或者180呢？我的 2.0T 的油车极速能干到230，谁告诉你限160、180呢？
1: 在哪儿限速160、180呀？
0: 他那意思，迈速表上显示的。

0: 干到头了230，
1: 嗯，
0: 然后现在新能源160、180，就现在让你干到230有意义吗？对不对？但是确实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我告诉大家，就它那个电机的转速只能达到那个标准，明白吗？达到160、180以上，它已经上不去了
1: 啊！
0: 一定是这种情况。
1: 啊、提速是提速，但是呢，这最高时速是最高时速。
0: 对，跟电机有关系
1: 啊，
0: 那肯定是跟电机有关系的。
1: 就转速达不到那么高。
0: 再有一点呢，就你像我那个车、
1: 啊、
0: 都没有仪表盘了。啥都没有，
1: 都在大屏幕上，
0: 我都看不着
1: 最高时速多少都不知道，
0: 啥也看不着，前面就是 HUD 一个玩意儿
1: 啊，
0: 然后显示点转向啊、数据啊、其他的，
1: 还有速度啊什么的。
0: 对你其他的哪能看得着啊？
1: 啊，
0: 所以我都不知道我那个最高时速能干到多少，真的看不出来、
1: 嗯、
0: 最高速度能干多少。你们那新能源车能看着吗？真的，绝大多数新能源已经没有了。
1: 哎，你这么说真是
0: 对吧？
1: 没有仪表盘了，
0: 太少了。现在绝大多数车都没有这玩意儿了。就一个 HUD 一个投影仪，等于是这个问题全解决了。但是我真觉得现在的新能源车呢，就它那个投影呢，我真觉得挺好。我用了一年之后，为啥
1: 说 HUD 啊？
0: 对，为啥说好呢？就是你比如说我打转向的时候，它就会把那个打转向那一侧的影像投到前面。
1: 哦，
0: 你像我那个屏幕老大了，比两个大手机都大。
1: 就是说你在正前方的这个 HUD 抬头显上就能看见你左侧，比如说打
0: 对
1: 转向那个状态，
0: 类似一个那个实摄像头
1: 啊 啊，
0: 它把那个图像投在前面了。
1: 你不觉得前面乱七八糟的吗？
0: 一点不觉得。
1: 你还能看见前面的路吗？
0: 能啊。
1: 不影响视线吗？
0: 不影响啊。
1: 那可能你习惯了。
0: 对，我觉得挺好的，真挺好的。我不知道你们开新能源车感觉咋样啊？
1: 我现在连 HUD 我都不太得劲儿开，
0: 就是没习惯，习惯就好了。那玩意儿我觉得实用性整体来讲是不错的，
1: 挺强的是吗？
0: 对，而且我觉得这玩意儿将来肯定是大趋势了，
1: 肯定是
0: 了。你新能源基本都这玩意儿了，
1: 对
0: 对，
1: 对
0: 不对？原来呢，前面有个大屏幕显示这显示那的，现在啥也不用显示，成本也低了。一个 HUD 成本才几个钱啊？
1: 那可不，
0: 对不对？你一个液晶仪表显示多高啊？所以现在车企来讲的话，能省钱就省钱了啊。
1: 嗯，
0: 这位听众朋友想问一下，理想的 L6 极速178再踩的话也上不去了。对，就是电机的事儿。我告诉你，现在新能源就这么回事儿。还有一点在哪儿呢？我告诉大家，你何必呢？你咱讲话了，高速限速120，你干到170，干到180，大哥那不拿命开玩笑吗？对不对？也犯不上啊，没有那个必要。我顶多瞬时速度能干到178就到头了。有几个，我跟大家讲，我不说别的啊，就是你们买任何一款车型，你就原来燃油车，就能干到230，干到260，对不对？干到250，有几个人干到过那个速度？
1: 嗯，
0: 你们开没开过200以上的速度？
1: 就是
0: 啊，你们开没开过？
1: 车都卖了，可能这车都没达到200过。
0: 我说实话，我开到过230过。
1: 嗯，我开过200，
0: 不是在高速上，我就在实验场上，我开过230。
1: 实验场。
0: 真吓人，真的是吓人。就我就觉得，如果说真是有一个小石子儿，没有不用拳头大，可能你讲话了一个小鸡蛋大石子儿，这车都容易干翻的。
1: 嗯，
0: 这你们拿命开玩笑吗？所以基本上，其实它整体设计，它那个电机最大转速就在那摆着的，明白吗？但是 L6 你现在新款的你再试试。还有就是啥呢？你 L6 你买的肯定是啥？你是 1.5T 的增程的东西，你买 I6 的你再试试。
1: 纯电你再试试，
0: 对吧？肯定还是有区别的啊。这位听众想问一下，油电混动和插电混动选哪个更好一点？那、这是老生常谈的一个问题啊。这个油电混动呢，现在呢基本上要么48伏轻混，
1: 嗯，
0: 要么就是丰田的双擎，
1: 嗯，
0: 要么现在呢比如说长安或者是吉利出的那个
1: IHEV，
0: 对吧？这种东西。那么刚才我说这些东西呢都是不能上绿牌的，它不支持外部充电，对吧？它享受不了新能源购置税减半的这样一个福利。还有一点呢，就是不支持外部充电的话呢，那可能比如说我家里安充电桩的话，它也没有这个优势在了，对吧？那么它的优势在哪儿呢？我告诉你，你比如说丰田的双擎，
1: 嗯，
0: 那么真的就是在市区开的话，我骑骑停停堵车的情况下，我真就是很省油啊。那可能百公里油耗，你像丰田双擎很多车那4升5升的呀，对吧？你汉兰达这老大车7升8升的，其实你要算总账的话也挺合适，对吧？那么插电混动呢，正好反过来了。那么插电混动呢，就是支持外部充电，对吧？然后呢，我直接可以电机直驱。你像 DMI 很多车型，比亚迪 DMI， 包括 DHT 这种东西，它是都是能做到的。那么所以说，我觉得选择这两个技术的车型，你如果说纠结的话，你就考虑一件事儿：你能不能安充电桩？这是其一。第二点呢，就是你一年开多少万公里？如果说你一年就1万-2万公里的，我说实话，我就觉得整油电混的都无所谓了。知道吧？因为油电混的很多车型其实价格并不是特别贵，而且保险便宜，你知道吧？你如果说整个插电混动的保险肯定是每年比燃油车比油电混动的至少贵30%往上，对吧？再有就是你公里数不大，你买它更没有意义了，对吧？如果说你家里能安充电桩，

0: 跑的公里数比较大，20000公里以上，你基本上现在买插电混动的车主，他都把它当做纯电动开啊。
1: 对。
0: 对吧，我天天充电我也认，那我不加油我就觉得合理了，我就觉得占便宜了，那你就买插电混动就合适啊。
1: 嗯，还得看你自己的使用情况。
0: 对，你插电混动我跟大家讲，其实养车成本不低的，你可能5000公里也得让你换次机油的，
1: 嗯，
0: 你也得做次保养，少说也得500块吧，
1: 毕竟你那玩意儿在这摆着呢。
0: 对呀、啊、然后呢你可能那个每年的保险钱还比燃油车要贵。
1: 对，
0: 其实你算总账，你要跑的公里数少的话没啥意思。
1: 没错啊，我们平台这位听众哈说跟你俩反映个事儿啊，大众现在车卖的确实好，但销售态度确实没那么好啊，广播里边给我念念。
0: 大众车说实话卖的也一般呢，现在。
1: 嗯，就是咋说呢，大众可能当惯了这个销量冠军，然后呢一贯以来可能都是这个风格，现在跟你别说跟这些其他合资品牌比了，你要是跟国产车或者是那些造车新势力来比服务的话，哎呀妈，那大众真啥也不是，大众奥迪都那样。
0: 就是怎么讲呢，我觉得这是必然，为啥说必然呢？销售不挣钱，你让他一月挣10万，你试试，恨不得给你磕两个。那讲话了，现在恨不得一月挣3000-5000的，你说他能得劲吗？他能有态度吗？还有一点呢，恶性循环。啥叫恶性循环呢？好的、优质的销售顾问都让理想、问界、未来这些四店给挖走了，知道吧？把他们给挖走了之后，剩下咱讲话了，可能相对来讲素质能力都一般，他挣的还少，你怎么能让人家天天拿着把你当祖宗一样供着，你说啥都听你的，那现实吗？
1: 你说卖台宝来卖台速腾他提成50块钱，
0: 那你说你这玩意儿，你说你现实吗？你说
1: 对不对？
0: 你让他一月挣10000和一月挣3000，他态度能一样吗？
1: 没错啊，来，我们继续来看哈。继往开来，想问一下，说迈腾的豪华版330现在多少钱呢？如果你想买330的话呢，只能买迈腾的 B8，也就是说老款。现在价格的话呢，大概可能18万多左右，是这样的一个价格啊。迈腾的 B9，你刚才问我说迈腾 B9是没有330的，只有300和380啊。
0: 嗯，对。嗯，这位听众朋友问问界 M6 还有就是特斯拉的 Model Y 该怎么选择啊，越来越好。我觉得，我不知道你多大岁数啊，就是你如果说是年轻人的话，注重智驾水平的话，我告诉你还得是特斯拉的 Model Y。 就问界 M6 就跟 Model Y 比的话，那就老小老弟儿。
1: 他俩你都看完车都上脚试完之后，你肯定会选 Model Y。
0: 对啊，还有一点呢，就是啥呢，其实问界 M6 来讲的话还是以居家为主的，
1: 嗯，
0: 所以你看它整个空间配置是不是
1: 座椅舒适度，
0: 对，它其实还是居家，以居家为主。特斯拉 Model Y 你再开一下你感受一下的，底盘调教特别硬，它追求的是操控感驾驶感受，是吧？所以说你看你要啥啊，论自己开的话，特别年轻人的话，我还是建议你上特斯拉的 Model Y 的，
1: 嗯，
0: 是吧？现在我看好像也是5年0息吧，
1: 对，
0: 是吧？你
1: 特斯拉一直都是5年0息。
0: 对，就是你可以研究，就是它的 FSD 智驾，据说今年下半年开始有可能会上啥呢？就是按月付款。
1: 嗯，
0: 你感兴趣，这个月你买一个月800-1000的，对吧？感受感受，我觉得挺好。嗯，
1: 没错。我们平台这位听众想问一下二位哈，说蓝颜啊，叫说那个你俩支不支持我买一个低配手动帝豪啊？觉不觉得丢脸呢？那玩意儿有啥丢不丢脸的呀？
0: 帝豪现在手动挡的有车吗？
1: 没有车。
0: 你是不是也得定啊？
1: 得定，对。第五代的帝豪其实还是挺值得看的，但是手动挡的话呢，你是需要订车的，基本上现在没有人买手动挡。再有的话呢，就是咱有多大力，然后呢咱就这个开什么样的车，
0: 对，
1: 没有什么丢脸不丢脸的，知道吧？按照自己的喜好，按照自己的经济能力去选车就可以了啊。
0: 没错啊，飞凡大师说奥迪 C8 的油箱2号辐子镶嵌在了油箱内，能修吗？修比较麻烦，知道吧？你肯定，因为它那东西在油箱里头，你要修的话，整个油箱你就得拆解。你油箱呢？你像奥迪 A6 的话，油箱应该也是在屁股底下，在哪儿呢？就是在你那个后排第二排座椅的下边，应该在那个位置修，特别费劲。所以说你修应肯定是能修，就是你看修的成本多高，那很多呢，可能就不愿意修了，或者觉得放不上呢，可能直接就换个新油箱就拉倒了。明白吗？所以你看看啥情况吧啊，你到底看看具体看看，反正这个东西，那你要是不修的话呢，就油量可能显示就不准了，是一定的啊。休息一下吧啊，进段歌曲，回来之后呢，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大家有啥问题的话，可以在平台上接着给我们留言啊，马上回来。

0: 去那片。
1: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2: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1: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4S店不是骗钱吗？
2: 翻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3: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4: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啊，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的话，可以接着给我们留言啊。我们平台上一位听众朋友说 ，A4 奥迪 A4 最近有什么政策吗？都要停产的玩意儿，它能有啥政策呀？啊
5: ，A4 现在不便宜 ，A4 有车地儿，现在20呢，
4: 是不是啊？
5: 你买 A5 吧 ，A5 21万多，
4: 这你不如上 A5L 了 ，A5L 整体性价比啊、稳定性、耐用度啊，跟 A4 没区别，
5: 就是
4: 吗？关键是啥呢 ？A5L 是 A4L 的换代车型，所以各个方面进步非常大，能整 A5L 整 A5L 吧，差那1万2万的吗，兄弟？你以为18万8呢？18万8那是老黄历了，兄弟，没有那价了啊！就像你们很多人说 A6 的老款车型25万，现在上哪找去啊？没有了，现在全涨价了啊！
5: 是的，我们的好运啊，想问一下说预算呢是12-13万，想选择一个合资的轿车 SUV 都行啊，自己看了英仕派，二位觉得怎么样啊？英仕派保有量挺低的，说实话现在基本上没啥有人买了。
4: 英仕派这么多年了也没卖起来过。
5: 对，它跟雅阁是竞品，但是呢雅阁是全球车型，所以说呢广汽本田的雅阁卖的比较好，东风本田的英仕派呢一直卖的都很差。如果说你要是不在乎这个保有量的话，你说质量咋样，这车呢我可能开10年8年的，对吧？我也不卖。那你要想买也行，1.5T 的发动机配 CVT 变速箱，这个动力总成的话呢，还是非常非常非常皮实抗造的。但你要记着，它呢，积碳看住了，别的问题都不大。
4: 愿堵喷油嘴，愿轮胎贴膜
5: 啊，就这些。
4: 对啊 ，Summer 啊，这个想问一下，每年就5000公里左右，买海狮05，买 DMI 还是买 EV？ 哎呀妈呀，就5000公里、啊，
5: 买车干啥呀？
4: 对呀、啊，你家里没用车吧？如果家里没用车的话，稳妥点整个 DMI 得了。为啥？我告诉你啊，就是因为你跑太少了。你比如说我天天可能就3公里5公里的、对吧，家里没用车，对吧，你这2点1线吗？那你说我要是整个 DMI 的话，骑着跑长途的话可能要更占点优势，对吧，你起码不用担心这个里程焦虑的事儿了啊。但是现在我觉得5000公里上新能源没啥大意思。为啥呢？就是你跑太少了，保险也
5: 贵，显示不出来优势。
4: 对，维修保养成本还高，放不上啊、
5: 嗯。
4: 当然车肯定是05值得看啊。这位听众说，C9 的奥迪 A6 45四驱和奔驰 E300 豪华这两款车你更推荐哪个？哪个更值得购买啊？是干嘛的？我觉得上班你就还是整 A6 得了，知道吗？我觉得 A6 相对来讲上班的话还是低调点啊。如果说你是做生意做买卖的，闭着眼睛上 E300 呀、啊。
5: 那小奔驰立标，
4: 对啊，
5: 你往上一放，
4: 你做买卖做生意的还是需要点这个撑门面的嘛。
5: 哎，但奔驰 E300， 如果你在东北

0: 开的话，它可是纯后驱啊。
1: 市区开无所谓啊，真的无所谓。你就在咱长春，一年下两回雪啊，
0: 嗯，
1: 那点雪那当啥呀？还有轻的贼拉急驶，你怕啥呀？
0: 反正它不是前驱，不是四驱。
1: 对，
0: 啊、
1: 但是如果说上 A6 来讲的话，我觉得比如说体制内的公务员、老师啥的，你就整E300有点太高调了。真的不知道以为校长家孩子来上学了呢，是吧？或者来上班了呢，对不对？那你就如果说整个 A6 我觉得无所谓啊。
0: 嗯、
1: 现在来看 A6 大家也知道不像原来了，是吧？商务属性那么强，现在以家庭代步为主了。所以 A6 新款年轻人值得看看啊。
0: 嗯，没错。我们继续来看哈，平台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哈，说速腾 L 下半年门把手改成机械的了，值得等吗？
1: 那能咋的呀？
0: 这玩意儿能咋地呀？
1: 也是半隐藏嘛，不都？
0: 对，没啥需要等的。速腾 L 的话呢，现在唯一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可能就是这个喷粉，空调喷粉这个事儿。
1: 最大的问题，我觉得大众这个事儿处理不好的话，指定影响它销量啊。
0: 嗯、
1: 你速腾现在是大众一汽大众啊，现在速腾是它销量最高的一个车了吧？
0: 对，
1: 是吧？一月也都10000多台。
0: 对，
1: 你说你喷粉这个事儿，现在投诉的这么多，你不抓紧给它供应商给换掉，说不过去啊。
0: 不是，关键就是。给客户换蒸发箱，换完蒸发箱还出现类似问题，你这玩意儿你就够呛了、
1: 啊。你要换一次就好了，我觉得无所谓啊。就作为我，如果我是车主的话，我觉得我要两次保养，我心里能接受。
0: 能，
1: 我还觉得我占便宜呢。
0: 那不是啥大事儿，说实话。
1: 对，其实不影响你将来卖车保值啊，车的安全呢、啊
0: 嗯，
1: 是质量稳定性、可靠性啊都不影响。但你要说我换完一回又有这个问题，多闹心。
0: 那有点恶心了啊。
1: 对，嗯，
0: 我们这位听众说啥呢？说二位啊，我62岁退休了啊，然后呢想买台车，看了一下海狮06。你俩推荐不？这车行不行啊？
1: 刚上的吗？
0: 嗯，海狮06可以。其实海狮06的话呢，就是比亚迪的宋 Plus， 然后呢改完之后的那个车型。然后呢，现在上了新款啊、，EV 版本的话呢，支持兆瓦闪充，也是第二代刀片电池。DMI 的话呢，不是这个兆瓦闪充，但是也是第二代刀片电池。看你个人需求是买 DMI 还是买纯电。但是呢，不管怎么地啊，你都要知道你得有车位能安充电桩，不然的话呢，家里边的唯一一台用车的话，你这玩意儿肯定是这个没有什么优势。再一个就是。你退休了，可能呢你也会去一些长途自驾游。如果说你要是很多时候都在高速上的话，那你看看你选哪个车型是比较合理的，好吧？啊，
1: 这条我得念一下了啊。
0: 嗯
1: ，Z 先生说了，说速腾不说他喷那个粉是氢氧化铝，能帮助治疗胃病吗？
0: 谁？真能扯淡！
1: 哎呀，你以为是胃壁痔呢？
0: 太能扯淡了 啊！太能扯淡了。
1: 哎呀，他说我当年就是断轴的速腾，换车就不换大众了。我告诉你啊，断轴那速腾那个事儿吧，速腾多少是被黑了，知道吧？那个确实是因为当时是独立悬挂换成
0: 非独
1: 立悬
0: 挂
1: 了，
0: 对，
1: 然后被黑了一把，对吧？确实竞争对手搞他，但是这次喷粉你怨不得人家竞争对手，那纯属自找的，自己的事儿，自己的质量
0: 问题。
1: 对啊、嗯，这位听众说啥呢？说像10万块钱预算，能不能买这个 B勾212的狙击手啊、当年爷爷当兵就开这个车，给他弄一个怀念一下当年。你要是你爷现在还能开这个车的话。对吧？比如说老爷子可能都70了，也有驾照，
0: 嗯，
1: 对吧？也能开着车的话，他有这个情怀在，那肯定行啊，没啥不行的，对不对？但是你这个车买，我是觉得意思不是很大，为啥呢？这青岛那么一个企业生产这么一个东西，跟北汽啥的没关系啊。那很多人不知道，以为说北汽出的车跟北汽半毛钱关系没有，就他这个品牌，他这个车就是资本造的一个东西，知道吗？据说中理注资了嘛，
0: 对，
1: 给投点钱，
0: 嗯，
1: 那你说他能挺到啥时候？对吧？就这么一单一车型，
0: 嗯，
1: 你现在讲话了，你做个10个8个车，你都不一定这个车企这个品牌能挺得住。你一个老单一车型，一月卖不了2台，你这种企业有未来吗？
0: 你家要是特别有钱，老头70多岁，为了情怀，
1: 对，可以
0: 给他买一个玩一玩。但你说的买完之后，这个车这怎么怎么地，那肯定是不可能。
1: 你整他干啥呀？我就把话撂着。如果说他这个单一车型接着走下去，不出3年，这品牌必黄。
0: 嗯。
1: 是吧？一定是要黄掉的。你必须得有后续的一些车型推出，你这个品牌，你这个企业才能挺得住。
0: 去年说了，可能会有2款新车上，但是呢，你看现在可能吗？没有啊。
1: 上哪可能去？
0: 我们继续来看哈，平台这位听众说，22年的荣放燃油想置换宋 Ultra 200混动，行不行啊？每年呢15000公里，家里没有充电桩，那你扯啥呀？还呀？
1: 要换的话，我认为得等那个第二代刀片池。
0: 你都没必要换22年的荣放。现在才4年，你22年那个时候买的话，你不得将近小20才能落地啊，对不对？现在荣放才多少钱呢？你现在卖能卖多少钱？能卖几个钱？本身荣放你开时间短就赔钱，你家里又没有充电桩，你买个比亚迪宋 Ultra 是老款干啥呀？而且公里数又不大，每年才15000公里，别换了，等等吧，再开2年啊。
1: 故都求败说荣放还有降价的空间吗？ 有，但是空间不是很大，
0: 两三千块钱儿。
1: 对，你今年等的意义不是很大。如果说你不着急买车，你比如说我明年买我都行，那你等等行。我认为明年价格会回落的比较大，比如说能干到13万多是有可能的，知道吗？今年我觉得，降不了啥了。现在是8000现金优惠，加上5000的油补，是吧？给个油卡嘛，5000块钱、大概也就这样了。你想让它再降，不太现实。
0: 你如果要是今年，说实话，你有置换补贴、报废补贴的话，
1: 更合适。
0: 你就别等了。
1: 对，
0: 万一明年报废和置换没了，然后呢，车本身给你多优惠个3000、5000，你说哪头合适啊？对对，
1: 没错啊、嗯，这位听众说，25款的海狮05 EV 520公里续航，25年12月份生产的，7个月了，大库存能入手吗？多少钱呗？
0: 看价，
1: 七个月我真觉得无所谓，真的无所谓啊、嗯，不是说17个月，跟新车没啥区别，就看钱儿。如果便宜的话，就值得看，明白吗？就老款的海狮05，我认为问题不是很大。你这新款的，咱讲话了，你那卖多少钱呢？
0: 还老款的海狮05就是什么呢？就是驱逐舰05换了个名儿。知道吧？
1: 看啊，就看价格。
0: 现在去年就是25年年底，不能说长春市，全国有很多的比亚迪经销商都压库存车了。
1: 对，他卖不出去。
0: 当时比亚迪为了完成厂家的任务，然后呢，给所有的4S店全压了一批车，就是那批车。
1: 嗯，
0: 没问题，质量没问题啊。
1: 对，哎呀，我这个听众说啥呢？说我不骗你啊、大卫，我想开 GLS， 但是我预算有限，但是 B90 它就是标准版的 GLS， 我能买得起，能不能买？
0: 你糊弄自己呢
1: ？B90
0: 啊
1: ，B90 现在
0: 没车了吧？
1: 对呀、啊，我就想说这话。
0: B90 就是最后那一批，现在已经
1: 没
0: 车
1: 了，
0: 20多万那批吗？
1: 当然我没准，你比如说可能有一些车商手里没准可能有点库存的，也有可能。确实你说的是对的，真的。就他，你看你把那个当时我特地去4S店我拍了这款车，你把那个车机盖的掀开之后，里面的整体结构跟那个 GLS 都是一模一样的。
0: 那我想知道，就是它的那个发动机盖上那个标是奔驰吗？
1: 那肯定不能让它用奔驰标啊，
0: 是不是？
1: 那肯定是抠掉了，对吧？但是发动机包括变速箱包括底盘很多东西都是一样的。那其实我说实话，买奔驰 GLS 的人是为了啥呢？
0: 面子啊！
1: 对呀、啊，他为了奔驰那个标去的，
0: 为了三叉戟那个标啊！
1: 对呀、啊，那你说你花20多万整这么个东西，你能跟人说我这玩意儿跟奔驰 GLS 一样啊？
0: 谁能把你的发动机盖天天打开就看里边啊？
1: 对呀、
0: 啊，
1: 但是确实4S店当时销售小孩跟我说过，说真有大卫哥有那个人买这个车之后回去改成奔驰 GLS 的，
0: 咋改啊？
1: 就把奔驰标啥的一换呗。
0: 那外观差挺多呢，
1: 很像，真的很像。
0: 哎呦我的妈！
1: 那你让他整到，反正喜欢这玩意儿，整整也行，不是说不行。这个东西，我觉得看个人喜好问题。
0: 大哥，别骗自己了，挣钱吧啊、
1: 哦！对，
0: 我们这位听众叫你幸福我快乐，说奔驰 GLC 300和奥迪 Q5 咋选呢？现阶段选奔驰 GLC， 因为新款 Q5 的话呢，价格很高，不合适，还减配了。GLC 现在已经是历史最低点了，哪个城市买都很合适啊。哦
1: 没错啊，这个听众说深蓝 S05 还有这是名爵的 4X 以及比亚迪的元 Plus 啊，这三个车不知道买谁了啊。颜值最高的不用想，肯定是名爵 4X、而且它性价比也挺高，对吧？对，但你看你哪个城市吧，你上海一带江浙一带我觉得也可以看，咱东北就别看了吧，吉林省连家4S店都没有，你整这玩意儿咋整啊兄弟，对不对？深蓝 S05 呢车是可以的，但是市场的认知度太差，保有量太低了，知道吧？就如我觉得，如果说你那个元 Plus， 因为它新款刚上没多久，你如果现在觉得这个11万左右的一个价格，你觉得还可以，我认为元 Plus 整体来讲品控是不错的，稳定性、耐用度都没毛病，更占优势，明白吗？但是元 Plus， 我个人认为啊，现在这个新款上了之后价格有点高，所以说你要能接受价格的话，我更推荐你看看元 Plus。如果追求性价比高的话，你就看看深蓝 S05 得了啊。名爵 4X 的南方，如果4S店经销商多，看看行；否则的话，轻易别碰啊。
0: 嗯，我们的 Z 先生说，听说宝马出过政策，老车主买5系贷款利息补贴最多2万，是真的吗？我们没听说。
1: 嗯
0: 啊，你看你老车主买5系的话呢，是需要提供什么证明啊？还是说把老车抵给这个宝马 4S 店呢？等等，你看一看，2万可不是一个小数目，你看它里边啥猫腻儿，说清楚再去买啊。来吧，我们这个问题呢就给各位解答到这儿。节目的最后呢，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在节目当中推荐了7年的一款燃油深度清洗剂，叫做利必拓，它主要的功能呢就是给你的车辆清除车内积碳，提升车的动力，降低车的油耗。同时呢，我们已经是第9代产品了，用的是路不润和巴斯夫的双重原液，是聚醚胺的成分，所以呢不仅仅可以给你洗积碳， 还能给你洗喷油嘴、洗三催化，预防你的颗粒捕捉器堵塞，包括呢清除你油箱当中的水分和胶质，以及我们第九代产品有一个最厉害的功能，也升级完之后最大的亮点就是什么呢？可以缓解你的烧机油情况。
1: 没错，大家如果说你有轻微烧机油的这个问题的话，可以试一试啊。我们给大家做的承诺就是清洁碳也好，洗喷油嘴、洗三催化也好，包括烧机油这事儿，如果用完之后没有效果的，我们无条件、无理由给你退款的。知道吧，我们给大家兜底的，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的啊、嗯。所以大家如果信得过我们的，有需要的你们可以试一试，因为这个产品毕竟我们已经给大家推荐七年了，我们超过20万车主在用，现在都到第九代产品了，
0: 嗯，
1: 性价比也比较高，180块钱的，对不对？也不是说你每项都加，每半年加一回就行，确实啊，加完之后你细品一下，你这个车开起来不一样，绝对开起来是更透了、更冲，油门更轻的。你要公里数比较大的车，你可以前后对照一下你的油耗水平。很多车主可能觉得我新买的车可能油耗比较低，可能年龄越来越长了，然后呢这个车龄长了之后呢，公里数大了之后呢，车越来越费油了，对吧？那如果说这种情况的话，它可以让你的油耗恢复到新车油耗水平。就假设呢，原来我可能9升油开了10年8年的，现在可能变成11升了、
0: 嗯、
1: 对吧？你加完之后变成9升左右啊，这样的话你算算一年下来靠省油钱省多些，
0: 嗯，
1: 对吧？所以我觉得车这东西吧，就机械的东西，你把鸡蛋看住了，真的是小毛病少，故障率低，少修一次车什么钱都省回来了。还有一点在哪儿呢，就是现在的都是在市区开，你都是短距离低速行驶，对吧？很多人也不怎么上高速，跑的公里数比较少，特别女司机平时呢可能也不太懂车，就知道换个机油，对吧？你这样的情况的话一定要用一用，对车的帮助很大。我告诉大家，现在的车没有煤气碳的，只要是燃油车，只要是你车加汽油，包括混动增程的，都存在类似的积碳问题。就等一天哪天爆发了，你可能就这个问题就出现了，凸显出来了。你比如说我有时候可能过了这个6年8年以上，我可能需要上检测线了，
0: 嗯，
1: 有些车主说，哎，我一检车尾气不合格怎么回事，其实就你从三元催化你可能从来都没洗过，对吧？你这是好的。不好的啥情况，我告诉大家，可能你开个3年5年的三元从来不洗，可能三元催化堵了之后发动机爆能亮黄灯了、
0: 嗯，
1: 你亮的人可能有些人当回事儿的可能去解决了洗一下子好了，有的人不管的亮半年以上，我告诉你基本上那东西洗不开了，
0: 就得换了，
1: 对，你只能换三元了。那换三元成本就非常高啊，你老婆戴那个白金戒指就能玩提炼出来的，就能提炼，
0: 反正便宜的10000多，贵的可能3-4万，
1: 对，就非常非常贵啊。所以大家记住了，车这东西一样待修，你平时花点小钱儿，将来真是给你省大钱的啊。
0: 嗯，没错。同时呢，我们提示大家哈，这款产品的话呢，只要你的车还在加汽油，92、95、98的汽油、嗯，不管你是手动挡也好，自动挡也好，你是 PHEV、DMI 什么这个 IHEV 乱七八糟所有的啊，只要你是还在加汽油的，就都可以加这款产品，跟你是什么车型啊、哪年的呀，没有任何关系。
1: 没错啊，建议大家长期用啊，对车帮助还是很大的。你想想，我们一个省级广播电视台的汽车栏目，我们一个产品连续给大家推荐了7年，我们还给大家兜底，对不对？你用完之后不好使了，达不到效果，我们给大家退钱，你怕啥呀？对不对？你要车不卖不换车，你就用去尝试一下啊！我们给大家兜底啊！你要换车卖车了就别用了啊！来吧，我们说一下这个使用方法和购买方法啊。使用方法很简单啊，就大家把车你开到加油站，然后在加油之前，你把这个产品倒到油箱里。知道吗？我们现在是一单是2瓶，一瓶红色的，一瓶黄色的。你一次性把这2瓶全都倒油箱里，然后把油箱加满就行啊、嗯。那么首次用呢，5万公里内的车呀，你就加一单就行了，不用多加，多加都浪费了啊。5到10万公里的车，连续2箱油，连续加2单；10到15万就加3单，也是连续3箱油加啊。15万公里以上的车，你不管多少万公里，只要达到15万公里以上了，你就连续4箱油，连续加4单就够了。啊，这么用完之后，以后再用啊，你不管第一次加了1单还是加了4单，以后再用，你就每隔半年加1单就可以。
0: 嗯，
1: 啊，你跑的特别多，你说我一年干好几万公里，那你就5000公里、6000公里的加1单就行。
0: 没错啊，这个产品的话呢，我们现在是138块钱一单，一单当中的话呢是2瓶，一瓶红色的，一瓶黄色的啊。如果您排1单和2单的话呢，目前是没什么活动，但如果您的公里数比较大，建议各位呢排3单，因为排3单的话呢是给你发4单，性价比是很高的，这个政策也是非常给力的啊。
1: 对，因为毕竟长期用的话你就囤点货，因为现在保质期都是3年，给大家发货都是6月份刚生产的啊。怎么购买呢？大家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啊！记住是在微信的最上端有一个搜索栏，在搜索栏里搜索微信小程序大卫砍车啊，大小的大，保卫国家的卫，砍是单立人加个口，调侃的砍，说车的车啊，买3单现在给你发4单更合适啊！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给大家做的承诺，无效退款，大家放心大胆用就完了啊！
0: 嗯。 没错啊，来吧，时间的关系哈，今天节目就这样了，再次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明天下午的3点钟我们不见不散了，各位拜拜
1: 拜拜。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你在伏案加班，冰岛瀑布映衬着北极之光，川流直下。你在奋笔疾书，太平洋的深处，鲸鱼正在吟唱。你在匆忙午餐，阿尔卑斯山脚的旅人们端起酒杯，正坐在火堆旁。总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在写字楼里却永远遇不见的人。人生的 AB 面，翻转之后才能与世界相见。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要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啊。嗯、那吉林省的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啊、嗯，省应急管理厅呢，也温馨提示大家：那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的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建的这种建筑啊。嗯、那房屋进水呢，第一时间呢要切断电源，切勿冒水前行啊、嗯、就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因为我们这两天下雨还是下的挺频繁的，
1: 对对对、嗯、然后有时候会有这个暴雨的可能哈、嗯、就正常的什么小雨中雨都无所谓了，
0: 对，然后我看了一下、嗯、基本上这一周呢反正天天有吧，差不多、嗯、啊，
1: 但是见量了啊，
0: 对，
1: 再持续一周，
0: 对，从现在起算啊，再持续一周啊，
1: 对对对，就下周三、周四那样，就应该就可以见晴放晴了。
0: 对，所以说呢，嗯、我们在这提醒大家啊、嗯，因为前两天上节目的时候我也说了，就是应该是周一那天、嗯、下的其实挺大的，嗯、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啊、下挺大，那天就有很多车，就是觉得哎没事儿。我走一下试试吧，
1: 嗯，
0: 然后就上板车了，
1: 你要上、啊，
0: 然后上板车了啊、嗯，然后所以说这个嗯犯不上，
1: 是的，
0: 你修车呀、啊，这都是时间成本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嗯。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

0: 呢，也同样是按照我们的这个假期的一个分布呢，给大家推荐一个亲子游。
1: 嗯
0: 啊，那就是我们的这个靖宇段，我们白山市呢一个旅游的线路推荐啊。
1: 是的，
0: 很多朋友说了，说你们现在怎么推荐呢？这么精细化呢？啊，
1: 嗯、
0: 因为只有精细化，你才能错峰。
1: 对对对，就是不要，因为马上暑假，这也是一个很旺的一个季节了。无论有没有孩子的家庭，可能都会趁夏天的时候出去好好玩一玩。
0: 不是，这没办法，因为你孩子，你不能说像你说的休个年假，说这周学我就不上了，对不对？那你只能说暑假走。那暑假走，其实我身边这个有不少有孩子的家庭，就是总会在探讨这个问题。
1: 嗯、
0: 哎呀，你说吧，不走吧，还不是那么回事儿。你说孩子
1: 走吧。
0: 走吧，还觉得
1: 到哪儿人都多，
0: 人都多，
1: 嗯，
0: 多就算了吧，人一多呢，这个成本就有点高，
1: 对，然后体验感也没那么好，
0: 嗯、对、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大家如果是你想分段玩的情况下，
1: 嗯，
0: 那可以是，啊，
1: 嗯、
0: 能够相对来讲，
1: 嗯，
0: 人少一点，但你要说我给你保证说你来这就没人，啊、
1: 那地方肯定也不好玩，
0: 那地方肯定也不好玩啊，就是肯定
1: 没人去，
0: 对，没人去啊，所以说呢、嗯，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靖宇段的这个线路啊，
1: 是的。
0: 那首先呢，我们推荐大家还是自驾。
1: 是的，就是靖宇嘛，应该是在我们白城、
0: 嗯、
1: 在白城也好，或者是这个松原这一撇，都属于应该都是西部了，是不是？
0: 西部
1: 就是照比我们长春啊，或者是其他的城市可能要更凉爽一些，
0: 嗯，
1: 是吧？然后没有那么多的酷暑难耐的时间段，
0: 对，
1: 然后人流啊人潮也没有那么多，所以先选择了带大家去我们白山的这个靖宇段。然后自驾的话，为什么要自驾？因为它有一段真的是很美很美很漂亮的这个高速的沿线，是吧？
0: 没错啊、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就给大家简单说一下我们的这个线路行程啊、
1: 嗯、
0: 那第一个呢，我们就是到靖宇嘛，这就不用多说了啊、
1: 嗯、
0: 那到了靖宇之后呢，我们第一个推荐大家呢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叫花园新区、
1: 嗯、
0: 很近啊、
1: 嗯、
0: 开车五八分就到了啊。那整个的花园新区呢是白山市靖宇县的一个特色的人文旅游区啊、
1: 嗯、
0: 那它以这种动漫的彩绘啊在街上大家能看到、
1: 嗯、
0: 那比较适合大家呢拍照打卡。
1: 对、
0: 啊，
1: 而且它还是在松花江的沿岸、
0: 嗯、对，
1: 然后它旁边还有这个生态旅游风景区，
0: 对，
1: 所以也是一个避暑线路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节点、啊、
0: 对。然后呢、嗯、我们就要提到我们的松花江的生态旅游风景区的映山红广场、啊、
1: 映山红，
0: 对，距离9公里，那么大家呢是可以乘坐这个船进行往返的啊。那这个来到其实我们的白山这一块呢，我觉得大家水上项目其实应该可以多玩一玩。
1: 是的
0: 啊、
1: 嗯、
0: 你比如说感受一下我们这个水上的项目，什么快艇啦、
1: 嗯、
0: 啊游船啦、
1: 嗯、
0: 啊包括什么漂流啦等等之类的项目、
1: 嗯、
0: 这个绝对是经典王牌项目。
1: 没错、嗯、没错啊。这边呢，然后就是我们的一个映山红广场，接下来呢、
0: 嗯、
1: 就到了跟也是水有关的，就是我们的仁义码头啊。
0: 对，仁义码头之前我们好像给大家介绍过。
1: 嗯,
0: 嗯，然后就是也是跟水相关。
1: 嗯，
0: 就其实提到靖宇段呢，主要就是一些生态为主吧。
1: 对对对、
0: 啊、
1: 生
0: 态为主吧，生
1: 态景区，
0: 对，
1: 嗯，自然风光，
0: 没错。然后再往下呢、
1: 嗯、
0: 就是我们的这个爱人小镇、
1: 嗯、
0: 啊，爱人小镇我记得好像之前也给大家说过、啊、
1: 对对对，这也是一个很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个生态康养度假区、
0: 嗯、没错。
1: 因为它离这个长白山啊包括松花江都非常的近，然后它的负氧离子含量、
0: 嗯、
1: 包括森林覆盖率啊等等等等也是非常非常多的哈。
0: 对，然后这个爱人小镇呢、
1: 嗯、
0: 其实呢比较适合大家进行康养
1: 嗯、
0: 啊，其实呢，你到这儿呢，就是距离长白山呢也就100多公里了。
1: 对，很近，
0: 啊、
1: 很近，
0: 对，非常近了、
1: 嗯、
0: 啊。那为什么说这儿比较适合康养呢？首先呢，爱人小镇呢是被群山环抱的，
1: 嗯
0: 啊，然后呢还有我们的清流河呢穿流而过，
1: 嗯，
0: 所以说呢，从这个景点的角度来讲呢，我觉得就是已经非常无敌了啊。
1: 对，
0: 而且呢，里面还会有一个人工湖，
1: 嗯
0: 啊，
1: 是
0: 它这个非常大，
1: 两个吧，
0: 嗯。
1: 我记得是两个，
0: 是吗？两个人工湖吗？
1: 两个人工湖，
0: 嗯，
1: 对，
0: 反正里面很大，
1: 对
0: 啊，很大。然后呢，植被啊，什么负氧离子，这咱都不唠了啊，这就基本的了。
1: 对对对，
0: 那在爱人小镇呢，其实是比较适合大家旅居的，
1: 嗯，
0: 就是我真的不建议说你到这儿就像点卯似的，
1: 嗯
0: 啊，嘎一下子说我来这
1: 走马观花拍照打卡，
0: 对，他这儿呢就适合大家呢待两天，
1: 嗯，
0: 因为我发现现在大家这个旅行诉求真不一样。这不前两天我不上课去了吗？
1: 嗯、
0: 我有个同学，
1: 嗯。
0: 跟我说说，哎呀，他说你知道哈，我现在就如果他说我自己旅游，
1: 嗯，
0: 他说都不是说就不想带孩子去哈，
1: 嗯、
0: 他说我现在旅游啊，就想找一个地方，他说都不用太远， 我就想消消停停的说这两天呢谁也别找我，
1: 嗯，
0: 然后呢我就安静待两天就行啊，
1: 真正的放空，
0: 对，就真正的放空。我会发现现在其实有很大一部分的就是中年群体，
1: 嗯，
0: 就是顶梁柱这个年龄的时候，
1: 嗯，
0: 他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诉求，就是我、
1: 嗯、
0: 其实我也不想看太多的一个景，什么山了水了呀、
1: 嗯嗯嗯、
0: 说什么的或咋地，我就想找一个地方安安静静的，
1: 嗯，
0: 谁也别找我，
1: 嗯，
0: 你是工作的事儿啊，是什么家里的事儿啊、
1: 嗯、
0: 谁也别找我，然后呢我安安静静待上那么两天，是会有这么样的一个状态、嗯、
1: 是的、嗯、有的。然后其实这样的一些地方它就很适合了哈，
0: 对，
1: 然后人又没有那么的多，又很幽静、
0: 嗯、
1: 很安静，空气啊干嘛的都很好，
0: 没错、
1: 嗯、
0: 啊，所以说安山小镇呢，无论是我觉得大家从康养的角度、
1: 嗯、
0: 还是说你比如说我就想找一个地方静静，
1: 对
0: 啊，那这个地方都适合大家、嗯、啊，想静静想静静了吗？啊，
1: 对，想静静是谁？
0: 对，
1: 然后接下来就到的是我们的这个靖宇公园，这也是我们靖宇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普通百姓当地百姓啊，就是没事休闲溜溜达的地方。然后另外呢，小朋友包括我们的这个成人也一定要去看看我们的红色岩雪的地方，杨靖宇将军的一个殉国地哈。
0: 对，
1: 这个也都很近，因为这个地方它都没有很大哈。
0: 嗯。
1: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我们的碧水川生态园，这个稍微有一点在郊区的感觉，但也没有很远啊、
0: 嗯、对，然后他这儿呢简单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碧水泉生态园呢也是在我们的靖宇这块啊、
1: 嗯、
0: 那它也是一个生态旅游景区，
1: 嗯，
0: 就跟我们刚才说的是一样的，就是你到这儿呢、
1: 嗯、
0: 主要还是以生态为主，
1: 嗯，
0: 如果比如说你想领你的孩子跟大自然多多的接触，
1: 嗯
0: 啊，你说我平常可能孩子比如说像我搭档似的啊，领孩子什么什么 AR VR 的、
1: 嗯、
0: 是不是啊，又什么小卡丁车的，你都玩差不多了，
1: 嗯，
0: 可能就是啊跟让孩子跟这个大自然亲近亲近，
1: 嗯、
0: 啊、对不对，爬爬山玩玩水，那其实比较适合大家。那这儿呢也是以这种花海景观和休闲活动为特色啊、
1: 嗯、
0: 那园里边呢比如说有什么花海呀，包括什么这个也有一些烧烤啊、
1: 嗯、
0: 就是比较适合大家，一听就知道什么景区了啊，
1: 对，
0: 但是呢是有门票，
1: 10块钱、
0: 啊、10块钱、
1: 嗯、
0: 啊，你这相当于没有，
1: 对
0: 啊，对吧，交通还是比较便利的，基本上在我们的靖宇这块，就是你从那儿到靖宇基本上10公里，
1: 嗯，
0: 10公里也就是你10多分钟迈开车就到了，对吧、
1: 嗯、
0: 所以说还是非常近的啊、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从这儿之后呢就可以到我们的四海龙湾的马尔湖了，
1: 对，马尔湖，
0: 对、哦、这个呢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线路的一个行程啊、
1: 嗯、
0: 那其实呢线路行程里面比较有看点的，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松花江的生态旅游风景区，
1: 嗯，
0: 那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乘船，在乘船之后呢大家呢可以游览这个叫做松花江三峡，
1: 嗯，
0: 这个其实我之前给大家介绍的时候也忘了，
1: 你去踩完线之后忘了是不是、啊、
0: 对，也忘了，因为我没坐船，但是他有这个项目，
1: 嗯，
0: 为什么叫这个松花江三峡呢，因为就是大家呢在这个景区的门脸的时候你是看不到那个里面的这个景色的，
1: 嗯， 嗯，
0: 正常来讲呢它好像是往里开再回来，反正就得一个多小时，我记得大概是这么样的一个时间，
1: 嗯， 嗯， 嗯，
0: 然后你往里开的时候呢你就能看到很多的峡，
1: 嗯
0: 啊，
1: 它应该是三个峡，是不是、啊？
0: 对，一个白龙峡，一个鹿鸣峡和一个仁义峡。
1: 对， 对对，
0: 就是跟大家就是看我们，比如说什么桂林山水，就是以泛舟其中那个感觉，
1: 对，
0: 有点类似。
1: 对
0: 啊，然后呢，这个就叫我们的松花江里面的这个三峡。
1: 嗯，
0: 然后呢，也是就是怪石嘛，
1: 嗯、
0: 就是你肯定得有特点，大家才能觉得这个有意思。这个是大家那个啥才能看得到的，坐游船才能看得到的。
1: 嗯、
0: 这个我忘了跟大家说了啊。同时呢，比如说水上飞人，这个也是老项目了。
1: 就是一下呲起来那个呗，
0: 踩
1: 着那个，
0: 就
1: 踩
0: 着呲起来、那个。
1: 哎，现在那个德苑公园也有这个、
0: 嗯。对，
1: 嗯，
0: 就那个还是挺好玩的，但是就是那人抱着你嘛。
1: 对啊。
0: 嗯、然后让你搁水上飞嘛。
1: 是的，
0: 就那个项目。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摩托艇。这个是相对来讲比较适合夏天玩的，而且我发现今年的这个摩托艇是有这个挺普及的这么样的一个状态了，因为我印象特别深，我最早这个就是不是玩摩托艇，
1: 嗯，
0: 就是别人驮我还得花钱那种的，就体验摩托艇
1: 啊，
0: 那个我最早是在海边玩的，
1: 对，
0: 就是我小的时候那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当时我有一个疑问，就为啥你不能就自己就骑呗，就像咱们开 UTV ATV 似的，对，然后呢现在我发现有一些运营的时候，就是你可能满足一定要求了，
1: 嗯，
0: 你就可以自己骑这个了，
1: 嗯，
0: 就跟现在骑马是一样的。
1: 但是我还是不敢，那是海呀，那有浪呢。
0: 这个东西我觉得什么呢？就是能让你玩的，肯定人也加那个限制了。就你就是你想骑到时候，看看视频似的刷刷的也、
1: 嗯、对对对对
0: 也很困难。 你包括今年那个净月潭不也上那个卡丁船那个项目了吗？
1: 嗯，
0: 其实你卡丁船说白了，那不就是
1: 那不一样？你在湖里，就那种感觉，你跟在海，还有浪啊，咔咔一来风之后，那你没有办法掌握。
0: 但是我觉得，像咱们省内的这些，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刚才提到松花江这个游船，它水面是很静的，
1: 对，是
0: 静
1: 静
0: 的
1: 那种，
0: 很静的。就这种，我觉得你要谁坐吧，
1: 足够安全。
0: 你就是默不让人自己骑了，这真没啥意思。我说实话，我小的时候玩完之后，我就一个想法：
1: 为什么不让我自己骑？
0: 不是，就是我花着钱，
1: 嗯，
0: 他骑着
1: 啊，
0: 然后呢，整
1: 他得劲儿，
0: 完了他还得说：“哎，你，完了还得说着我啊，
1: 是
0: 对吧？”
1: 对，
0: 我就觉得就有点没意思啊，就是没意思，不是说没让我玩，是我的参与感并不是特别多
1: 没那么强
0: 啊、
1: 嗯。
0: 就像说咱俩都出去玩去了，完你都玩了，我啥也没干嘛，那一站这种感觉似的，你知道吧？所以我觉得现在的经营思路就是放开了。我最近在这个抖音上刷了好多，就是做夏天做摩托艇的嘛、
1: 嗯。
0: 然后呢，基本上就是你满足一定条件，就他培训完之后，之后你是可以自己简单玩一玩的啊。现在是有这种的了啊。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我们的四海龙湾。
1: 嗯哼。
0: 这个马尔湖，
1: 嗯，
0: 这个马尔湖为什么特别有看点呢？它也是火山喷发形成的
1: 啊、哦，对，跟我们长白山类似，是不是？
0: 对，虽然说它没有就是人家那个长白山那个那么的大，
1: 嗯，
0: 然后呢那么的有画面啊、是不是？
1: 天池，
0: 对，但是它呢也是由这个火山喷发形成的，而且呢它的直径啊。相当于达到1公里了，就是750米，
1: 700多米了。
0: 对，
1: 而且它的这个水位是一直恒定的，
0: 对，
1: 对吧？然后也是中国保存最完整的马尔湖，
0: 嗯，
1: 还是有很多科考价值的。
0: 没错啊，然后呢，我觉得这几个地方其实基本上就跟大家玩了。那很多朋友说，那你看你说了这么多的地方，那是不是他们中间的车程都非常远啊？唯一稍微远一点的，可能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爱人小镇，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最后。的我们的这个到我们的这个马尔湖、
1: 嗯，
0: 剩下的基本平均车程呢，差不多就是5-6分钟，
1: 对
0: 啊，十多分钟，
1: 就都等于说在周边了。
0: 对，
1: 嗯，
0: 就是都在城市当中，所以说我觉得，如果大家你领你的孩子去玩的情况下，前提呢，我真的建议开车，
1: 是
0: 因为也给你减少
1: 对
0: 负担，
1: 嗯，
0: 对不对？你说你再背个包，你再领个孩子，
1: 嗯，
0: 对不对？然后再去。找这个公共交通，这个就有点累了啊，所以我们这个还是比较推荐大家呢，以公共交通为主啊。那先给大家就这么多，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先听一首歌，那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回家路上，车轮压过无数斑马线，可你和斑马线却素未谋面。你小心开车，感叹摄像头。如犀利的鹰眼，可是从未见过雄鹰飞过蓝天。你每天都要挤过晚高峰，可是从未登顶任何一座山峰。如果这是此刻你的经历，去看看更鲜活的世界，也是你的权利。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那刚才啊，我们跟大家说了靖宇的一个亲子游的路线，基本上就在我们的靖宇周边。
1: 是的，
0: 转来转去就这么大。那么大家呢，甭你的最大的自驾压力就在你去靖宇的这个路上，和返回的路上，剩下玩的时候是没有任何自驾压力的。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在旅途当中，您会不会觉得，哎呀妈，说玩的累挺啊？说这一开车还得开。

0: 哎，这么老长时间啊，不会的啊，这个我们刚才跟大家说的。然后呢，我们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吃，
1: 嗯，美食还是非常多的。
0: 美食这个事儿太权威了啊。
1: 对，
0: 我第一次到靖宇给我制住的一个美食叫做喇咕豆腐
1: 啊，喇咕豆腐
0: 真的很鲜，很鲜。就原来其实我是不太能理解"鲜"这个意思的，
1: 嗯，
0: 就谁一说吧。

0: 咱们就是离水系都比较远，就是可能吃海鲜会能吃到那个所谓的鲜啊，然后吃青菜啊就是鲜的刚摘下来那种，咱们真的东北就是吃鲜这个事儿。
1: 对，就是我就理解不了，就是你吃蔬菜那叫新鲜，
0: 嗯嗯，
1: 不叫是不是，我觉得不是咱们理解上那种那种鲜。然后其实呢很多朋友就是总会把那个喇蛄跟
0: 小
1: 龙虾搞混，
0: 对对对，
1: 嗯，我第一次见着喇蛄的时候，那个当时我当地一个朋友就是请我吃饭，说这玩意儿可好啊，
0: 嗯，
1: 我说你，我说小龙虾谁没吃过，我说你这个头有点小呢，说这叫喇蛄，
0: 对，
1: 然后喇蛄呢，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它其实是非常挑水质的，
0: 是的，是的，很干净，
1: 它非常挑水，它跟小龙虾不一样，
0: 嗯，
1: 就是你这地方水一点不行，你都找不着喇蛄，
0: 没错，没错，
1: 啊，就是要清亮到这种份上，所以说喇蛄豆腐的这种。哎呀，这种美味其实我很少吃一个东西会响，
0: 啊，是吗？
1: 对，会响，
0: 嗯，
1: 就你有的时候会响是馋，
0: 嗯，
1: 你不是那种响，
0: 嗯，
1: 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说，哎呀那个啥时候抽空再吃一顿，会有这么样的一个状态，
0: 嗯嗯。
1: 然后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就是我们一直在这个松花江上嘛，大家一定要吃鱼。
0: 对对对，松花江活鱼现捞上来的，然后现给你做。
1: 它虽然说是不是开江的，
0: 嗯，
1: 啊，开江的是在哪儿呢？我给大家说一下区别。
0: 嗯，
1: 开江的只是说它脂肪相对较少。
0: 嗯，
1: 就你吃起来它这个肉就是，
0: 嗯，
1: 都是瘦肉。
0: 嗯，
1: 就你可以这么理解。
0: 对，都是腱子肉。
1: 嗯，腱子肉现在吃就可能有膘了。
0: 对
1: 啊，大概这个意思。但是我还是觉得有点膘的香，嗯，
0: 都行。
1: 嗯，
0: 就
1: 对
0: 我认为啊，吃什么鱼无所谓。
1: 嗯，对，
0: 就是最重要的一定是要活的现杀的，你就是再好吃的鱼，
1: 而且我跟你说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好吃的鱼一定是大水面的，
0: 嗯，
1: 就是你比如说像那种什么泡子池子养的那个鱼，
0: 嗯，
1: 就是它的那个土腥味儿就挺很大。
0: 对，
1: 嗯，
0: 那你这么说的话，
1: 嗯，
0: 那肯定是海鱼要比水库鱼好，淡水鱼好。
1: 那你不能这么，
0: 那吃不着啊，关键是
1: 对，但是你江鱼其实也很好吃。
0: 对
1: 啊，江鱼也很好吃，建议大家尝一尝，
0: 嗯，
1: 这第一个。
0: 嗯，
1: 第二个就是说，如果啊你想带点特产的，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们的昨天我们也说了啊，我们的这个人参的集散地，
0: 对
1: 对吧，
0: 对，
1: 我们的这个松子黑木耳，但现在也没到时候松子啊，得秋天。那最重要的就是我觉得如果大家到鲸鱼了，蓝莓呀，啊，红酒啊，
0: 嗯，对，
1: 红酒真可以买一点。
0: 是的是的，蓝莓，
1: 嗯，
0: 然后它的周边各种各样的，你现在可以买新鲜蓝莓，但没有的时候你就买那个蓝莓干，
1: 嗯，
0: 是不是，然后做成那个零食的，
1: 嗯，
0: 包括吃那个林蛙，
1: 嗯，
0: 吃蛤蟆不也行吗？现在也是时候吧。
1: 对，
0: 可以吧，
1: 但是现在其实有好多养殖的了，
0: 嗯，对对 对，
1: 好多养殖的了
0: 都有，
1: 嗯，
0: 太多，大部分好像都是吧。
1: 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大家呢你是可以去品尝一下的啊，
0: 嗯，
1: 可以去品尝一下的。那基本上美食和特产就这些了啊，
0: 嗯，
1: 我觉得也完全够大家用了。
0: 是的，
1: 完全够大家用了，就大家抓紧时间去就完事儿了啊。唯一的一点就跟大家说要自驾啊，要自驾，
0: 嗯，
1: 那这第一个我们要跟大家说的事儿啊。那第二个呢就是最近大家会发现啊，我们到一些什么商场啦啊，到一些那个什么地方会看到有一些海报啊，就是我们的汽博会今年夏天呢又要开始了，
0: 嗯哼
1: 啊，然后呢今年呢我简单看了一下它那个展位图，都是我们的这个新势力比较多。
0: 是的
1: 啊，新势力比较多，由此可见我们国家这个新能源的汽车发展还是非常非常迅猛的啊。
0: 对，
1: 那当然了啊，这个汽博会呢其实大家不陌生了，主要就是我们可能看一些想买的啊，最重要是看一些买不起的，
0: 真的是
1: 真的，
0: 每次就最大的看点就是买不起的。
1: 对呀，
0: 嗯，
1: 就看一些买不起的嘛。
0: 对吧，
1: 嗯，
0: 包括我记得前几年不都有那种叫概念车吗？
1: 嗯，
0: 就是感觉好像，
1: 然后看的时候还装那个说能买得起。这
0: 不，那对，不是，但你看那些跑啥的，那肯定是买不起，
1: 说先生打算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提车？我回去演演去，
0: 我看看有没有旁边更贵的，
1: 回演演
0: 是不是
1: 啊？对，
0: 对，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像同行的这样的一个汽博会也马上要开始了哈。
1: 对，
0: 十一号真的挺近的，十一号到二十号这几天。
1: 对，
0: 那同时啊，就是为了这个迎接我们的汽博会，我们的这个车展，四季南河还有挺多好玩的。
1: 对，四季南河有活动啊，因为我说句实在的，就是其实车展呢，它的更多的核心肯定是偏向车的，
0: 很刚需。
1: 对，他不可能说是你去说你那啥你玩玩水吧，那也不现实，对不对？对吧，
0: 嗯，
1: 所以说大家去呢可能是比如说一些汽车爱好者，
0: 嗯，
1: 或者是比如说像我搭档，
0: 嗯，
1: 啊，打比方说要换车了，
0: 嗯，
1: 哎，我到那看看研究研究说价格能不能低点，
0: 嗯，
1: 然后再看一些买不起的，
0: 嗯，
1: 剩下说你要想玩的话还得到四季南河啊。
0: 是的，
1: 那我们的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的四季南河有一个叫做分会场， 啊。

0: 这个分会场呢，简单说一下啊，那我们的超大的场地也是给大家全面换装了啊，不是对付大家的。那有十大业态、四场的沙龙和40余场的演绎啊。
1: 是。
0: 那简单的跟大家聊一下。
1: 对，因为我们的这个四季南河位置挺好的，就是它很大，然后它有一个超过6万平米的一个超大场地，然后要干嘛呢？有3场老爷车的机车城市巡游
0: 啊，
1: 是有这样的，就是包括这种静态展览和动态的这种城市传播相结合。
0: 你知道我说到老爷车，我前两天看了一个新闻，就是咱们最近的有一些汽车的比如说改装的一些这个要求可能不就有一点放宽了嘛，包括有一些什么经典车的这些要求，现在上海的有个车行开始就是售卖一些古董的，就比较经典那些老车了。这个我觉得大家如果是是不是啊，喜欢的可以关注一下。
1: 对对对对，因为马上就是，尤其是新势力这么猛之后，就这些老车，那你真的就得纯收藏才能看得到。
0: 就有的收藏价值车原来是什么呢？就是你只有特定的活动，它才能开出来，你平常不能上路，
1: 对，
0: 然后不能买卖。那基本上这个。大家再关注一下吧，看以后的这个法条怎么样。如果没准老车上路，这个感觉也不太一样
1: 啊。
0: 能上路，
1: 那它能开吗？能动弹吗？
0: 那你
1: 保养好一点，
0: 保养好一点的可以呗，对不对？
1: 好吧。然后我们的这个老爷车呢，它就是一个巡游的一个形式了，只能在四季南河看到哈。
0: 对。
1: 然后它这个时间要比车展要久一点，它是从11号车展开始，一直持续到7月31号，
0: 干到月底
1: 了
0: 啊。
1: 对，干到月底的。然后这个时候呢，还会有什么呢？就是房车露营，包括它的市集，
0: 对，
1: 然后就这些吧，很多的，包括它的粉沙滩，这个已经深入人心了，大家都比较了解了啊，
0: 没错，
1: 还有各种各样的主题演艺活动，各种各样的乐队演出，篝火派对，无人机表演，烟花，就是反正就是每一周它都会有不同的活动和亮点啊，
0: 对啊，然后它还会有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沙龙啊，那这个沙龙呢，更多的就是可能是聚焦一些汽车行业的一个动态的啊，这个大家简单了解一下就可以了。那在这儿呢，大家呢就能够了解到多元化的一些这个内容了啊。那目前呢，我们的汽博会呢，这个线上购票通道呢已经全面开启了。那么大家感兴趣的是可以买的，第一个是公众号，第二个呢是我们的这个抖音上都可以买啊。那简单说一下呢，如果大家可能说我也不是说特别刚需哈，你可以优先到我们的这个四季南河先逛一逛，包括我们的那个四季南河，我记得还整了一个那个汽车的那个。海外是有那个汽车博物馆吗？就那个蓝、那个蓝色涂装的那个。
1: 现在还有汽车博物馆吗？
0: 对呀、你不知道吗？
1: 我不知道啊。
0: 那你最近没去的事儿啊？
1: 好久不去了。
0: 对，然后有一个那个，就是最近我发现西南河跟这个汽车的这个元素抓的还是挺紧的，因为我记得我跟我搭档5月份宣传的时候，那会儿就可能跟我们的什么一汽大众啊做了好多的什么多少周年的一些这么样的一些活动，我觉得大家感兴趣你是可以看一看的啊。所以说你看整个的汽博会，我觉得除了西南河，别的活动应该还能有，就是在汽博会现场的。因为去年的汽博会呢，就是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它不光是让大家光看车了，室外给大家做了很多的一个内容。我记得我最后一次去那个什么雀雀老板娘都去了，你还能愿意吃点蛋糕，还能吃点蛋糕啥的。
1: 可以可以
0: 啊。原来我记得我最早的时候，就我上学那会儿去车展，那除了啥没有，就烤肠。
1: 对
0: 啊，
1: 对对对，
0: 就烤肠那个就正常水啥的，别的啥你吃不着。
1: 现在是有的，很多的，就现在任何一个主题的这种展会也好啊，或者干嘛，它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周边啊、吃喝啊啥的，这一定是要有的。
0: 没错啊。然后呢，我们在进这个广告之前呢，也再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的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的指挥部办公室啊，省应急管理厅微信提示大家呢，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呢，请及时绕行，那城区内涝区域请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啊，那么大家要注意一下。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听首歌休息一下，那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回家路上，车轮压过无数斑马线，可你和斑马线却素未谋面。你小心开车，感叹摄像头如犀利的鹰眼，可是从未见过雄鹰飞过蓝天。你每天都要挤过晚高峰，可是从未登顶任何一座山峰。如果这是此刻你的经历，去看看更鲜活的世界也是你的权利。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哎，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给大家说一点城市当中的事儿啊。首先呢，给大家说一个夏日大家可以去打卡的一个地点。那说一下它持续的时间呢，是到我们的8月23号啊，基本上就夏天快结束这么样一会儿啊。
1: 是的。
0: 那在哪儿呢？在我们的叫做喀伦湖，它有一个叫做湖怪市集。那这儿呢，其实也有沙子。
1: 对，它其实有打造的那种像海边的感觉。
0: 对。
1: 是吧，也
0: 有海亚嘛，
1: 有点细沙，然后呢背靠的是喀伦湖的湖水啊，然后反正就是你拍照的时候你要找个角度真以为你出门了，上是海边了。
0: 对，然后呢它的这个美食种类比较丰富，因为我去年的夏天是去过，它基本上都是吃的。然后呢我不知道今年，因为去年我吃它那个有一家那个手工汉堡做的真好吃。
1: 好吃吗？
0: 好吃，它的那个洋葱都是现炒的，就是炒到那种就是特别的软，然后呢再给你夹到那个热狗和汉堡里面，它热狗汉堡我都吃了，就是挺满足的啊，挺满足的。然后呢再有呢就是其他就是你能想到基本都有啊，零七八碎的。第二个是啥呢，今年它给大家增了一个叫做寻宝地，就是有一些就是大家可以淘点货啊，有一些自己做的什么首饰品啦，什么户外装备啦，就是反正有一点像跳蚤市场这么样的一个状态吧。
1: 对，是的，有的。然后包括还有一些这个集章，是吧？现在就是集印章这个事情，好像任何一个景区啊，你是
0: 大部分都有，
1: 是
0: 博物馆现在都有啊。
1: 对，就是它好像就是从博物馆开始的呢，我咋记得？好像就是从博物馆开始的。
0: 最早是不是从博物馆开始的？最早呢是就是各地文旅做的一些。就是好看的印章，
1: 对，
0: 然后就类似就是像冰箱贴这种形式，是你可以留在本本里嘛，
1: 对，
0: 然后后来呢就是
1: 要集齐，每一个都不能落下。
0: 对，然后后来就是博物馆也有了。
1: 对，就现在你看就这种市集都已经开始搞了哈，这还挺好玩的。然后包括还有一些什么小游戏，
0: 对，
1: 什么
0: 他在这个孩子这块呢，给大家做了一个萌娃的湖畔冒险。
1: 对，
0: 那这个就是让孩子就释放精力的这么样的地方，比如说摸宝啊，这个打卡呀，集章啊，什么怪趣的气球挑战呢，平衡闯关呢，啊，什么五湖三连小游戏啊，反正就是你给孩子放这儿，你就放心就玩。
1: 对，你就玩去就行了，是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晚上的时候哈，夜幕降临，还会有这个乐队啊，这一些演唱干嘛的，增添氛围感的。
0: 没错，
1: 就是我们的喀伦湖，就真的喀伦湖我还没去过呢。
0: 你可以去逛一逛，我觉得还行。
1: 是的，
0: 但是它那儿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去的比较晚的情况下，就是不太容易占到好的露营的位置。
1: 那我就
0: 因为它的营位啊，那溜达没事儿。但它你要露营的情况下，就是
1: 拿帐篷。
0: 对，就是就有点类似大家在
1: 南湖。
0: 友好村的那么样的一个状态，
1: 哦，
0: 啊，有点类似那样的一个状态，
1: 哦，
0: 就是它不收费嘛，
1: 它不大，是不是？
0: 对，不是特别的大，啊，不是特别大，但是就是
1: 像南溪湿地那样，
0: 差不多吧，差不多。然后那儿也有一个小咖啡厅，我之前在那儿喝过两杯。
1: 它可以在那个细沙上那个扎帐篷吗？
0: 当然可以啊，
1: 也可以。那不就跟那个南湖那个金沙滩一样
0: 吗？对，但是你前提你不得能有地方吗？
1: 有地方
0: 啊，对，有地方啊。然后这个是给大家提个醒啊，然后第二个景区呢，我们要说的就是我们的神鹿峰的旅游度假区，它呢是6周年庆啊，狂欢季。那最近有个活动叫做神奇动物城，加上这个登山打卡活动啊，登山打卡活动。那7月11号欢乐开启，那也就是这个过两天的事儿啊。
1: 哎，7月10号周几啊？周六啊？还是
0: 应该是本周末？我感觉啊。然后呢，这个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活动呢，就是比较多啊。那比如说有这个绿野仙踪的拍照，偶遇动物的 NPC、原型 NPC 的零距离互动，然后大家可以转这个叫做神鹿通宝，就他们这个景区一种小货币啊，然后呢可以换这个礼品啊，与此同时呢，大家在这儿呢也可以打卡我们的长春第一峰啊，长春第一峰。那简单说一下啊，我们先说一下刚才的这个各种的 NPC 互动，这个活动呢会持续到8月30号。那每天上午的9点半到下午的3点半，然后呢下午呢是这个活动地点是在舞台的后侧营地和山下商业街和前任广场，就是我们互动的这些地点啊。然后打卡拍照的一些规则呢，我觉得大家你就关注一下他们这个公众号就可以了啊，这个我们就不给大家继续介绍了。那如果大家完成这个打卡 挑战呢，还可以领一些这个礼品，
1: 嗯，
0: 啊，领一些礼品。除此之外呢，从现在啊，这个到十号的时候，大家呢可以买一些早鸟票，
1: 嗯，
0: 那激活的时间呢是到20号之前，大家可以激活，那相对来讲比较便宜。那具体的这个价格呢，我们就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赘述了啊，
1: 嗯，
0: 那么大家自己关注一下就可以了。那这是我们第二个给大家带来的消息。
1: 对的。
0: 那第三个给大家带来的消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长影旧址博物馆会在7月10号的时候，
1: 哎，
0: 下午的2点半到晚上的8点半呢进行全面的设备检修，
1: 嗯，
0: 那如果大家有要去长影旧址博物馆的，一定要做好错峰出行的一个准备
1: 啊，就是7月10号本周五的下午，
0: 嗯，
1: 尤其是外地的游客哈，就想趁着这个小周末，
0: 嗯，
1: 来这个镇友山呢，来红旗街呀，然后这个我们长影旧址博物馆好好的看一看的哈。
0: 对，
1: 这一定要注意，你们就在镇友山逛一逛得了。
0: 对，
1: 这个旧址博物馆2点半到8点半进行设备检修，
0: 嗯，没错啊，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大家都要注意一下啊，
1: 嗯，
0: 尤其是我们刚才给大家做的这些防汛的一些提示，大家千万千万要注意啊，
1: 嗯，
0: 千万千万要注意，包括呢我们这个本地的也给大家发了一个汛区出游的一些提示啊，
1: 嗯，
0: 你比如说大家警惕野景点，尤其是在下雨的时候，你比如说有些朋友我知道的可能愿意自己探索一些新路线的，
1: 嗯，
0: 这个最近就不要了。第二个呢就是涉水项目的，你比如说在大雨过后有一些漂流啊、划船呢、浮潜等一等，这些就不要再玩了，
1: 嗯，是的，
0: 嗯，
1: 是的。然后包括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像什么湖边啊，
0: 对，
1: 然后河边啊，包括这像什么就是稍微远一点的，
0: 嗯，
1: 还是减少，尽量减少就是空旷地方的这些户外的一个活动。
0: 没错，
1: 我们不是说了嘛，下周三左右就开始见亮了，放晴了，
0: 嗯，
1: 然后可能把更多的户外的时间挪到这个下周以后，也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方法哈。
0: 没错啊，然后呢，如果大家比如说你在出去游玩的时候，在下完雨之后啊，
1: 嗯，
0: 你在山坡上听到一种异常的声响，
1: 嗯，
0: 啊，那大家一定要远离，这个可能就是山体滑坡或者滑石，
1: 嗯，
0: 这个还是相对来讲比较危险的啊。
1: 嗯，
0: 那最后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呢，这雨季呢，尽量不要前往山岳型、峡谷型、涉水型的这样的一些地点，
1: 嗯，
0: 啊，其次呢，不要进入未开放区域的登山、游览、探险、戏水、露营等等都不要。千万不要，
1: 嗯，
0: 没事人少，我就我自己得劲儿啊，千万不要啊，
1: 嗯，
0: 同时呢不要野泳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以及呢不要在河道、山脚等地方进行露营，
1: 嗯，
0: 因为我知道夏天是大家露营的一个比较高峰的这么样的一个时间段，很多朋友说哎，
1: 都喜欢去露营，
0: 这景不错啊，
1: 嗯，
0: 就整一下子啊，
1: 嗯，
0: 个山底下挺好的，
1: 嗯，
0: 这个时候就不要了，
1: 嗯，
0: 等天气真正稳定了之后，我们兴趣过去之后，那么大家再选择自己出行的这个目的地和地点啊，
1: 嗯，
0: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所有内容了，那这个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吧，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欢迎收听精品有声小说剧《琅琊榜》，作者海燕，第67集。方才夏冬猝然发难，向卓鼎峰出手，目的就是要观察他的剑锋与剑气是否与除夕夜晚被杀的内奸身上的伤口相符。对此，谢玉已提前料到，所以让卓鼎峰做了充足的准备。再加上他们拿准了夏冬只是试探，出手总是要留上几分，故而接招之时心态轻松。刻意改变后的剑势没有被女玄镜时发现异样，可是岳秀泽就没这么好打发了。一来他与卓鼎峰以前交过手，熟知他的剑路；二来他毕竟是来挑战的，就算再不伤人，也必然会进攻得很是猛烈。有道是高手相争，毫厘之差，这场比斗可跟应付夏冬的试探不同，想要刻意的藏匿或者是改变剑势的微妙之处，那就不仅是会不会输得很难看的问题，而是也许根本就做不到。但如果任凭卓鼎峰以真实的武功与岳秀泽比斗，那么就算侥幸没让夏冬看出来，蒙挚这个大梁第一高手的如电神目也是瞒不住的。而内奸被杀的钦定追查者，至少在表面上恰恰就是这位禁军大统领。谢玉的额上薄薄地渗出了一层冷汗，开始后悔怎么早些没将这卓家父子遣离京师。不过话又说回来，谁能料到从大楚会跑来个岳秀泽呢？巧之又巧的找了个夏冬蒙挚都在场的时候挑战卓鼎峰。
1: 岳兄，今晚是我小儿生日，可否一时再约？
0: 卓鼎峰温言问道。
2: 不可。
1: 这是为何？
2: 我辞朝只有半年的时间，可以自由四处寻觅对手。
1: 那约在明日如何？你不至于这么赶时间吧？
2: 明日？
0: 岳秀泽眸中闪现出了一抹让人看不懂的悲哀之色。
2: 夜长梦多，谁知道今夜还会发生什么？谁知道还有没有明日？既已见面，何不了断？对视又不是凶事，难不成还冲了你儿子的寿宴不成？
1: 岳兄的意思是非要在此时此地了断喽？
2: 不错。
3: 放肆！
0: 谢玉一咬牙。
3: 今夜是小儿生日宴会，贵客如云，岂容你在此闹场？来人，给我轰了出去。
0: 岳秀泽神色如常。
2: 卓兄，我是来挑战还是来闹场，你最清楚，给我一个答复。
0: 此时已有数十名披甲武士涌入，呈半扇形将岳秀泽围住，枪尖如雪，眼看着就要发动攻势。卓鼎峰突然大喝一声：
1: 住手！
0: 谢玉眉睫一震，按在卓鼎峰肩上的手猛地加力，正要说话，这位天泉山庄的庄主已将恳切的目光投注在了他的脸上。
1: 谢兄见谅，我毕竟是个江湖人，但请放心，此事我会圆满处理的。
0: 谢玉唇角一抖，隐隐猜到了什么，欲待出言阻止，想了一想，又硬下了心肠，缓缓地收回自己压在卓鼎峰肩上的手。
3: 卓兄有何决策，我一向是不干扰的。
0: 卓鼎峰淡淡一笑，面色宁静地站起身来， 与岳秀泽正面而立。
1: 请。
0: 此时宫羽已抱琴退回到角落，厅堂正中的一大片空地竟仿若天然演武场。凝目对视的两大高手，剑虽未出鞘，但是那种渊庭月峙的气势，那种傲然自信的眼神，当远非前日他两人的弟子对战时可比。为表对此战的尊敬，除了长公主仍然端坐之外，其他所有人都站了起来，连谢启都在夫君的服侍之下捧着隆起的腹部起了身。由于宇文轩等人站在厅口，故而门厅是开着的，一缕夜风晚来清凉，卷了红烛艳舞，室内光影摇动，与烧焦的烛芯噼啪裂响的同时，两柄剑似闪电横空交击在了一起。听名思义，天拳与恶云剑都是以剑法飘逸灵动著称的，两门传承都近百年，彼此之间历代互有胜负。纵横江湖之时，除了北燕拓跋氏的瀚海剑或许偶能压他们一头之外，其他剑门基本上都望其背向而莫及。卓鼎峰27岁那年与岳秀泽初战获胜，35岁那年再战又获胜，看成绩上似乎占了上风，但是从他面对恶云剑时异常凝重的表情来看，无论迎上多少次，这仍然是一个让他无法等闲视之的对手。厅堂之上，二人的第三战，剑影纵横，一决翻飞，来回近百招仍未入高潮。单从这场面上来看，竟好像还不如那日萧景睿与念念打得好看，但是实际上这一战的分量当然远非那一战可比。从两战皆在场的夏冬眼睛里面便可以清楚地明白这个事实，他的目光晶莹透亮，似乎已经完全被这场剑势吸住了心神，而忘记了其他应该注意的一切。那每一剑的力度、角度、速度无不精妙到毫巅，剑诀心法更是如同附着在剑锋之上的灵魂一般，与挥出的一招一式水乳交融，丝毫不见年轻人出招时那刻意与生涩。这一点上卓青瑶与萧景睿当然体会得更深，两人都站在烛光最明亮之处，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在场的每一道光影。高手与高手的碰撞才能蹦出最美丽的火花，观摩这一战比他们受教一年都要有进意。可是呢，与大多数全副心神观战的人不同，厅上还有三个人似乎对此比拼毫无兴趣。丽阳长公主闭着眼睛，靠着短榻的扶手小憩，神情与旁边紧张凝重的谢玉和卓夫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梅长苏倒是看着场内的，但从那没有焦距的目光和有些发呆的表情来看，他显然只是应景地瞧着，脑子里不知在想些别的什么。角落的宫羽安然凝和，怀里抱着琴，细细看着木质的纹理，流水般的长发垂在他粉颊两边，眼睫根本抬也没有朝场中抬上一眼。他们三个人都在等待，等待这场比斗结束的那一刻。丽阳长公主是因为本就漠不关心，而另外的两个人则是因为他们知道真正的高潮还在后面。旁边蒙挚放在书案上的手指突然一紧，握成了个拳头，被他的动作惊动的梅长苏略略收敛了心神，看向场中。缠斗的双方仍然气息均匀，看起来与刚开始时并无二样， 可是真正的高手都已看出决胜的一刻已经到来了。不知是巧还是不巧，他们二人决胜的最后一招竟与前日萧念二人所比拼的最后一招相同。天权剑翻动羽绒，漫天水雾散开，光影细如牛毛，似无孔不入。月秀则双手握剑，抡起飘忽剑锋，然而唤出的却不是他女徒的那一片光网，而是一堵光墙，细针入墙，可没不可透，仿若融融春雨入土，只润了表层。月秀泽的眸中不由闪过了一丝笑意，然而笑意刚起，瞬间又突转凌冽。对手剑尖于是未歇，强力停住，一片水雾刹那间凝为了一只水剑，在光墙似隐非隐时突破。月秀泽侧身转腰，避开了光剑来势，然而他胸前的衣衫已被那剑锋割裂了一条长口。大楚人在空中换气，丝毫不乱，手指翻弹间，剑柄已转为反握格击，挡住了对手横削过来的后招。然而他心中已明白，自己虽然及时化解了卓鼎峰的后手，但那毫厘之败终究已经是败了。接下来这一个回合不过是为了将那败局定格为毫厘这一个程度，不再扩大罢了。卓鼎峰的脸上此时也现出了微笑，不过他笑容之中多了些怆然，多了些决绝。横削过去的一剑被岳秀泽格稳，只需在对手滑剑上挑之时顺势跃开，这一战就结束了。所有认真观战的人此刻都已预见到了这个结果，全身放松了身体，只有谢玉的眼睛仍然紧紧地盯着场内，如同一潭寒水般冷彻人的肺腑。梅长苏轻轻地长叹了一声，在他叹息的尾音中，岳秀泽滑剑上挑，剑锋切入到卓鼎峰本应早已回撤开的手腕之中，鲜血四溅，天权剑脱手落地，发出了尖锐的铿然之声。妻子与儿女们的惊呼声四起，萧景睿与卓青瑶双双抢了上去，扶住了卓鼎峰的身体，同时将怒意如火的视线投向了岳秀泽。
4: 这只是比试，你怎么？
0: 岳秀泽震惊似乎不少于他二人，瞪着卓鼎峰。
2: 卓兄，
5: 你
2: 哎，不关岳兄的事。
0: 卓鼎峰努力控制住自己的声音，
2: 最后一下我有些走神。
0: 萧景睿和卓青瑶都不是外行，刚才只是情急，其实心里明白这不是岳秀泽的责任，只不过萧景睿惊骇之中甚是迷惑，而卓青瑶心里

0: 且略略有些明白罢了。
1: 快快请大夫来。
0: 谢玉一面急忙地吩咐着，一面快步下来，亲自握着卓鼎峰的手腕检视。只见万金已然重创，恢复的可能渺茫，脸上不由浮起了复杂的表情。
2: 这只是外伤，不用叫大夫来了，让青瑶拿金疮药来包扎一下就好了。
0: 卓鼎峰刻意没去看谢玉的脸。夏冬和蒙挚一直凝目看着这一片的混乱，直到此时方才互相对视了一眼。虽然该看的东西都看到了，但卓鼎峰这一伤，一切又重新烟消云散。谢玉与那间被杀案之间那唯一一点切实的关系，至此算是完全终结了。可是卓鼎峰，一不愿避战损了江湖风骨，二不愿被抓到把柄连累谢玉。姑且无论他是否做得对，单就这份壮士断腕的气概，也着实令人敬佩了。只可惜卓青瑶功力尚浅，琅琊高手榜上大概又有很多年看不见天权剑之名了。
3: 此战是我败了。
0: 岳秀泽看着卓鼎峰苍白的面色，
3: 我鄂云一派日后将静候天权传人的挑战。
0: 说罢拂胸一礼，
2: 多谢岳兄。
0: 卓鼎峰因为手腕正在包扎，不能抱拳，只得躬身回礼，之后又转身对谢玉说道：
2: 我却对岳兄说过随时候教的话，所以今晚他入我府对谢兄的冒犯还请勿怪。
0: 谢玉笑了笑：
1: 哼，你说哪里话来，江湖有江湖的规矩，这个我还懂，我不会为难岳兄的，你放心，到后面休息一下如何？
0: 卓鼎峰伤虽不重，但心实惨伤，一想回房静一静，当下点头了。在两个儿子的搀扶之下，正转身一步，突然有个声音高声说道：
4: 请等一等。
0: 这声来得突兀，大家都不由一惊，声音的主人学着两礼向四周拱着手：
4: 对不起，惊扰各位了。
1: 灵王殿下，你又想做什么？
0: 谢玉只觉一口气憋着吐不出来，只想发作。宇文轩深深地看了他一眼，并不答话，反而把视线移到了岳秀泽的脸上。
4: 岳叔，我已经按承诺让你先完成心愿挑战了，现在该轮到我出场了吧。
5: 喂，
0: 卓青瑶怒道：
5: 我爹刚刚受伤，你想乘人之危吗？要出场找我？
4: 哎呀，误会误会。
0: 宇文轩双手连摇：
4: 我说的出场可不是比武，在场各位我打得过谁啊？我只是觉得接下来的一幕，卓庄主最好还是留下来看一看比较好。
1: 哼，真是荒唐可笑。卓兄不用理他，养伤要紧。
0: 梅长苏却在此时没头没脑地插了句嘴：
6: 景睿，我送你的护心丹给你爹服一粒吧。
7: 啊！
0: 萧景睿不由一愣，伤在手腕上的外伤吃护心丹有用吗？梅长苏直视着卓鼎峰的眼睛：
6: 一身修为断去之痛，在心不在手，卓庄主终有不舍之情，难平气血，只怕对身体不利。今夜还未结束，庄主还要多珍重才是。
0: 他刚说了前半句，萧景睿便飞奔向摆放礼品的桌案取药，所以对那后半句竟没听见，只是忙着喂药递水，服侍父亲将那护心丹服下。宇文轩在一旁也不着急。

0: 静静地看他们忙完，方才回身拉了拉旁边的一人，轻轻地扶着他的背心推到了身前。
1: 念念，你不就是为了他才来的吗？去吧，没关系，我在这里。
0: 从一开始，念念就锦衣在玉文轩的身边，穿着楚地的曲居长裙，戴着一顶垂纱女帽，从头到尾未发一言。此时被推到了萧景睿面前之后，少女仍然默默无声，只是从她头抬起的角度可以看得出，这位念念姑娘正在凝望着萧景睿的脸。气氛突然变得有些微妙和尴尬，连最爱开玩笑的严玉金不知怎么的都心里跳跳的，没敢出言调侃。萧景睿被看得极不自在，脑中想了很久，也想不出除了前日一战之外，跟这位念念姑娘还有什么别的联系。等了半日不见她说话，只好自己清了清嗓子问道：
2: 念姑娘，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0: 念念保持着原来的姿势没有回答，只是抬起了手，慢慢地解下了垂纱女帽系在下巴处的丝带，因为手指在发抖，解了好久也没有完全解开。梅长苏闭了闭眼睛，有些不忍地将头侧向了一边。纱帽最终还是被解下，被主人缓缓地丢落在地上。富丽画堂内明晃晃的烛光照亮了少女微微扬起的脸，一时间倒吸冷气的声音四起，却没有一个人开口说话。一眼，只看了一眼，萧景睿的心口处如同被打进了粗粗的蝎子，阻止了所有的血液回流，整张脸苍白如纸，如同冰人一般的呆呆僵立。两人就这样面对面地站着，互相凝视，在旁观者的眼中就仿佛是同样的一个模子印出的两张脸，一张添了英气棱角给了男人，另一张则加上了娇媚和柔和的线条给了女孩。可是那眉、那眼、那鼻梁、那如出一辙的唇形，当然这个世界上有毫无关系的两个人长得非常相像的情况发生，但宇文轩打破沉默的一句话却断绝了人们最后一丝妄想。
1: 这是在下的堂妹贤代郡主宇文念，是我叔父圣王宇文林之女。
0: 主座上突然传来异响，大家回头看时，却是溧阳长公主双目紧闭，面色惨白的昏晕了过去。她的贴身侍女们慌慌张张地扶着，一面呼喊一面灌水抚胸。宇文轩的声音仿佛并没有被这一幕所干扰，依然残忍地在厅堂上回荡着：
1: 叔父二十多年前在贵国为质子时，多蒙长公主照看，所以舍妹这次来也有大夫向公主拜谢之意。念念，去跟长公主叩头。
0: 欢迎收听精品有声小说剧《琅琊榜》，作者海燕。第68集，宇文念缓缓地前行了两步，朝向溧阳长公主双膝跪下，叩了三下方立起身形，再次转过头来凝望着萧景睿，眸中期盼之意甚浓。然而萧景睿此时的眼前却是一片的模糊，根本看不见他，看不见厅堂二十多年的父母家人，看不到任何的东西，就好似孤身飘在那幽冥虚空，一切的感觉都停止了，只剩了茫然。

0: 胜了撕裂般的痛，胜了让人崩溃的迷失。小时候，他曾经有过一段时间，非常想知道自己究竟是卓家的孩子，还是谢家的孩子。后来长大了，他渐渐地开始接受自己既是卓家的孩子，又是谢家的孩子。那两对父母，那一群兄弟姐妹，那是他最最重要的家人。他爱着他们，也被他们所爱。他做梦都没有想到，有一天上苍会冷酷地告诉他，他20多年来所拥有的一切都只是幻影和泡沫。丽阳长公主悠悠醒来，散乱的鬓发被冷汗粘在了颊边，眼下一片清白之色，整个人仿佛苍老了10岁。侍女将热茶递到她的嘴边，她推开不喝，撑起了发软的身子，向阶下伸出颤颤的手。
1: 蕊儿，蕊儿，到娘这里来，快过来。
0: 萧景睿呆呆地将视线转过去，呆呆地看着他憔悴的脸，足下却如同绞住了一般，挪不动一丝一毫。
1: 蕊儿，蕊儿，你别怕，还有娘，娘在这里。
0: 这个时候，首先恢复镇定的人竟然是卓鼎峰。20多年来，他早就有萧景睿可能不是自己亲生的准备了。而当下这个结果，最震撼和最让人难以接受的部分，又都在萧景睿和谢玉的身上，他反而可以很快地调整好自己的感觉。所以，最先拍着萧景睿肩膀，将他向丽阳长公主那边推行的人，便是他了。梅长苏就在这个时候，看了角落中的宫羽一眼，这一眼，是信号，也是命令。当然，沉浸在震惊气氛中的厅堂之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注意到这寒气如冰、决绝如铁的眼神，除了宫羽。宫羽将手里抱着的琴小心地放在了地上，前行了几步，来到烛光下，突然扬手，发出了一串清脆的笑声。此时发笑，无疑于在紧绷的弓弦上割一刀，每个人都吓了一跳，把诧异至极的眼光转过来。
2: 宫姑娘，你……
0: 颜玉金回头刚看了他一眼，身体随即僵住了，因为此刻站在他面前的宫羽，似乎已经不是他平时所认识的那个温婉女子，虽然她仍是柳腰娉婷，仍是雪肤花容，可同样的身体之内却散发出了完全不同的历烈灼焰，如罗刹之怨，如天女之怒，杀意煞气令人不寒而栗。
3: 谢侯爷。
0: 宫羽冰封般的目光直直地割向了这府地的男主人。
3: 我现在才明白你为什么一定要杀我父亲了？原来是因为先父办事不力，受命去杀害令夫人的私生子，却只杀了卓家的孩子，没有完成你的委托。
0: 这句话就如同是一个炸雷一般，一下子震懵了厅上几乎所有人。谢玉的脸上一阵青一阵白，怒吼一声，抓起跌落在地上的天权剑，一剑便向宫羽劈去。谢玉呢，本也是武道高手，这一剑由怒而发，气势如雷，可是弱不胜衣的宫羽却纤腰微摆，如同鬼魅一般身形摇荡，轻飘的就像一缕烟，闪避无痕。夏冬不由失声，
4: 夜半来袭，有私无力，杀手相思是你何人？

0: 正是心腹。
1: 宫羽应答之间已连毙数招，谢玉急怒之下大喝一声：
2: 来人！
1: 随着他这一声召唤，一道身影疏忽而至，直扑宫羽而去，与两只判官比的攻势同时还发出了三柄飞刀，一根透骨钉。

0: 云仍是应对自如，卷走三柄飞刀之后，拔下银钗，正准备格挡那透骨钉，一枚峨眉刺横空斜来，将毒钉震飞，一个身影当即挡在了他身前。大家一看，出手的竟然是卓夫人。
1: 你继续说，谁杀了我的孩子？
0: 卓夫人眸中一片血红，玉声之历烈丝毫不见平时的温柔娴雅。
2: 夫人，你先冷静一下。
0: 卓鼎峰喝止住妻子，全身轻颤地转向了谢玉。
2: 谢兄，请让宫姑娘说完，她若是胡言乱语，我先不会放过她。
1: 我是不是胡言乱语，看看萧公子的脸就知道了。
0: 宫羽说出的话直扎人心肺。
1: 大家谁都不能否认他有杀婴的动机吧。当年死去的婴儿全身遍无伤痕，只有眉心一点红，我说的可对？谢侯爷那时候还年轻，做事不像现在这样滴水不漏，杀手组织的首领也还活着，卓庄主若要见他，只怕还可以知道更多的细节呢。又或者现在直接问一下长公主殿下吧，当初殿下明知丈夫试图杀害自己的儿子，却又不能当面质问他，各种苦楚自是煎熬。不过还好，虽然那时候替你倾诉的姐妹已经不在，但杏儿还有之前的嬷嬷一直陪伴在你身边。
0: 丽阳长公主心如刀割，呻吟一声捂住了脸，似乎已被这突如其来的风雨击垮了，毫无抵抗之力。她的随身嬷嬷扶着她的身子，也早已泪流满面了。
3: 真是一派胡言。
0: 谢玉眉间涌出了煞气，手一挥，
3: 来人，将此妖女就地格杀。
0: 他一声令下，谢府的武士们立刻蜂拥而上，直奔宫羽而去了。卓鼎峰呆立当场，反而是卓夫人直刃咬牙叫了一声：
1: 瑶儿，妮儿！
0: 卓青怡闻唤立刻冲向了母亲。卓青瑶犹豫了一下，慢慢地将惊呆的妻子抱到听脚的柱子前面放下，一晃身也来到了父母的身边。颜玉金看了看宫羽，一把拉住萧景睿的胳膊，先把依然僵立的好友推到了梅长苏的身边，自己随即纵身护在了宫羽之前。谢玉此时已面沉如水，眼中杀意大盛，对他来说宫羽自然是非杀不可的，但卓谢两家今夜失和也只怕在所难免了。就算卓鼎峰不会立即翻脸不认人，但杀子的嫌隙非同小可，一桩儿女姻亲是否能保得准卓鼎峰一定不会背叛，谢玉实在觉得毫无把握。想到卓鼎峰多年来替自己网络江湖高手行朝中不能行之事知道的实在太多，若是现在让他就这样离去，无疑于是送到了誉王手上的一桩大礼，只怕以后再也掌控不住他的动向，徒留后患的，让人旦夕难安。而且届时誉王也一定会尽力的保护，若有异动想再除掉就难了。可如果趁他此刻还在自己府中狠下心来破釜沉舟绝了这后患，搅浑这一池的春水，大家到了御前空口之辩，再扯上党争的背景，只怕还会有一线生机吧。念及此处，他心中已是铁板一块。
3: 飞鹰队围住，速调强弩手来援。
0: 一听到出动弩手，谢启立即嘶声大叫了一声：
1: 父亲！
0: 便向场中扑来，被谢玉示意手下拉住。谢璧此时已经完全昏了头，张着嘴连话都说不

0: 谢兄。
1: 卓鼎峰心寒入骨啊，
0: 你想干什么？
2: 妖女惑众，按律当立即处死，你若要护她，我不得不公事公办。
1: 卓鼎峰本意只是想听宫羽把话说完，查明当年之事之后再做决定，哪里是想要护她。听谢玉这样一说，便知他起了狠毒之心，一时气得浑身发抖。旁观的夏冬看到此情此景，终于忍不住开口了：
3: 谢侯爷，你当我和蒙大统领不在吗？素夜杀人也太没有王法了吧。
1: 谢玉牙根紧咬，面色铁青，他知道在夏蒙二人的面前杀掉卓鼎峰其实并不理智，但若是此刻不杀，可以想象卓鼎峰出门之后就会被誉王严密地保护起来，再无动手的机会了。正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尽管怎么做都不是万全之策，但终究是要做个抉择的。
2: 本朝祖制有令，凡涉巫妖者立杀。这个妖女在我侯府以月惑人，以引人迷乱，夏大人请你不必多管闲事。
1: 谢玉一面将夏冬冷冷地顶回去，一面指挥手下围成了半扇之形，将厅堂入口之处尽数封住了。不过他心里很是清楚，厅堂上的这群人中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尤其是夏冬和蒙挚最为棘手，一来这二人本就不一定杀得了，二来以他们的身份杀死在自己府中也是一桩麻烦事，所以谢玉已做好了被他们脱身而去的准备。反正现在事已至此了，仓促之间想不到更好的处理办法，只能先把一切能灭的口全都灭了，然后再跟夏蒙二人在皇帝面前各执一词，堵在没有人证的情况之下，皇帝会信谁？若是那人回来也偏帮自己说话的话，说不定还可以死里逃生。
4: 谢侯爷有话好说，何必定要见血呢？
1: 蒙挚见谢玉有大下毒手之意，也不禁皱了眉头。
4: 今日之事，我与夏大人都不可能袖手旁观，请你三思。
1: 谢玉冷笑一声：
2: 哼，这是我的府地，两位却待怎样？御前便礼，我随你们去，可是妖女和被她蛊惑的党羽，只怕你们救不了。
1: 蒙挚眉间一跳，心知他也不全是虚张声势了。一品君侯镇府有长兵800，其中枪手500，已难对付了，更何况等强弩手赶到，四周这一放箭，个人的武技再高明也最多自保而已，想要护住卓家满门只怕有心无力啊。想到此处，他不由回头看了梅长苏一眼，可此时的梅长苏却正在看着溧阳长公主。面对这一片的混淆，溧阳长公主神态狂乱，努力踩着虚软的步子挪动，似乎只是一心想赶到萧景睿的身边去。
2: 溧阳，
1: 谢玉也凝视着她。
2: 你不要管，我不会伤害景睿，这些年要杀他我早就杀了，所以你放心，我做的任何事都是为了你，这一点你千万不要忘记。
1: 溧阳长公主看着相守20多年的丈夫，只觉心痛如裂，柔肠寸断，一时间跪倒在地，泣不成声。谢玉的目光又转向了宇文轩，后者耸了耸肩：
5: 你不伤念念看中的人，我就不趟这趟浑水，多事多嘴，说到底关我什么事呢？
1: 谢玉阴冷地笑了笑：
2: 哼，好，灵王殿下的这个人情我一定会领

0: 说着，他的目光又在厅上扫视了一圈，在梅长苏的身上刻意停留了久些，似乎正在打算把这个最让人头疼的敌方谋士趁乱一锅给煮了。蒙挚不由有些着急，挺身挡在了梅长苏的面前，偏了偏头问他：
1: 飞流哪里去了？
0: 梅长苏眼珠转动了一下，
2: 总算有人问飞流到哪里去了。其实我一直等着谢侯爷问呢，可惜您好像是忘了，我还带了个小朋友过来。
0: 谢玉心头刚刚一沉，已有一个参将打扮的人奔了过来。
1: 禀告侯爷，不好了，强弩队的所有弓弦都被人割了，无法。
3: 混账！
0: 谢玉一脚将他踹倒。
3: 备用弓呢？
1: 爷。
0: 谢玉正满头火星之时，梅长苏却柔声说道：
2: 飞流，你回来了，好不好玩？
4: 好玩。
0: 不知何时何地，从何处进入到林灵阁的少年已依在了他苏哥哥的身边，睁大了眼睛看着四周的剑拔弩张。谢玉怒极反而平静下来。
3: 苏哲，你以为没有弩手我就留不住自己想要留的人吗？对于宁国侯府的实力，您这位麒麟大才子只怕还是低估了。
2: 也许吧，今夜侯爷想要流血，我又怎么拦得住？万事有因必有果，今天这一切都是侯爷你种下的因所带来的，这个果你再怎么挣扎最终也只能吞下去。
0: 谢玉负手在后。
3: 你不必虚言恫吓，本侯是不信天道的人，更大的风浪也见过，今日这场面你以为欺得倒本侯吗？
2: 我知道侯爷是不敬天道不知仁义的人，当然是什么事都敢做，但苏某比不得侯爷，一向胆小怕事，所以今天赶上侯爷的门，事先总还是做了一点准备的。誉王殿下已经整了府兵在门外静候，要是一直等不到我出来，只怕他会忍不住冲进来相救。
3: 你以为本侯会信？为了你个小小的谋士，誉王肯兵攻一品侯府？
0: 梅长苏点了点头。
2: 单位我当然是没这个面子，但要是顺便可以把侯爷您从朝堂上踩下去，您看誉王肯不肯呢？
0: 梅长苏笑得月白风清，梅长苏说得毫不在乎，谢玉颊边的肌肉却紧紧地一跳，随手招来个部下低声吩咐了一句，那人立刻领命而去，大约是去探看府外是不是真的有伏兵。
2: 看来暂时不会打起来了，哼，大家闲着也是闲着，宫姑娘没说完的话接着说吧，万一着庄主一听是个误会，大家化干戈为玉帛，岂不是一件好事？
5: 好。
0: 宫羽面对如此局面仍然是神色沉静，说的话运了气息，说的是字字清楚。
5: 正如大家所知，先父是个杀手，因杀人手法素来轻佻无痕，故有相思之名。他名气虽重，但世上知他真面目的人也只有他所隶属的组织首领而已。有道是杀手无情，有情便是负累，故而父亲在遇到先母之后便决定洗手不干。那是母亲刚怀了身孕，组织首领要求父亲完成最后一项任务方可归隐，而那最后一项任务便是受一名朝中要人委托杀一个未出世的婴儿。
0: 他款款道来，语调平实，却让人徒生毛骨。

0: 悚然之感，连一直发呆的萧景睿想到自己就是那个预谋被杀的婴儿，心中更是惨伤至极。
1: 任务的说明很详细，孕妇的身份、容貌、行踪，还有身边嬷嬷的模样，都说得很清楚。父亲跟踪了长公主一个月，终于等到她临产，没想到那一夜雷击大火，场面一片混乱，产妇和婴儿身边都围满了人，父亲无处下手，只能回山间树林躲了一日。第二天夜里再去，由于他早就认熟了长公主家的嬷嬷，所以便将他所抱的那个婴儿无声无息地杀死了。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袁博。很多人管老年代步车叫老头乐，觉得操作简单，价格亲民，买菜接孩子非常方便。但是啊，根据上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总队官方账号发布的提示，老年代步车根本不是一个规范的产品名称，而是商家呢自己造出来的叫法。这类车普遍存在车身窄、底盘轻、重心高的先天缺陷，结构设计就不合理，转弯啊、急刹车或者路面不平特别容易侧翻，车身的防护性能呢也很弱，没有安全带，没有安全气囊，一旦被撞，人是很容易被甩出车外的。更麻烦的是啊，开这种车的大多数呢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很多人呢没有受过正规的驾驶培训，闯红灯、逆行、随意变道、占用机动车道，这些现象很常见。加上咱们年纪大了，反应能力呢本来就不像年轻朋友，真要是出了事儿啊，那后果不堪设想。还有一点要特别提醒您，老年代步车是无法上牌照的，也买不了交强险，万要是出了事故，那受害人根本得不到保险赔偿，所有损失都得咱们自己掏腰包。针对以上情况呢，上海交警明确的提醒，不购买、不驾驶、不乘坐未纳入国家机动车产品公告目录的非标老年代步车。出门买菜、接送孩子，咱们呢还是优先选择公交车、正规的出租车，或者呀，干脆让孩子接送。总之吧，安全第一，千万是不能图一时方便，拿自己生命开玩笑啊。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袁博。您是不是在微信群里看到过这样的消息？2026年4月1号起，70岁以上老人就医新规落地，不办三件事儿就白扔血汗钱。好多叔叔阿姨啊，看完心里发慌，就急着转发。我得告诉您，这事儿啊是假的。据广州日报的报道，国家医保局发布文件，4月1号起确实有一部配套的规章开始施行，叫《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管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但是呢，这只是医保部门用来规范基金使用、加强监管的一份文件，里面根本就没有提到任何关于70岁以上老人看病报销待遇调整的内容。那些不备案就无法享受优待、全国统一提高报销比例的说法，全都是不实的信息。所以啊，遇到这种待新规落地啊、不办就亏啊这样字眼的文章，咱们呢先别慌，更不要急着转发，拿不准的多问问子女，或者留意官方的发布。总之啊，您记住，不信谣不传谣，才能守住咱们的养老钱呢。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4: 乐龄百宝箱，我是兰心。春季啊，对应我们五脏中的肝，肝主情志，天气回暖， 人的情绪容易波动，加上春季阳气生发，很多老年人容易急躁易怒或者失眠。这个时候养生的关键是疏肝理气，大家不妨啊多出门踏青赏花，让我们的心情保持舒畅。如果一旦感到心烦口苦眼干，可以尝试按揉脚背上的太冲穴，每天呢按压3到5分钟，有助于平肝潜阳。家人也要多留意老人的情绪，多和老人家沟通，多去陪伴，保持乐观心态，本身啊就是一味良药。好了，乐龄百宝箱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

0: 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乐龄百宝箱，我们来说说饭后该做什么。很多朋友习惯饭后马上坐着或者躺着看电视，其实这并不利于消化。唐代药王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明确指出，食必行步则长生，意思是吃完饭后慢慢走动一会儿有助于长寿。不过要注意，这里的行步可不是剧烈的运动，而是慢走。饭后半小时内，以每分钟约60到70步的速度，悠闲地散步10到15分钟，这样能促进胃肠蠕动，帮助食物消化，还能防止餐后血糖飙升。但切记，不要一吃完饭就马上快跑或做剧烈运动，那反而会引起胃痛、阑尾炎等等。当然了，如果您刚吃完一顿大餐，感觉胃胀，也可以顺时针轻轻按揉腹部，配合慢走，效果更好。正所谓饭后百步走，活到99，关键在于慢和坚持。那么就从今天的午饭后、晚饭后开始，试着走一走，让养生融入日常的点滴之中吧。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袁博。江苏盐城一位李阿姨的经历，咱们呢一定得听听。据人民日报客户端的报道，李阿姨下载了一款所谓的养老 APP， 里面的国家社会保障部吴部长主动联系她，发来了红头文件和领导视频，说是啊，要给他申请一个养老名额。条件是什么呢？邮寄30克黄金到国库，作为国家金融战略储备。黄金入库之后返现108万，之后每个月还能领6000块钱的养老金，而且持续领15年。李阿姨一听啊，顿时就心动了，真把这30多克的黄金藏在电饭煲里给寄了出去。好在警方反诈中心及时预警，民警第一时间联系快递点拦截，这才把黄金给追了回来。事后啊，民警告诉李阿姨，那个200多人的群里除了他全都是托。所以啊，咱们一定得记住，凡是以国家名义让您邮寄黄金投资返现的，这都是诈骗。养老政策哪有让您自己寄黄金的呢？遇到这种事儿啊，先打96110，96110，问问警察，准没错。
0: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乐龄百宝箱，我是兰心。春季气温变化频繁，是心脑血管疾病及高血压、糖尿病的高发期。很多老年朋友觉得春暖花开，血管扩张，血压就会自己降下来，便自行减药甚至停药，这是非常危险的。春季血压往往波动较大，盲目停药可能会导致血压反弹，诱发中风或心梗，所以请大家呀务必遵医嘱来服药，定时呢监测血压血糖，并记录好数据。如果出现了头晕胸闷、手脚麻木或说话言语不清等症状，哪怕症状很快消失，也一定要高度警惕，及时就医排查。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回说到，包大人让小雨墨前来作证，雨墨机灵，雨墨张嘴就把两家的婚事给说了，包大人气坏了，就冲这件事也得打你柳荣，打了40大板，把柳荣打坏了，打得他龇牙咧嘴直叫唤。包大人用手一指雨墨，讲，相爷，我家公子爷10岁那年，太老爷病重，就离开人世了。太夫人带着我家公子福灵回到老家，严家的财产呢，就全都拜托舅老爷了。说好了，3年孝满回京。可是呢，就在这段日子里，太夫人为了公子读书，请人教他念书，不耽误公子的学业。3年之后呢，就没回京。太夫人呢，就给舅老爷来信说先不回来了，让舅老爷派人送钱去。可是舅老爷不但不送钱，索性连个信儿都没了。眨眼之间就是9年呢。太夫人才叫公子进京，一来为了明年会试，二来呢也是探望探望舅太老爷，不知道他出了什么事儿，又不寄钱，又不写信。包大人听到此处，慢，小雨墨不说话了。柳荣，本官问你，你姐姐回京之后，严家的家产是托你照管吗？
2: 是是是。
1: 严家财产到底有多少？
2: 啊，回相爷，所有财产不足100万两。
1: 你为什么不给你姐姐送钱？
2: 相爷呀，不用说，还是严家的钱，就是我的钱，我姐姐要我也得给呀。我送银子派人就送了4次了，每一次是白银5万两。
1: 你派谁去的？
2: 我派家人去的。
1: 有凭据吗？
2: 相爷，送银子的人已然死了，岁数太大了，那收据现在也不好找了。
1: 经手人死去，收据有没有，你纯粹是满口胡言。从这件事你还应该挨打，来，拉下去再打40。
2: 哎呦，相爷，这还不把我打死。
1: 40大板打在柳荣的身上，打得他皮开肉绽，又给带回来了，重新跪到大堂之上，
2: 相爷，请您饶命。
1: 柳荣，
2: 说实话吧。相爷，我是怕我外甥把钱都花光了，将来我姐姐受罪，我闺女也得受罪，所以钱我都给存起来了，我没给。
1: 你经管严家财产12年，现在严家财产有多少？
2: 相爷，因为我管得好，过得节省，现在大约150万两。
1: 柳荣为什么承认严家有这么些财产？他不是怕包丞相，他怕这老家人柳成。柳成原来是严家的老管家，叫严成，对严家始终是忠心不二。柳荣把名字给人改了，严成改成柳成，而且他派人探过柳成的口风，如果柳成答应把严姓的财产的证据全都改了，改成柳荣的名下，柳荣呢就给柳成分30%。这柳成一听气坏了，跺着脚的骂，就是他给我80%，我也给主人丢了20%啊，这种丧尽天良的事儿我干不出来。所以柳荣知道柳成非常清楚，他在大堂之上他不敢不说，
2: 如果他不说柳成一出头自己隐瞒的事情还得败露。
1: 包大人听到这儿，雨墨你接着讲。
2: 相爷，这回我们家公子爷来了，舅太老爷看完太夫人要钱的信往桌上一扔，也不让我们家公子去看望舅太夫人，把我们主仆二人领到花园西北角的三间小房，窗户上糊着冷布，挂着珠帘子，哎，倒真凉快。
1: 刘荣，严茶散住花园是谁的主意？
2: 大人，我觉得我外甥住的合适。
1: 哼，那你为什么跟我说他自己愿意住的？你嫌贫爱富，存心不良，薄带严茶散已成事实，就冲你这样还得打你，拉下去再打40。

0: 掌刑的差人也生气，噼里啪啦这通打。确实这行刑的手底下留着情呢，因为包丞相传下话来，这差人懂得这是教训教训这柳荣，要真打就打这么好几回，柳荣就说不出话来了，那柳荣也受不了啊。柳荣被带到塔堂之上，跪倒在地，雨墨往下讲。相爷，我们主仆二人住在柳宅，连饭都不给吃啊，水也没人给送。到了晚上，舅老太爷怕我们闷得很，给我们带了一个说闲话的人。柳荣，你把什么人带到花园书房？
1: 相爷呀，带的是我的内侄冯君衡，他今年19岁，住在本门望大石桥。他不是念过书，能陪着严茶散说话吗？
0: 他经常去你柳家吗？
1: 他经常来看他的姑妈呀。
0: 雨墨，这个冯君衡来了又怎么样？小雨墨就把冯君衡跟严茶散连聚的经过一五一十的在大堂之上讲给了包相爷。丞相，我们公子一看他，他连劲是文理不通啊，不愿意跟他论文了。他呢就把我们公子爷的扇子给拿走了，非叫我们公子爷给他题写扇面。他留下一把扇子是他的，然后呢写好了画好了再换回去。雨墨，冯君侯留下的扇子何在？小雨墨要打腰里就把冯君衡这把扇子取出来往上一呈。相爷，这就是冯君衡的扇子。公差接过来呈到公案桌后，包大人打开一看，点了点头，来唢呐冯君衡到案，传田氏上堂。公差答应分头去办，有人去传柳金蝉的奶娘田氏，有人去唢呐冯君衡。包大人看着雨墨，你接着往下讲。雨墨呢就把上大厨房端粥端萝卜丝的事情也都给说了。包大人长出了一口气，柳荣啊，你的外甥12年才来一次，你就这么对他吗？
1: 大人，这是小人之错。
0: 雨墨接着往下讲。相爷，那天呢我送完碗送完筷子回来，公子爷睡不着就让我睡，我呢就趴在床上睡着了。第二天呢我们吃饭呢还得上大厨房，小米粥，窝窝头，熬窝瓜，等我吃完饭去送家伙，正赶上县太爷前来验尸，我才知道夜里丫鬟在花园被人掐死了，尸身底下压着一把扇子，就是冯君衡拿走我们公子的那把。我想回去把这件事跟我家公子爷说说，我刚进门还没说呢，好家伙，这舅太老爷带着公差气气昂昂的就把我家公子爷带走了。我想我家公子没害人呢，他肯定得说出这把扇子的缘由。没想到啊，我到市场一听啊，公子爷承认这丫鬟是他掐死的。我也不知道公子爷为什么这么说，我呀马上回到书房，就把冯君衡留下的这把扇子拿起来了。我从柳家出来，丞相，这就是我主仆二人到了柳家的经过，求丞相公断。包大人往下传话，让公差把所有的犯人证人全都带下去，然后退了堂了。到了晌午，到柳家庄传田氏的人把田氏带来了。包大人吃完午饭传话升堂，田氏被带到大堂之上跪倒在地，大人在上，我是柳宅金蝉姑娘的奶母田氏，给大人磕头。 包大人一瞧，这个妇道人家47、8岁，不到50，长得很忠厚，很善良。天师，你在柳宅多少年了？丞相，自打姑娘降生，我就来到柳宅伺候姑娘，直到今天。我问你，严柳两家之事，你可知道？相爷，我是柳家庄的人，跟柳家是近邻，他们两家的事我是知道一些。好，就把你所知道的详情讲来。相爷，我是个妇道人家，不懂官家的事，也不会说话，恳求相爷把我家主人柳荣传上来，叫他做个见证。来，带柳荣。差人把柳荣带上来，柳荣跪在当堂，这田氏就把自己所有知道的事情详详细细的全都说了。柳荣一听，这下可坏了，全完了。包大人就问田氏，你让姑娘柳金蝉给严茶散写信，信上写的什么你可知道？相爷，这封信就在我这儿呢。既然丫鬟小红把这封信送去了，怎么又到了你的手里？相爷，严公子遭了官司之后，也不知道我家主人柳员外怎么得到了这封信，说金蝉姑娘做出无才之事，威逼姑娘说出实话，把信往地上一扔，我就把信收起来了。相爷请看。把信往上一呈，差人接过来放到包大人公案桌上。包大人看清楚了，柳荣，这封信从何而得？
1: 相爷，我是在丫鬟尸身旁边捡到的。
0: 验尸之时你为何不说？
1: 哎呦，我着急，我忘了。
0: 大胆，你以此信威逼你女儿柳金蝉一死，你听了续妻之言，侮辱女儿的名节，勒逼人命啊，你更得挨打。来，拉下去再打40。又打了柳荣40大板。公差来到大堂之上，回禀相爷，冯君衡传道，来，将柳荣带下去，将冯君衡带上堂来。冯君衡在堂口这跪下了，下跪者是冯君衡吗？你今年多大年岁？做什么生理？在何处居住？家中还有何人？
2: 大人，我今年19了。我念书呢，我父亲冯福40、30兼生，我娘不到40岁，家中就这三口。
0: 你家有几门亲戚？
2: 外祖母，还有我姑母家。
0: 你常去你姑母家中吗？
2: 相爷，初九重阳节我瞧我姑姑去了。
0: 现在有人把你告下来了，来呀，带原告。公差就把小雨墨带到大堂之上，小雨墨跪下了。冯俊衡，你可认识这个孩子？
2: 丞相，初九那天我在我姑母家中见过，他是严茶散的小书童。
0: 小雨墨说话了，冯公子，
2: 你那天走了之后，晚上我们家公子爷把柳家的丫鬟给掐死了，官司呢已然到了降服县了，我们公子爷要给丫鬟抵偿对命，他丧命京师，我是跟着我家公子进京的，我没有办法把死尸运回原籍，我只好带回公子爷一件信物，回去我好跟太夫人交代呀。我家公子那把扇子是不是你拿下了？你给我行不行？我带走啊。
0: 包大人点了点头，冯俊衡，你拿去了严茶伞一把扇子吗？
2: 哎呦，丞相啊，那是不值钱的一把扇子，我呀是喜欢扇子上的字， 我跟严茶伞说清楚之后才拿走的。既然如此，你就把严茶伞的扇子还给雨墨。相爷，这把扇子不值钱，我把扇子丢了，也不知道丢到哪儿了。行，我买一把陪他，买一把好的。公子爷，要能买一把，我就不找你了。那把扇子是我家公子爷自个儿写的，自个儿画的，我往回带，只能带他亲自画的，亲自写的，那上头的笔记呀。包大人一看，这小雨墨还是真能说呀，把扇子往前一递，公差就接到手中了。冯君衡，本堂有一把扇子，你且看来。这公差把扇子打开了，在冯君衡面前，看吧。
3: 大人，丞相，相爷，这就是我丢的那把扇子，怎么跑到您手里去了？
2: 这是降服现在柳宅验尸之时，在丫鬟尸身下捡到的。冯君衡，此事已犯到开封府，你就应该实话实说。本堂可念你年轻不予深究，你要不讲实话，难免皮肉受苦。
3: 相爷，我虽然年纪轻轻，我也不敢轻易害人呢。降服县已然把案子问清楚了，严茶伞他已然承认了，是他掐死的丫鬟，他是凶手啊。
2: 看起来你是讨刑，来，夹棍伺候。这公差就把夹棍取过来了，这夹棍是三根棍，硬木做的，好的得是檀木，当中间这根棍长，两边稍微短一点，下边要透眼，用铁穿钉盘成帽，为什么使啊？为串皮条使。下边有尺寸，三寸算一分形，用刑的时候，两名公差每人背着一根皮条，一名公差扶着棍的掌刑。当中这夹棍上有两个木球，能够上下挪动。公差就把冯君衡摁在地上，扒取他的鞋跟袜子，用夹棍就把他两条腿的踝子骨给夹住了。冯君衡，你招供还是不招供？
3: 冯君衡这么一看，给我上夹棍。
2: 相爷，
3: 是不是严茶伞花钱把你买通了，你替他翻供？告诉你，我没得招。
2: 受刑。
3: 大人这一句话按规矩是收五成刑。
2: 背皮条的两个公差一坐腰，一抬腿，一踹这夹棍，收这皮条，两边的两根夹棍就往里走了。收到了五分刑，冯君衡可受不了了。
1: 哎呀，大人，我有招。
2: 送刑，把夹棍这刑法卸了。冯君衡就把那一天怎么去找严茶伞，怎么看见金蝉姑娘这封信，冒着严茶伞的名字去会金蝉小姐，把丫鬟小红怎么掐死的，全都招了。包相爷让他画了供，然后传下话来，把跟此案有关的人全都带上大堂。这些人都上堂跪下了。包大人让冯君衡当着众人把自己的供词又说了一遍，然后问严茶伞。严茶伞，冯君衡已然承认自己害死丫鬟，他是正凶，你是不是掐死了另外一名丫鬟呢？
1: 大人，丞相您恩典他，丫鬟小红不是我掐死的，我愿实招。
2: 讲。严茶伞才说了实话。
3: 相爷，如果当时我说出冯君衡拿走我的扇子，必然牵连我的表妹金蝉，我舅舅跟我表妹要再有什么意外，我母亲也得急死啊。
1: 我如果承认掐死丫鬟，我娘舅如果不深究，这事儿就了结了。没想到娘舅叫我抵偿对命，我要再翻供，娘舅就得担罪，我日后难见我的母亲，他们是姐弟呀。只可叫我娘舅不仁，我不可不孝。大人，如今你问出真凶，我就不能不说实情了。
2: 包大人点了点头。柳荣，
1: 小人在。
2: 丫鬟是你花钱买的，元凶冯君衡是你的内侄，这个案子你起诉不起诉？柳荣虽然挨了这么多板子了，柳荣心里还明白。柳荣心说，严查散害我丫鬟，大人问我，我让抵偿，现在证明是我内侄冯君衡给掐死的，我要说不抵偿，相爷还得打我呀，再打我就死了。得嘞，冯氏冯氏，我可顾不了你了，求大人您公事公办。
1: 好，
2: 你既然让深究，本堂就按公事办理。包大人如何断案，下回再说。

包大人要当堂结案，因为案子已然审理清楚了，包大人就让柳荣跟严查散画了供，当堂判冯君衡谋奸杀命之罪，腰斩。大人传下话来，左右三品刑伺候。王朝马汉、张龙、赵虎立刻更换刑服，白色大襟、白套马服、白战裙，这公差就把狗头铡抬上大堂了，把冯君衡的衣服脱去，用苇席给卷好了，拿草绳打了三道箍。王朝掌刀，赵虎扶着刀背，张龙马汉就把冯君衡抬入铡刀，包大人用朱笔一圈供，行刑。铡刀往下一落，赵虎两只手一摁这刀背，就听一声喊嚷，这声都没法学呀，太难听了。冯君衡被腰斩两截，公差把这死尸蹬下堂去，把这柳荣的脸吓得一点血色都没有了。

0: 罪之二，居心不良，毁亲不认，罪之三，发现人命案，栽赃陷害无辜之人，你罪之四，遇事不加详查，侮辱你女儿的名节，勒逼人命，罪之五，你知情不举，蒙蔽官府，罪之六，这六条大罪情时，你该当何罪？柳荣这时候吓得呀，就剩下哆嗦了。一看冯京衡刚才腰斩，大人这么问我，我还不腰斩，好几条大罪呀！相爷，相爷，啊，我所做之事应该腰斩。你既然自请腰斩，本堂依从，来呀，绑！
1: 相爷，您饶命，您开恩。
0: 严查伞这时候往前跪爬了几步，求丞相开恩。我的舅舅是因为我才获罪，我情愿替娘舅领刑。大胆！严查伞，你以为你就没罪吗？第一，你到柳家，柳家发生人命案，你知情不举，隐瞒罪犯。第二，你冒认凶手，蒙骗官府。第三，你娘舅待你不仁，报案追究。倘若你念骨肉之情不起诉，丫鬟小红将含冤屈死九泉，你这是草菅人命。第四，祥符县县令没有轻信你的供词，不然的话就定成错案了，他的七品前程就丢在你的手里。第五，对书信收藏不慎，落在冯君衡之手，使丫鬟死于非命。你的过失杀人之罪，罪责难逃，你这五条大罪在身，你还敢替柳荣顶罪吗？嘿，县的老爷沈兆林在旁边暗说大指，包相爷包的人呐，您可真了不得，能给严查伞定出五条大罪。严查伞傻了，只能磕头认罪。相爷，请您开恩，我大罪在身，愿将我娘舅的罪归于我，归在我身上，我罪于一身，情愿受极刑。包大人用手一指柳荣，你听见了吗？你的死罪你外甥愿意替你承当，你就是活着也有罪呀、啊、你活罪实难宽恕，你是认打还是认罚？相爷，我认打怎样？当堂几丈一千啊、哦！大人，我挨了这么多板子，我已然经不住了，我认罚。好，严姓财产由你经营十二年，已有盈余，也算你略有微功。你跟严查伞将财产各分一半，谢丞相恩典。你的女儿金蝉呢？相爷，小人再不敢毁约，仍然许配我外甥严查伞为妻。柳荣，将他夫妻完婚之后，连聘带娶，这些银两都由你出，由你承办。金蝉的乳娘田氏在你家多年，由你名下拨给他50亩地，任其自主。你要当堂举干结二指，被开封府存案，小人遵判。严查伞，罪名在，你本有应得之罪呀、啊、念你以孝义为先，又是孤儿寡母，本堂一概不究。你的功名尚未详文革斥，也用不着本堂再复还于你，生冤多谢相爷恩典。师爷公孙先生带他们两个人去

0: 了甘杰。这甘杰呢，要按现在说就是判决书，让他们按上手印，谁应该领呢，谁就领一份。死者小红呢，就由刘府抬埋了，冯君衡的尸首让他们家人认领，同案的人全都拒绝完案了。祥府县县令回衙理事，这件案子当日就了结了。严查散搀着舅舅柳荣出了开封府，雇了两辆车，跟田氏一块回归柳家庄。下了车了，柳荣一点手，柳成啊，快给我找根棍吧。柳成一看把棍递过来了，拉着袁伟就进内宅了。冯氏出来了，哟，你怎么拄着棍回来了？我还死在外头啊。抵偿了吗？杀人哪有不抵偿的，咱们可不领尸首。是啊，有他爸爸呢，咱们领得着吗？哟，他爹不是早死了吗？你哥哥什么时候死的？怎么碍着我哥哥了？装什么糊涂啊，杀人的是你内侄冯君衡，他不抵偿谁抵偿啊？
1: 好你个老天杀的，
0: 我们冯家就这么一条根呢，
1: 你要了我的命了，我跟你拼了。
0: 这冯氏拿着脑袋就往柳荣身上撞啊！好，在开封府我差点被打死啊！回来你还跟我拼命，我瞧你怎么跟我拼！嘿，也不知道柳荣哪来的劲儿，由打柳成手里把这棍子往回一扯，举起来，啪，整打在冯氏的后脊梁上。冯氏哪受过这个呀？哎呦，你把我打死吧，我不活了。行啊，你既然不想活了，我就往死了打你。这柳荣啊，这口气就出在他媳妇身上了，拿这棍子啪啪啪一通乱打。这丫鬟婆婆也不敢过来拦呢，只能在旁边喊呢，哎呦，员外爷您别生气，您别打了，您别打了，夫人受不了。让他改嘴，他不跟我拼命，我就不打了。这冯氏啊，以为一闹就能把丈夫吓住，没想到这回柳荣打上没完了。我不拼命，我不拼命，你别打了。起来，你们谁也不许管他。冯氏，我告诉你，从今以后不许你在我耳边胡说，你再胡说，我就拿这棍子打你。柳成，袁美爷，把这棍子给我收起来，这就是咱们的家法。这回柳荣可记住了，开封府这板子可没白挨呀。这冯氏老实了，柳荣马上让四个家人抬着两副抬筐打开箱子，就把这房契地契跟做买卖的合同连账啊全都装上了，叫家人抬到书房。严查散一看，严查散能要吗？严查散就把这干结给烧了。舅舅，您都收起来吧，我不能要啊。柳荣万也没想到外甥是这样的好人呐。外甥，我不是人，啪啪给自个儿俩嘴巴。这严查散赶紧过来了，就拦呐，舅舅什么也别说了。这田妈也过来了，袁伟爷，这地呀我不要，您瞧。他也把这干结拿出来了，吃吃一扯也给烧了。只要我能伺候小姐一辈子就行了。柳荣这跺脚啊，你们这些好人我怎么都没看出来呀。啊，天妈呀，你赶紧告诉我女儿金蝉，让她放心，她爹这回要重新做人。田氏去禀报柳金蝉，咱们书不细表了。小以沫过来了，舅太老爷，您要早拿我们公子当您亲外甥看呢，我也不忍心叫您在开封府挨这么多板子，我给您磕头了，您可别恨我。孩儿啊，别这么说了，要没你出头，

我们严家、柳家两家是家败人亡啊。如今你家公子平平安安，我还能做个人，全都是你呀，往后我得多疼你。舅太老爷，我小雨墨可没这么大能耐，跟您说，这主意谁出的？是我们公子爷磕头的把兄弟白二爷的功劳。白二爷，哎呦，柳荣这才想起来，外甥啊，我还有一件事对不起你。你遭了官司之后，你的一个蒙弟来了，叫我给得罪走了，是不是雨墨说的白二爷呀？雨墨乐了，舅太老爷，就是白二爷。看起来这个白二爷是咱们两家的恩人呐，外甥啊，你赶紧把白二爷请到咱们家中，我当着面的给他赔礼，让人家好消消气儿。好吧。严茶散就问雨墨：“雨墨呀，你知道二爷住哪儿吗？”公子：“我当然知道了。”好，外甥，我跟你们爷儿俩一块儿去。雨墨一听雨墨说话了，雨墨机灵啊，他没理这柳荣，就跟严茶散说：“公子，您呐，先叫舅太老爷把这些契约账目拿回去吧。”严茶散明白。雨墨是另有话说，好，舅舅，您先把这些东西收拾起来，有什么话再说。柳荣答应叫家人抬着筐，跟着把东西抬走了。雨墨呀，有事儿吗？公子，我知道了，感情展护卫呀，就是南侠，白二爷是武艺中五爷锦毛鼠白玉堂。我跟您说，原来他说他叫金毛叔，就是锦毛鼠的字音。二爷把我带出去了，问了我两家的事情，我就全说了。二爷让我上开封府前去告状，他呢，他说自己托的展护卫，咱们这官司才能这么顺利。我跟您说，二爷呀，还要找舅太老爷算账呢。您没说清楚就把舅太老爷捅去，那二爷要说出不好听的话来，怎么办呢？干脆咱们爷俩先去跟二爷说明白，再让舅太老爷跟二爷见面。多亏你告诉我呀，照你这么一说，就别让舅太老爷去了。那是，这时候呢，柳荣就回来了。严茶散就说：“舅舅，刚才我没想到，您看您受刑这伤这么重，您别去了，我带着柳成去，叫柳成替您请他。我蒙弟呀，绝不会挑眼。好啊。”你可得跟白二爷说明白了，千万千万把恩人请到咱们家。柳成跟雨墨就备好了马了，跟着严茶散到宋门官厢青云客店。雨墨下了马了，伙计，白五爷回来了吗？你给通禀一声，就说我们家严公子来了。雨墨爷，你这小管家真管事儿啊，告诉你来晚了，白五爷呀，早上起来走了。走了？留话了没有？留话了，说明年再到柳家庄瞧你家公子爷去。雨墨一回头，公子爷，您听见没有？二爷可走了。哎，严茶散点了点头，二爷是功成身退，咱们回去吧。雨墨上马，三个人骑着马回归柳家庄。这三个人走了，伙计进殿来见白玉堂。五爷，雨墨跟严公子带个老家人来，我可给您支走了。行啊，你办得挺漂亮。白府，拿二两银子，赏给这伙计二两银子。伙计出去了，白府就跟锦毛鼠白玉堂说：“严伟爷，您为什么不见这严公子？”行了，我哥哥官司已然赢了，柳荣在开封府拒绝平分财产，我想啊，他不敢反悔，他再也不敢慢待我哥哥了，我放心了。我要再去也没有什么好的，得了，让我哥哥安心读书，准备明年会试。白府啊，我该办的事情全办了，我见我兄长有什么必要啊？

0: 严茶散这案子清楚了，白玉堂的事呢也说明白了，咱们回头再说包丞相。因为在严茶散这案子当中发生了留刀纪检这件事，包大人虽然疑心，但是不知虚实，现在案子已然断明白了，果然是严茶散冤，真应了这字简上的四个字。可是包大人就想啊，这留刀之人是谁的？退了大堂之后，来到书房，包兴啊，你去把斩护卫给我请来。时间不大，展昭跟着包兴来到书房参见包公十里，然后落座。包大人就把纪检留刀这件事又说了一遍。展护卫，这个人行踪诡秘，令人可疑，相爷卑职回来的时候就听包兴跟公孙策先生说了这件事，也是有些疑心，这明明是给严茶散辩冤，暗中呢是给严茶散透信儿，好让大人您明断。据我想，留刀之人可能是白玉堂。谁是白玉堂？丞相，南侠展昭就把自己到墨花村联姻，看见了陷空岛的大义士卢芳。那么陷空岛武艺弟兄怎么回事，如实的就讲给了包丞相。包丞相点了点头，好吧，展护卫你可要严加防范，有什么事情就跟公孙先生商议。好，卑职记下了。南侠展昭退出来回到公所，这时候灯已然点着了，大家吃完了酒饭，落座吃茶聊天。公孙策就问展昭：展兄，相爷把你请到书房有何建议啊？相爷为了纪检留刀之事，让咱们大家留点神。王朝一听，慢着，这纪检留刀四个字，严查散冤，事情已然清楚了，案子大人已然判了，严查散已然回归柳家，咱们防范什么呢？展昭到这时候就不能不说了，就告诉公孙策、王朝、马汉、张龙、赵虎、陷空岛武艺，这老五锦毛鼠白玉堂进京是找我南侠展昭来的。大家一听就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南侠展昭、展雄飞就把在墨花村比见联姻，后来到芦花堂为了打鱼的事情，听说了白玉堂来京是为了找我这玉猫，事情说清楚了。这张龙一听，大哥，您定亲了，瞒着我们，我们可得吃您的喜酒。马汉说，慢着，吃酒是小事儿，大哥，问问您，锦毛鼠是个怎么样的人？哥哥兄弟们，锦毛鼠姓白，叫白玉堂，是武艺中的老五。赵虎一听急了，哎，什么叫武艺？哥哥您说说，小弟我不清楚。展昭就把陷空岛的武艺怎么得的绰号全都说了。这哥几个一听明白了，这武艺啊，大爷钻天鼠卢芳，二爷彻地鼠韩章，三爷穿山鼠徐庆，四爷翻江鼠蒋平，五爷锦毛鼠白玉堂。这锦毛鼠白玉堂干嘛来了？上开封来找玉猫，来找南侠展昭。公孙策聪明啊，公孙策一听钻天鼠、彻地鼠、穿山鼠、翻江鼠、锦毛鼠，两只眼睛一看展昭，展兄啊，看起来这老五是到这儿找您置气的。公孙先生，他跟我无仇无冤，跟我斗什么气呀？ 您想啊，他们五个人号称五鼠，可您呢号称御猫，猫捉老鼠啊，这是他们哥五个知道您当今万岁赐您御猫这两个字。锦毛鼠白玉堂他不痛快，他是耗子，您是猫，他来到京师就要跟您置之气。
1: 哦，
0: 南侠展昭点了点头，白玉堂要大闹东京，下回再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4: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5: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6: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7: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8: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9: 想孩子吗？
7: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4: 不算差。
3: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4: 还可以。
3: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4: 一般。
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4: 好累。
5: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6: 读书是一种境界。
7: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8: 读书是一种快乐。
9: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浮士德》，尾编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给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6: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0: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8: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0: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12: 不
0: 买。
12: 愿意做，不用安了。
0: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6: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

0: 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王大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3: 在家放寒假，
4: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6: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7: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0: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0: 早年
1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7: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2: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3: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2: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3: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2: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3: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4: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4: 嗯。
12: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5: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6: 师傅，到爱心小区。
17: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6: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7: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16: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7: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8: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9: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0: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1: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2: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3: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4: 我刚才开车呢，我这停好了才进。
25: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2: 这现在开车的

0: 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4: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4: 哦，是这样。
5: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7: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7: 早安。
1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7: 拜拜。
1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2: 这玩意有啥用啊？
8: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12: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6: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7: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8: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9: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8: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1: 海啸吞没雪山，
20: 巨震毁灭城市，
2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1: 地球毁灭日，
2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7: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8: 哎呀我。

0: 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都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4: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5: 我要投诉。
4: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5: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4: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5: 啊？为什么呀？
4: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5: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4: 谢谢合作。
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0: 行。
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3: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4: 哎，师傅，等一等。
5: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4: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5: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6: 美女，等一下。
4: 快走，别理他。
5: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7: 哎，又是这个点。
4: 嗯，谁在哪儿？
5: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6: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5: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6: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5: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8: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5: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9: 那年我五岁。
1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4: 嘘，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25岁。
1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35岁。
1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11: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9: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4: 5岁时，
15: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6: 行，妈给你烧。
14: 15岁时，
17: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6: 行，做别的菜。
14: 35岁时，
16: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7: 不行，最近忙。
14: 55岁时，
17: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8: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9: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0: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9: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1: 回去吧。
19: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2: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9: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

0: 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2: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3: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4: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5: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4: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6: 你还好吧？
4: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

0: 就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3: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2: 点？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3: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 还有五天，
3: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3: 我们会死吗？
2: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4: 为什么会这样？
2: 时间。

0: 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3: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5: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6: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7: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8: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9: 师傅，到爱心小区。
10: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9: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
11: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2: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3: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5: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6: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7: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8: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6: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7: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6: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9: 那年我五岁，
2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1: 嘘，别管闲事儿。
19: 那年我25岁，
2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9: 那年我35岁，
2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9: 这一年我65岁。
22: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9: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0: 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

0: 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 欢迎欢迎，快请进来。
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

0: 要到下一家嘞。
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一度电能干什么？
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嗯，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0: 前行。
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4: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2: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5: 那年我五岁，
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7: 嘘，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25岁。
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35岁。
1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5: 这一年我65岁。
8: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1: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2: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3: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4: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1: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5: 那年我5岁。
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7: 嘘，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25岁。
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35岁。
1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5: 这一年我65岁。

0: 碎。
1: 哎呦！
0: 走，别管闲事儿。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3: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4: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5: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0: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6: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7: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5: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0: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8: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9: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1: 海啸吞没雪山，
10: 巨震毁灭城市，
1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1: 地球毁灭日，
1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2: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4: 在家放寒假，
15: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6: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7: 让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18: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9: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0: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1: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2: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1: 早年
22: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8: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4: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5: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0: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6: 师傅，到爱心小区。
2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4: 谢谢你，
0: 谢谢你，
5: 谢谢你，
26: 谢谢你，谢谢你。

0: 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读书是一种境界。
1: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 读书是一种快乐。
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巴赫，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给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5: 五岁时，
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7: 行，妈给你烧。
5: 十五岁时，
8: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7: 行，做别的菜。
5: 三十五岁时，
7: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8: 不行，最近忙。
5: 五十五岁时，
8: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9: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0: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7: 早安。
10: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8: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8: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8: 还有五天，
1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8: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2: 我们会死吗？
8: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2: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3: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4: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5: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4: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6: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7: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8: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9: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 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

0: 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 不算差。
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 还可以。
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 一般。
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 好累。
1: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4: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5: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0: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0: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0: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3: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4: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5: 为什么呀？
2: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5: 哦，是这样。
6: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7: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8: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9: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8: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0: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1: 想孩子吗？
9: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8: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

0: 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1: 宝宝，妈妈回来了。啊，不认识妈妈了。
2: 妈妈，
1: 哎。
0: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2: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8: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7: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8: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7: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8: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9: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7: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9: 嗯。
7: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0: 哎，师傅，等一等。
7: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7: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1: 美女，等一下。
10: 快走，别理他。
7: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0: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7: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1: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7: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1: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2: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7: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3: 师傅，到爱心小区。
14: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3: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4: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3: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4: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5: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6: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7: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6: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8: 回去吧。
16: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9: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6: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0: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4: 我要投诉。
3: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4: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3: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4: 啊？为什么呀？
3: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4: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3: 谢谢合作。
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6: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7: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8: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9: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3: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4: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3: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4: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3: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4: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3: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16: 不
15: 买。
16: 不做，不用安了。
15: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1: 师傅，到爱心小区。
16: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

0: 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0: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0: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4: 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6: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8: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7: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9: 回去吧。
7: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0: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7: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1: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7: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2: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7: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3: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4: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0: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5: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6: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7: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7: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5: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6: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7: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8: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9: 早安。
18: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8: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3: 为什么呀？
2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

0: 财税收。
1: 哦，是这样。
2: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3: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4: 海啸吞没雪山，
3: 巨震毁灭城市，
4: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3: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4: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3: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4: 地球毁灭日，
3: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5: 那年我5岁。
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7: 嘘，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25岁。
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35岁。
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5: 这一年我65岁。
8: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 读书是一种境界。
10: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1: 读书是一种快乐。
12: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不同时得，每天3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3: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1: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4: 一度电能干什么？
1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6: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9: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

0: 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 师傅，到爱心小区。
3: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4: 谢谢你，
0: 谢谢你，
1: 谢谢你，
5: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6: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8: 没做，不用安了。
7: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3: 不会差。
1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3: 还可以。
1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3: 一般。
1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3: 好累。
1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5: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6: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5: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7: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8: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9: 我要投诉。
18: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9: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8: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9: 啊？为什么呀？
18: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9: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8: 谢谢合作。
2: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0: 5岁时，
8: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9: 行，妈给你烧。
0: 15岁时，
1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9: 行，做别的菜。
0: 35岁时，
9: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3: 不行，最近忙。
0: 55岁时，
1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4: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0: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1: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

0: 活新姿态。
1: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2: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3: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2: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3: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 还有五天，
3: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 我40岁生日了，
3: 我们会死吗？
2: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4: 嗯，出错了，
5: 发现病毒，
4: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6: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7: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8: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9: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7: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0: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8: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7: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1: 王大为，中国学生中外大学教授，教育年。
1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3: 在家放寒假，
14: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6: 让，这就是我的。
1: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7: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8: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9: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8尺，
20: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9: 早年在
20: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 全民阅读。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3: 想妈妈，想让妈妈。

0: 妈陪我玩。
1: 想孩子吗？
2: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3: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4: 宝宝，妈妈回来了。
5: 啊，你不认识妈妈了？
6: 妈妈，
5: 哎。
3: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7: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8: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7: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9: 美女，等一下。
8: 快走，别理他。
7: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8: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7: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9: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7: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9: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0: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7: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1: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2: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3: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4: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5: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6: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7: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8: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9: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8: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8: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2: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是

0: 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 你好，欢迎来到
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 你还好吧？
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3: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3: 嗯。
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3: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4: 早安。
3: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5: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6: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7: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8: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9: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0: 我要投诉。
9: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0: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9: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0: 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3: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4: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5: 想孩子吗？
3: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6: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7: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6: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7: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6: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7: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8: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6: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9: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2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0: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0: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5: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6: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7: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8: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9: 师傅，到爱心小区。
20: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9: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0: 谢谢你，
1: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3: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4: 回去吧。
2: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5: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6: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7: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8: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9: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0: 海啸吞没雪山，
9: 巨震毁灭城市，
10: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9: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0: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9: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0: 地球毁灭日，
9: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2: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3: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2: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4: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2: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5: 为什么呀？
12: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5: 哦，是这样。
1: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6: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7: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8: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6: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7: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6: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9: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0: 师傅，到爱心小区。
2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

0: 姑娘，爱心小吃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 不算差。
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 还可以。
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 一般。
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 好累。
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8: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9: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0: 你好，欢迎来到城，
9: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0: 你还好吧？
9: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大问题，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局。
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0: 人在家放寒假。
2: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4: 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5: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0: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7: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7: 早年在
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5: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9: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0: 二十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1: 我可和你们说呀，二十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2: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3: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0: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1: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2: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3: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4: 嗯，出错了，
15: 发现病毒，
14: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6: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就做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7: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8: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7: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8: 从现在开始

0: 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0: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 哎，师傅，等一等。
3: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3: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4: 美女，等一下。
2: 快走，别理他。
3: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5: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3: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4: 慢点儿，慢点儿，让车，拉好扶好。
3: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4: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6: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3: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7: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8: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9: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8: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0: 读书是一种境界。
11: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2: 读书是一种快乐。
1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0: 心。
1: 五岁时，
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 行，妈给你烧。
1: 十五岁时，
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 行，做别的菜。
1: 三十五岁时，
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4: 不行，最近忙。
1: 五十五岁时，
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6: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7: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6: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8: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9: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

0: 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一度电能干什么？
8: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9: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8: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9: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8: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5: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6: 那年我5岁。
1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8: 嘘，别管闲事儿。
16: 那年我25岁。
1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6: 那年我35岁。
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6: 这一年我65岁。
19: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6: 那年我5岁。
1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8: 嘘，别管闲事儿。
16: 那年我25岁。
1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6: 那年我35岁。
6: 爸爸，那个小朋友。

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哎呦，走，别管闲事儿。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2: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3: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2: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3: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 还有5天，
3: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3: 我们会死吗？
2: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4: 为什么会这样？
1: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5: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6: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5: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6: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7: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8: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9: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10: 不
9: 买。
10: 愿意做，不用安了。
9: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8: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3: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4: 不算差。
13: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4: 还可以。
13: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4: 一般。
1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4: 好累。
15: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6: 读书是一种境界。
17: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8: 读书是一种快乐。
19: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3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6: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3: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

0: 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1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3: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4: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3: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5: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3: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6: 为什么呀？
3: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6: 哦，是这样。
7: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8: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9: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8: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0: 回去吧。
8: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1: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8: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2: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8: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3: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8: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4: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1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9: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0: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9: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0: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9: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1: 那年我5岁。
2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3: 嘘，别管闲事儿。
21: 那年我25岁。
2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1: 那年我35岁。
2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1: 这一年我65岁。
24: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1: 管管闲事儿吧， 便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六十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5: 师傅，等一等。
2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5: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3: 美女，等一下。
15: 快走，别理他。
2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5: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5: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0: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6: 愿意做，不用安了。
10: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2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0: 一度电能干什么？
3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3: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34: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35: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36: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 遵守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

0: 快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4: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6: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7: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8: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7: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8: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7: 还有五天，
8: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7: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8: 我们会死吗？
7: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6: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9: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5: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3: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6: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7: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6: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8: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9: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0: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 如今孩子已经四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0: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4: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5: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6: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7: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8: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9: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0: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1: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2: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3: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4: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1: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5: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16: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7: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8: 让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1: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9: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3: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2: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5: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 早年
5: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7: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3: 海啸吞没雪山，
7: 巨震毁灭城市，
13: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7: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3: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7: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3: 地球毁灭日，
7: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8: 新时代的青年，首先学会善言，尊老爱幼不能只挂在嘴边，公共场所不要随便吐痰。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
7: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8: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9: 我要投诉。
8: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9: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8: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9: 啊？为什么呀？
8: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9: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8: 谢谢合作。
10: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1: 那年我五岁。
1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3: 嘘，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二十五岁。
1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三十五岁。
1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1: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14: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6: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7: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6: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7: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6: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7: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6: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8: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9: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8: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9: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8: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9: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0: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西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 五岁时，
3: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4: 行，妈给你烧。
2: 十五岁时，
5: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4: 行，做别的菜。
2: 三十五岁时，
4: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5: 不行，最近忙。
2: 五十五岁时，
5: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6: 嗯，出错了，
7: 发现病毒，
6: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8: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9: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0: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1: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2: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
13: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4: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5: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4: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5: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4: 还有5天，
15: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4: 30岁生日了，
15: 我们会死吗？
14: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5: 为什么会这样？
13: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6: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7: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8: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19: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0: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7: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2: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2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2: 你还好吧？
2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

0: 难忘。
1: 我是创业不久的零零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3: 五岁时，
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5: 行，妈给你烧。
3: 十五岁时，
6: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5: 行，做别的菜。
3: 三十五岁时，
5: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6: 不行，最近忙。
3: 五十五岁时，
6: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7: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8: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9: 不算差。
8: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9: 还可以。
8: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9: 一般。
8: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9: 好累。
10: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1: 一度电能干什么？
1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14: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4: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0%。节约用水，让我们。

0: 从点滴做起。
1: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3: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4: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5: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6: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7: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8: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9: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0: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1: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2: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1: 早年在家
12: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7: 读书是一种境界。
18: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0: 读书是一种快乐。
19: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了，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然后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7: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0: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8: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6: 没做，不用安了。
8: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4: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5: 上班路上看到的。

0: 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0: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0: 早安，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 油。
0: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3: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4: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3: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0: 前行。
1: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3: 回去吧。
1: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4: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了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5: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6: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6: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8: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9: 买。愿意做，不用安了。
8: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3: 嗯，出错了。
14: 发现病毒，
13: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5: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4: 师傅，到爱心小区。
9: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

0: 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0: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0: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8: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 换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4: 早安。
8: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4: 拜拜。
2: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8: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9: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0: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1: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 师傅，到爱心小区。
13: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0: 谢谢你
1: 。
14: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5: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6: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3: 海啸吞没雪山，
2: 巨震毁灭城市，
3: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3: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3: 地球毁灭日，
2: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4: 那年我5岁。
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6: 嘘，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25岁。
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35岁。
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4: 这一年我65岁。
7: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9: 哎，师傅，等一等。
10: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9: 今天不会迟到吧？
1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1: 美女，等一下。
9: 快走，别理他。
1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9: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1: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1: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2: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3: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4: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3: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5: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6: 想孩子吗？
14: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3: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7: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8: 我要投诉。
17: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8: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7: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8: 啊，为什么呀？
17: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8: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7: 谢谢合作。
19: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0: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1: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2: 我可和你们说呀，
0: 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2: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1: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哦。
1: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2: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4: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5: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4: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6: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4: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7: 为什么呀？
24: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7: 哦，是这样。
28: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4: 那年我5岁。
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6: 嘘，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25岁。
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35岁。
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7: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9: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3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3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3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30: 贵州大山里
33: 这丁丁魂儿由打水下露出脑袋来之后，伸手就抓住了胡奇的脚脖子，往下边一使劲，把胡奇由打那船上就拽到水里来了，啊，不懂下来了。这胡奇呀，按说会水，不过这游泳的水平一般，基本是狗刨水平，那得手忙脚乱，一劲瞎刨着，平常什么东西都不拿，要掉到水里边能忙活一阵。可是这事儿让丁丁魂把他一拽下来，他手里拿着泼刀呢，他为了活命，这手那么一刨着，那刀就扔了，刀一扔就沉下去了，他自个那么一瞎扑的，丁丁魂的水性比他可是大多了。丁丁坤抓住他的脚脖子根本就没松手，他下来以后，丁丁坤又打水里边就游。丁丁坤在水里边，你是仰泳啊，你是蝶泳啊，你是蛙泳啊，什么泳全能。他拽着他在那水里边就游起来了，这一游他那边狗刨他的脚得蹬啊，他脚要不蹬光拿手刨还不好使。他手刨着脚想蹬，但是丁丁坤抓他脚脖子不让他蹬，他没扑蹬两下呀就喝上水了，几口自个儿把自个儿就灌晕了。这丁丁坤拽着他在水里边还来回游呢，丁丁坤心想，小子，我看你能喝多少。 在水里边游了几个个之后，然后把它露出来了，先把它脚露出来了，在水面上往起一举，好倒着又呛了几口，把它呛懵了，最后把这小子才拽到了船板上。把他拽上来之后，那刚才到水下那韩寿呢，韩寿也是好水性，韩寿并没被淹死，他是到水里边之后不敢上来了，他一看有人过来管这个事儿，最后韩寿也上了船了。韩寿上了船一看来的这几位，一问名姓，这几位就说了，我们是墨花村的老丁家的，丁家四弟兄，丁家四魁。这四位就问这韩寿啊，说您这船是往哪儿去的？韩寿一说，我们受了白五爷的委派，要把这父女二人送回原籍，送往瓜州。丁家这哥几个就问了，说你要送往瓜州，这个拿刀要杀人的是干嘛的？这是不是你们那个卢家庄的？哎，韩寿说也算我们卢家庄的吧，他是刚来的。这哥四个说，这样吧，这个当面上可不应该发生这样的事情，咱们这个卢当面上双方都是早商量好了的，不管是白天或者晚上，不许在这个地区有劫夺财物的事情出现，可是今天出现了，而且被我们哥四个一块碰上了，碰上了我们得管。

0: 哎，这个小子虽然把他灌晕了，一会儿他还能缓醒过来。这个事儿我们得管到底。你说的，说这父女二人，你们要把他送回原籍，有那么一个过程，我们得让这父女二人跟着我们回到墨花村去做个证。要杀人的这个人，他是怎么回事？我们也得把他问明白。谁能问明白呢？得交给我们丁二爷。怎么样？韩寿一看呐，干脆吧，这个事儿我就交给他们得了。其结果由墨花村和我们卢记庄当头的他们之间去交涉去。好了，韩寿说，既然您几位要管这个事儿，包括他们这父女二人都由您带走，我这个船呢我就回去，我如实的向白五爷禀报，最后结果怎么样，你们的丁二爷要把他们带到白五爷那里做一个完满的交代。这丁家四婆就说了，好吧，就这么着，韩寿把这个船摆回去了。这父女二人加上这胡奇一块就上了他们这四弟兄的船，两条船又打水面上回来了。回来之后，现在天刚放亮，这就折腾一宿了。这哥四个抬着那小子一直抬上了墨花村，那父女二人呢也跟着来到墨花村的村庄之内，到了丁宅。二位侠客丁兆兰、丁兆慧哥两个有个练武的习惯，练武人都讲究二五更的苦功夫，二更天五更天起来练功。这是天已经放亮了，哥两个在院里边正练功呢。这个时候这丁家四婆就来了，一见这二位丁爷，跟二位丁爷一讲，说我们晚上在湖面巡查碰见这么一档事儿。丁兆兰、丁兆辉一听，说马上把那个小子让他唤醒过来，弄一大铁锅扣在地上，把这个小子让他趴到那锅上，摁着他后脊背在那揉他，揉他半天，这嘴里边这水就往外吐，一会儿把这个水呀、吐的算吐光了，肚子里边直响。吐完了之后，这小子缓醒过来了，一听说有了声了，这丁丁魁照着他腰子可帮一脚，又打那锅上把他卷下去了。行吧，醒了就醒了吧，别在这装蒜，起来，马上让起来，他起得来吧。这个小子因为头一下子把这丁丁魁给弄到水里去了，这丁丁魁心里边恨着他呢，心想，我把你灌满了，把你控醒了，然后让你快点起来。这个小子躺在那儿又缓了半天，最后才坐起来了。再一看刀也没有了，什么兵器都没了，一看到了人家的环境之中了。旁边站着这哥四个瞅着他，这丁丁坤说，小子起了吧，见我们丁二爷去。啊，这是到了哪儿了？这是墨花村啊！走，把这小子带起来了。两个人架着他，他算站起来了，这腿还有点发软，往里边来。丁兆兰、丁兆慧哥两个在客厅里边坐着，看他进来之后，丁兆兰就先问了：“你叫什么名字？”“
1: 小人我叫胡奇。”
0: 你叫胡奇，为什么手使钢刀要船上杀人？从实讲来。
1: 这胡奇一听丁兆兰问他，就如实地把他自己的想法、他的行为讲了一遍。他讲完了之后，丁兆兰就问了，说那个老者还有那个姑娘叫什么名字？老头过来了，说我叫郭章，这是我的女儿，叫郭增娇。一问这父女两个，这父女两个人就说了，说我们是在瓜州那个地方被他们这有个叫胡烈的给强掳到这里来的，我们来到这里，我被压到洞里了，在那个洞里边呢，我就碰见了那么一个人， 这个人呢，他就说他姓展，叫展雄飞，跟我呢成了难友了，所以幸亏是这位把我救了。他见了那个白玉堂，把我这事儿给说了，感情啊，那个白五爷啊，人家还不知道这个事儿。最后呢，把那姓胡的那胡烈那小子耳朵给削掉一个，给送到当官。所以我们被送回原籍的时候，没想到这胡烈他兄弟追来了，要把我们爷俩给杀了。老头把这话说完了之后，大爷丁兆兰别的话都没太留意，唯独听老头说在洞里边碰见一个人，这个人叫展雄飞。大爷丁兆兰心里边就一动，嗯，展雄飞，这展雄飞是他没成亲的妹夫啊。啊，丁兆兰就问这老头，我问你，你碰见这个展雄飞他还有什么名字吗？还有什么名字那我不知道了，我就知道他可能还叫什么玉猫啊，因为那个洞里边挂一匾啊，叫气死猫啊，是这么回事。哦，原来如此。丁兆兰丁兆慧哥两个低低的一商量，说看来这个事儿啊挺蹊跷，怎么展雄飞会来了呢？咱们得详细的问明白。可是他这个女儿在这儿，一个女孩子不太方便，马上吩咐手下人把这女孩子领到后边，交给他妹妹关照着，光把老头留在这儿。这手下人就把这姑娘领到后边去，交给小姐丁月华了。这个小姐丁月华呢，早晨起来也是刚刚练完了功，回到自己的绣楼，到在绣楼上之后，这前面就给送来这么一个姑娘，说这是我们二爷让我们把她送来的，这里边怎么个原因我们不太清楚，您先暂时给带着看一会儿。丁月华一听，这怎么来这么一个漂亮姑娘啊？小姐丁月华一看这郭增娇长得是真俊秀，要不然的话你说那胡烈怎么一眼就能搭上啊？丁月华一看见郭增娇就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这郭增娇就说了，说我叫郭增娇。丁月华说你从哪儿来呀？这姑娘说我从瓜州来。丁月华就问他是怎么从瓜州到的这儿，这姑娘就如实讲述了一遍，讲着讲着讲到最后也像他爹说的那样，就说我爹被压到了一个洞里，在洞里边碰见一个人，自称叫展雄飞，外号叫玉猫，是因为这个展雄飞把我爹给救了，不是这个展雄飞在白玉堂面前说出我爹和我的这件事儿来，恐怕我们爷儿两个离不开他的陷空岛。把这话说出来之后，这丁月华当时为之一震呐。这姑娘一听，哎呦，展雄飞，这不是我们家那口子来了吗？啊，说实在的，自从上次展雄飞到在墨花村和这姑娘丁月华比剑联姻之后，两个人把宝兵器一交换，战炉换巨缺，巨缺换战炉，这姑娘的墙上挂着展雄飞那战炉剑，丁月华心里边一直牵挂着展南侠，没有这层关系是不相关，有了这层关系两个人是未婚夫妇，这是定了亲的了。所以展雄飞一走，每当姑娘一看见墙上挂的那口宝剑的时候，马上她就想起来展昭的那副模样。展雄飞走了之后，他还不断地听到有些消息传来，因为二位丁爷手下有很多船只啊，这个船是跑水上运输的，哪里都去，尤其是经常往东京汴梁跑，往东京汴梁跑就能把汴梁城里边听到的消息带回来。曾经听说这个展雄飞龙楼现役当了官了， 在开封府听差，又听说他被封为御猫之后，这个御猫的名字名震京都。这丁月华瞅着自个儿家里边那狸花猫都感觉到亲切，一看见这狸花猫就想到，哎呀，猫嘛，我们家还有个御猫呢，就是这样。可是今天忽然一听说这展雄飞在陷空岛卢家庄在山洞里边被看管起来了，这丁月华马上就提起心来了。小姐心想，这是怎么的了？小姐于是马上安抚着这个郭增娇在自个儿房间里休息。丁月华自个儿出来了，上哪儿了？找他娘来了，找老太太来了。咱说过，这个老太太那是当年雄关总兵的夫人，曾经也是上马舞刀抵抗辽金的。老太太是个开朗性格，这姑娘来了之后跟老太太一说，说现在可了不得了，您这没成亲的女婿已经被他们陷空岛给看管在山洞里了，这到底怎么回事？你得告诉我两个哥哥，想办法快打救他。老太太一听，这老太太更着急。为什么？这老太太特欣赏展雄飞的为人，无论从人品，无论从他的能力，无论他的性格，各方面都是他理想中人。老太太马上吩咐自个儿手下的丫鬟，把这两位丁爷请来。两位丁爷在前面还正在问那老头呢，问那老头详细情况，说你那个洞叫什么名字？老头说那个洞叫气死猫。二位丁爷一听，不会有这样的洞，干嘛叫气死猫啊？这不像个洞名啊。那么洞门口外边是什么？老头说他把我送进去黑咕隆咚，我出来的时候天也没明，我根本就没看清楚那洞门口有没有字儿。啊，正这功夫家丁过来了，二位丁爷，老太太有请。哦，这弟兄两个是孝子啊，急急忙忙来到后边老太太的堂楼上，一见自己的母亲，娘，您叫我们。老太太说：“坐下，坐下，坐下。”哥两个坐在这儿了。我问你们，这展雄飞来了，你知道吗？弟兄两个一听，娘，我们也听说了，是这个郭老汉跟我们讲的，是展雄飞来了。我问你们俩，这展雄飞来了，他怎么没到墨花村，去了陷空岛了呢？丁兆兰说，这个说不清楚啊，按说咱们近呐，我们是亲戚呀。老太太说，对呀，是亲戚，他怎么不往这儿来呢？他怎么跑那边去了呢？是啊，我正纳闷呢。老太太说，我告诉你，展雄飞这是你妹夫，他既然来了没上这儿来，其中定有原因，你们两个得给我弄清楚整明白，如果说说不清道不明，为娘我绝不饶你们。更重要的一点，我听说这展雄飞被他们陷空岛的人给弄到那石洞里边给看起来了，你们得想办法把他救出来。这要在那石洞里待长了，那洞子里边又湿又硬，把身子骨弄坏了怎么办呢？啊，为娘我可不答应。这么说吧，展雄飞的事我就交给你们哥俩了，你们哥两个看着办吧。展雄飞要有什么闪失，我就拿你们试问。哎，哥两个一听，好，娘您放心，我们一定要把展昭得把他救出来。现在就是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把展昭弄到那石洞里。老太太说，你们就去问去吧，你们不是都见过面吗？有来往吗？你就去问问他们怎么回事。哎，好吧，哥两个回来了。回来之后，大爷丁兆兰就说了，我看呐，
0: 这个事儿我去一趟。
1: 我到那去呢，正好有个说辞，因为他手下的这个胡奇被咱们捉来了，捉来了之后咱们不能发落呀，我们得交给他，让他们自己处置。现在事情我们都问明白了，我到那见了白玉堂，我就跟他这么说，那父女两个的事儿，我们负责把他送回原籍，这胡奇交给你们，这是你们手下的人，你们对他怎么办我们不管，顺便我再打听一下展雄飞的下落。
0: 丁兆慧说，对大哥，您可别太实在了啊，您长点心眼儿，你向来做事对人都过于诚实，这样的话容易上当吃亏。
1: 丁兆兰说，那不会，县空岛的五鼠我对他们还比较了解。丁兆辉说，好吧，就这么着。
0: 于是就这个样子就把这胡奇没捆着，
1: 他没有兵器了，大爷丁兆兰瞅着他带了四个随从，这四个随从就是那丁家四魁，这四位当然可以做个见证，乘坐一条船摇打这水荡上，就直接够奔县空岛卢家庄。船过来靠岸之后，他们上山到了卢家庄，叫开庄门让人往里禀报，就说墨花村的丁大爷到这来见白玉堂。
0: 首先人往里面一通禀，白玉堂一听说墨花村的丁大爷丁兆兰来了，白玉堂这心里边就有个八九不离十。白玉堂心想，哎呦，丁兆兰来了，没什么事啊。
1: 哈哈，因为那个韩寿回来跟白玉堂说过了，说在船上这胡奇怎么过去要杀人，被人家墨花村的人给发现了，把这胡奇给抓回去了。白玉堂心想，这是送胡奇来了，所以白玉堂马上往外迎接，一直迎接到庄门一里，一见丁兆兰，
0: 哎呦，丁兄，久违久违了，老没见着您。
1: 丁兆兰说，哎呀，五弟，你这一段时间我也没看着你呀。
0: 白玉堂说，是啊是啊，我这段时间没在我的卢家庄，也没在县空岛，我上了趟东京汴梁啊。
1: 哦，上东京汴梁干什么去了？
0: 白玉堂说，上东京汴梁转了一圈，惹了点祸回来了。
1: 啊，大爷一听，怎么惹了点祸？
0: 屋子里边说，
1: 倒在屋子里边了。落座之后，
0: 白玉堂就说了，丁大哥，跟你说，我这回到了东京汴梁之后，大闹开封府，祭奠刘刀皇宫里边杀人，白玉堂就把他那一片子露脸的事都说了一遍，最后我回来了。丁大爷说，好啊，现在我把你手下人给送来了，这个人叫胡奇，是我的手下人在船上把他发现的。白玉堂一看胡奇，眼珠子一瞪，好啊，您不送回来，我还想着把他捉回来呢。

0: 胡奇当时把眼睛就瞪起来了，说好啊，你小子还想跑，丁大爷不把你送回来，我还想把你捉回来呢。马上吩咐手下人把他给我绑起来。手下人过来立即把这胡奇就给捆上了。白玉堂说把他给我送到松江府，送到当官问罪，跟他哥哥一路去。下边的人就把这胡奇给压下去了。把胡奇给压下去之后，白玉堂马上转怒为笑，瞧了瞧大爷丁兆来，丁大哥，咱们哥两个可是有日子没在一块聚了，今天您亲自来到我卢家庄，正好咱们哥两个坐在一起喝两杯，好好的叙谈叙谈，怎么样？丁兆兰说，五弟，是啊，我跟你很长时间没见面了，今天我到这里来，一方面是给你送过来这个胡奇，另一方面呢，我正想要跟你聊一聊，谈一谈，叙叙旧。好，白玉堂马上吩咐手下人摆上酒席，一会儿的功夫酒席摆上，摆上酒席之后，白玉堂请大爷丁兆兰上座，这边呢丁兆兰带来的这四个仆人是他手下人，白玉堂给他另摆一桌，让他们在那桌上吃。白玉堂在这酒桌上先是给大爷丁兆兰斟上酒，自个儿也倒上一杯，把酒杯一端，丁大哥，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咱们这么多日子不见好像多少秋啊，啊，那日子就没法算了，来，咱们弟兄先干一杯，以示思念之情。丁兆兰说，好吧，五弟，谢谢了，
1: 不客气。
0: 一杯酒喝下去了，丁兆兰开始不提展雄飞的事儿。丁兆兰心里想啊，这展雄飞他到底把他安排到哪儿了呢？其实此时此刻他把展爷给安排到哪儿了，咱们不是说了吗，白玉堂把那个妇女二人送走之后，展雄飞当时还在他客厅里呢。白玉堂就跟展雄飞说了，说我把您请到我这儿来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把三宝到来了，把您引到这儿来跟您当面交代交代。展雄飞就问白玉堂，你能跟我交代什么？白玉堂说，我把三宝从开封府到来的，您是开封府里的护卫四品官，您外号叫玉猫，既叫玉猫，那就说明您武艺高强，轻功术超重，那么您来到这里没有别的，这三宝在我这儿呢，

就在陷空岛，更具体来讲，就在我的卢家庄。我这个卢家庄无非有山前这么片地方，您可以在这里把这三宝拿回去，怎么样？当时展雄飞就说了，那么我要把三宝盗走的话，你怎么样？白玉堂说，你要能把他盗走，我跟着你到开封府前去服罪。展雄飞说，你给我几天的日期？白玉堂说，我给你十天的日期。展雄飞当时就说了，十天用不着，三天就够了。白玉堂当时就乐了，三天短点吧。展雄飞说不短，但是展雄飞当时啊错误的理解了白玉堂的用意。展雄飞当时并没被绑着，展爷以为白玉堂说完这话就把他放了，让他自己就在这盗宝呢。可是展雄飞把三天的日子说出来之后，白玉堂最后点头答应了，说行，三天你要把宝盗走的话，我就跟着你到开封府前去投案。就这么定了，君子一言，快马一鞭。接着白玉堂吩咐手下人把展雄飞绑上，把展爷又绑上了。展雄飞说，你怎么还又把我绑上？白玉堂说，不绑上你能盗宝吗？展雄飞说，你绑上我怎么盗宝？白玉堂说，你自个儿自有办法呀，你那么大的能耐，你那么大的本事，你号称南侠客，这绑绳你还在乎吗？就这么的把展爷绑上，又送进那个通天窟里去了。所以白玉堂这就等于变着相的给展雄飞出了个难题。白玉堂此时心里边很有底数，暗想，你展雄飞想盗我这三宝盗出去，谈何容易，比登天还难呢。所以今天见了大爷丁兆兰，白玉堂也不提这段。丁兆兰呢倒想探寻展雄飞的事。在酒桌上，丁兆兰就说了，五弟，听说你到东京汴梁城闹腾的那么欢，你说又祭剪刘刀又皇宫杀人，到底你为的什么呢？白玉堂说，为的什么呀？哈哈，大哥，跟您说吧，其实就为一口气，人受一口气，活受一炷香啊。丁兆兰说，您这口气从哪儿来呢？白玉堂说，我这口气呀，就从姓展的这个人来。姓展的这个人是哪位？展雄飞，号称南侠客，皇帝御风御猫，我就冲他来的。丁兆兰说，这个御猫碍你什么事了？白玉堂说，您别忘了啊，他叫御猫，我们弟兄叫五鼠，这猫跟鼠能够并存吗？啊，他有了这个外号，那就等于把我们弟兄这五鼠都给贬低了。我就是冲着这个展雄飞去的，在东京汴梁城我折腾的热闹，哼，最后这展雄飞没把我怎么着。展雄飞把他的刀给削了，这个事儿白玉堂没说，那事儿丢人，他不能跟丁兆兰说这件事儿。最后他就说了，展雄飞想逮我逮不着，怎么办？我把他呀得调到这儿来，所以我在开封府里边偷盗皇宫的三宗宝贝，那是太后皇娘送给包夫人的寿礼，您知道吗？丁大哥，这玩意儿您见都没见过，一个是碧尘珠，一个是紫金门，一个是霹雷闪电翡翠鱼，这都是旷世奇物啊，大哥您见都没见过。丁兆兰说，是啊，我没见过，能不能让我见见啊？您想见见？哈哈哈哈，这个玩意儿说实在的，我现在不能拿给您看，等着过一段时间之后我再拿给您看，您看如何？丁兆兰说，五弟，您对这个展雄飞
这心

有怨恨，可您知道展雄飞他是什么人吗？啊，白玉堂说我知道，他是皇帝封的四品护卫，在开封府供职啊。不，丁兆兰说你知道这展雄飞跟我是什么关系吗？白玉堂说跟您什么关系？丁兆兰说这个展雄飞被封为四品护卫之后，他曾经放假回家，在回家的过程当中碰上我二弟，我二弟把他游打西湖岸边引到我们的墨花村，老太太看上他了，他跟我的妹妹比剑联姻，这是我们家里没成亲的妹夫啊。白玉堂一听故作不知，假意的惊讶，哎呦，这怎么说的，感情跟您是亲戚。丁兆兰说是啊，怎么着，你不知道吗？白玉堂说哎呦哎呦，这事儿我还真不知道，我要知道的话我就不应该这么做了，哎呀，我太后悔了。丁兆兰说你后什么悔呀？白玉堂说您不知道啊，我呀由打开封府里边偷了这三宝，然后我就回来了，回来之后我留了一个字简，我这个字简上写的是让玉猫办案到这儿来找我，我们两个在这儿要斗一斗。别说这个展雄飞够汉子，看见我这个字简之后所以就跟来了，晚上到我这儿来了。他晚上到我这儿来之后，我对他是略施小计呀，我想展雄飞既然你来了，我就得给你点颜色看看。先是我在我的房门外边歇了一副对子，在我的隐蔽墙上画了一幅画，隐蔽墙上画的那个画那是五鼠斗猫，我那幅对子呢给他写的非常明白，自古都说猫亲鼠，今日却看鼠捉猫，横批是遇猫慢走。结果他没在那儿走，他翻身上了房了，又打房上下来了，我就用了我自己的绝招了，我用我那个假人在那一站，我用我的真人把他引进来。这展雄飞一看见我那个假人往前一走，扑腾一下子就掉到陷坑里头了，翻板把他翻下去之后，底下网兜子把他拿住，绳捆锁绑，我就把他压到了那个通天窟。我跟他说好了，你能够十天把三宝盗走，我就跟着你到开封府去盗案。他说我三天就能盗走，我说你三天盗走那更好。但是这个展雄飞他不老实啊，他在里边对我泼口大骂，说我白玉堂怎么不够英雄不够好汉。我听到这个话之后，我心里边无名火起，手使钢刀倒在那里，我咔不拉叉。说到这里白玉堂不言语了，丁兆兰吓得腾楞家伙就站起来了，啊，五弟，你一刀把他杀了吗？你要是把他杀了，这个事儿可就大了啊，那是爷家的四品官呐，再者说那是我们家的贵婿呀。这丁兆兰一站起来神色这一慌张，白玉堂接着乐了，丁大哥，跟您说，我是想把他一刀杀了，但是一样啊，我听您刚才一讲，这展雄飞跟您有这亲戚，您说我能把他杀了吗？我要把他杀了，那丁家我那妹妹她不就守了寡了吗？啊，丁大哥，我刚才跟您开个玩笑，我是吓唬吓唬您，我一看呐，这展雄飞跟您真是亲戚，您还对他真揪心，真当回事儿，我没杀他，反正是我把他压到我这通天窟里头了，他出不来了，三天的限期，他如果能把三宝倒出去，我真跟他上开封府认罪去，他要倒不出去呢，我也让他在我跟前服个软儿，就这么个意思。丁兆兰说，五弟，这个事儿您说到这儿了，今天我来。

我舍个脸求个情行吗？能不能看到愚兄的面子上把展昭放喽？哎，大哥，你说到哪儿去了？您不要以为我跟展昭有多大仇，我们两个人其实没有什么仇恨，只是怄这么一口气。丁大哥，这么说吧，您再等三天，三天之后，如果展兄妃盗不走这三宝，他就服软了，那我就赢了，我这个脸就正过来了。这样的话，那展兄妃我就放出去了，我就给您领走了，就上您那墨花村串亲戚去了。但是这三天之内，丁大哥，我不能把他放了，也不能把他给您。丁兆兰说，五弟，看在咱们这近邻的面子上，你就把他先放了行不行？白玉堂说，先放了，那得这样，咱哥俩得喝酒，你能把我灌醉了，我就放他。丁兆兰说，行，怎么喝法？白玉堂说，怎么喝法？我喝一碗，您喝三碗，怎么样？这丁兆兰丁大爷呀，是个忠厚老实认真的人，听白玉堂这么一说，好，换碗，你喝醉了就放人啊，从现在开始你喝一碗，我喝三碗。白玉堂说，对，来。白玉堂端起酒碗来，咣咣咣咣一碗下去了。这丁大爷端着酒碗就连着喝三碗，接着又倒上，倒上之后，白玉堂把这碗又端起来，我再喝一碗。这一碗喝下去，丁大爷又喝了三碗，白玉堂喝了三碗，丁大爷就喝了九碗。这九碗酒下去，丁大爷就已经晕了，头昏脑胀，就已经要睡了。白玉堂这个功夫还耍了个心眼儿，最后这一碗倒上，瞅丁大爷没留神，他把他倒了，结果丁大爷又喝了三碗，就这么喝，把丁大爷最后喝的是烂醉如泥。丁大爷喝醉了，丁大爷一醉，白玉堂就笑了，来呀，把丁大爷搀到后边休息，我们哥两个好多日子没见面了，今天好容易见着面，我们得好好的叙谈叙谈啊。他把丁大爷带来的那四个家丁，这丁四魁都叫过来了，告诉你们，回去见了你们二爷就说，丁大爷到这儿跟我哥俩一见面，哎呦，酒逢知己千杯少啊，我们很久时间没见面了，端起酒碗了就不愿意放下呀，喝多了，他已经醉了，我呢安排在后边让他休息，你们先回去跟丁二爷说，等大爷酒醒了，我让他在我们卢记庄要玩那么三天两日的，玩完了之后我负责把他送回墨花村，告诉二爷别牵着别挂着，如果他实在有牵挂的话就让他也来，怎么样？这丁家这四魁这酒喝的也不少，哥四个一听，哎呦，五爷，既然要这样的话，那我们就回去跟我们二爷就那么说了啊。白玉堂说，就那么说。这四位啊坐着船回去了，可是这边白玉堂呢把大爷丁兆兰就安排到后边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罗石轩，罗石轩也是修建的一个特殊地点。为什么叫罗石轩呢？它就像那个海螺那个东西那个形状一样，是在山里边一个洞，这个出口在上部，可是那个上部那个出口呢，要是没有人不知道机关的找不着门，进这里边你看四周没有门，所以把他就安排在这个罗石轩里头了。这里边有桌子有床，桌子上面给准备些吃的喝的用的都放在那儿。白玉堂告诉手下人在这儿听着召唤，如果说丁大爷要是醒了，他要喊人你们就过去，要什么给

什么，就有一点不要让他离开这个地方。白玉堂心想，这个展雄飞跟老丁家有这门亲戚，现在我认准了，认定了，这丁老大一来更说明这是真的。正因为这样，这个事儿还就不好办了，我得等着三天，我不能在三天之内让老丁家把展雄飞给救了。三天之后，展雄飞盗不走我的三宝，说明他栽在我手里头了。白玉堂就这么想的。可是那边这个丁甲奎、丁乙奎、丁丙奎、丁丁奎这四奎回去之后，一见二爷丁兆会，把这个情况跟二爷一说，二爷，大爷去了，见着白玉堂了，白玉堂对我们很热情，摆上酒席招待我们，大爷这酒喝多了，喝醉了，最后呢，这个白玉堂说让大爷在那休息，等他醒过来之后啊，说他们哥两个多少日子没见面了，酒逢知己千杯少，瞧那意思还想接着喝，大概是呢还想让大爷在那个卢家庄多转悠两天，多玩两天，然后他用船把大爷送回来，先让我们回来给您带个信儿，说您要不放心呢，您再过去瞧瞧。二爷丁兆会听到这里，当时心中暗想，哎呀，坏了。丁兆会心想，我不该让我大哥先去，我大哥这个人呐，他太诚实，他太厚道，结果到在那儿让这白玉堂用酒把他灌醉了，等于把他给软禁在那儿了啊。丁兆会心想，我要是过去，这白玉堂还不定使出什么手段来，他还兴许把我也困在那儿，把我要困到那儿，这事可就不好办了。丁兆会正思考到这里的时候，后边老太太堂楼上的丫鬟来了，二爷，老太太请您。哎，丁二爷马上来了，来到后边母亲的堂楼上，一见母亲，娘，您找我。老太太说，我问你，展昭这个事怎么样了？你们救他没有？二爷说，我们正在抓紧救啊，我跟大哥商量着，这不是想让大哥过去吗，一方面给他们送一个人，再一个方面就想谈谈救展昭的事儿。老太太说，救了没有？现在还没救呢。怎么就没救啊？不是，您别着急，娘，他这么回事，我大哥过去吧，这个白玉堂见了他特热情，说酒逢知己千杯少，摆上酒席请我大哥喝酒，这酒桌上可能也谈到过展昭的事儿，但最终结果呢，他把我大哥给灌醉了，灌醉了说要留在那个卢记庄还多待两天，说我要不放心呢，让我也去，我现在正合计这个事儿，你说我去吗？我要去，我怕白玉堂这里面还设埋伏啊。老太太一听，你们这哥俩呀是一对废物。可这个时候坐在老太太旁边的小姐丁月华心里边产生一个想法，丁月华心想，感情啊，这一尺没有八寸近，你们都没有意思救展昭，我自己去。

小姐丁月华一看自个儿的大哥上陷空岛没回来，二哥又束手无策，拿不出救展雄飞的方案来。这姑娘心里边可就下了个决心，心想你们都没有辙呀，都没有办法，这个事儿我自个儿办。她心里是这么想的，但是嘴里可并没有说，因为当着自个儿的母亲和自己的二哥的面儿，她不好说这样的话。她如果说展雄飞在那儿被困了，没人救，我去救，我有办法，这本身就让人家笑话呀。你说没出门子的一个姑娘为救自己的未婚夫，或这么全神贯注，这么喝得出去，让人家得说这姑娘没有礼教。但是姑娘这个决心已经有了，老太太就跟这丁二爷就说了，这甭管怎么说，你得快想办法把展雄飞给我救出来。好吧，娘您尽管放心，我一定尽快的把展雄飞救出来。就这样，丁二爷上前面去了，姑娘也辞别自己的母亲，回到自个儿的绣楼。来到自个儿的绣楼上端然稳坐之后，这姑娘心里边可就犯寻思了。姑娘心想，看来这个展雄飞肯定是被陷空岛上的人把他给抓住了，关到什么地方不知道。我可听说陷空岛上的这个白玉堂那是诡计多端，这个白玉堂跟展雄飞到底结的什么仇，我听说就是因为展雄飞外号叫猫，他们哥几个叫鼠，就因为这么一个称谓就结了仇了。小姐暗想，如果就因为这个事儿的话，那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姑娘担心的是这个白玉堂对展雄飞下什么毒手，下什么狠手。姑娘就想啊，像展雄飞这样的人应该说世上不多。展南侠相貌出众，武艺超群，内心好，就是心地善良，品格端正。姑娘有这么一个认为，说这世上啊，四肢齐全，五官齐备的这样人到处都有，如果说品格端正，心地善良这样的人也有，两者结合到一起，样样具备，又有才华又有能力的人，这个就不多了。展雄飞恰恰就是这样的人。从姑娘跟展雄飞一见面比剑连阴之后，这姑娘对展雄飞印象非常深刻，虽然没有过门，还没有成为夫妻，但是心里边那就跟夫妻一样了，只是姑娘不对别人说。可是今天展雄飞被困在陷空岛，没有办法把他搭救出来，丁月华就想啊，我应该能把他搭救出来，别看我是女流，但我毕竟有一身武艺，为了展雄飞，我应该去一趟陷空岛，我打探打探怎么回事。姑娘就想了，我这么一个没出闺阁的姑娘，自个儿贸然去陷空岛去救展雄飞去，这可是个

天大的笑话，传扬出去让大家伙都得指我的后脊背。那么我有没有上陷空岛去的这个条件呢？姑娘仔细一想，还别说，她真想出来了。想出什么来了？她就想起来自己三年前跟着自己的两个哥哥曾经到松江府的三皇庙去赶过一次庙会。松江府三皇庙的庙会非常热闹，这姑娘呢想去要看看热闹。这姑娘的脾气秉性啊，有点像她母亲那老太太，那就是开朗大方，不在乎，也是会身好武艺。这姑娘呢当初曾经去逛了一回庙会，逛庙会为了不引起别人注意，这姑娘当时是女扮男装，打扮成一个文成公子的样子，跟着两个哥哥去了。到在那个庙会上，恰恰他们就碰见了卢大爷卢芳。卢芳呢当时带着他的妻子，带着他的小儿子，他的儿子叫卢真，那年才八岁。这个小儿子跟着他的父母到那逛庙会，一见双侠，这卢大爷跟双侠就打招呼。当时他两个哥哥呢也给这位卢大爷指引了自己的妹妹，一说这是他妹妹。当时卢大爷很惊愕，为什么？他一看怎么他妹妹穿男的衣裳啊。后来这姑娘一乐，卢大爷心里就明白了，女孩子逛庙会怕别人注目，女扮男装。这卢大爷的夫人卫氏当时呢也跟丁月华见着面了，两个人也寒暄了一番。可是就在这个逛庙会的过程当中，卢大爷这儿子这小孩卢真走失了，人太多，挤挤叉叉的，这孩子也不知看什么东西，驻足没走，他母亲一把没领住，这孩子找不着了。孩子找大人，大人找孩子。这卢夫人卫氏当时急得直哭。这个时候，双侠和丁月华就知道这件事了。丁月华当时就跟这卫氏就说：“说嫂子，您别着急，我给您找去。”这姑娘腿也勤，眼睛也快，东撒西看，跑出去好几里路，在人群里面穿过来穿过去，找着他那孩子了，把这孩子给领回来了。领回来之后一见魏夫人，魏夫人对这姑娘是千恩万谢呀。当时这魏夫人呢跟这月华就说了，说妹妹呀，有时间呢您上我们陷空岛，到我们卢家庄，到我们那儿去玩两天。跟你说，我们那个卢家庄里边啊，我们家是单独一个小院，跟谁也不挨着。我们那个小院非常幽静，院子里边有闲房，你到那儿闲住几日，看看我们那陷空岛的风景。这丁月华呢有心无心的就答应下来了，说可以，等着我有时间上您那儿去。这卫士呢表现自己一番诚意，强调的描绘了一番他的院子。我跟你说啊，妹妹啊，你要到我们那小院啊特别好找，你进了卢家庄，你就挨个院看，哪个院也跟我们那院不一样，因为我们那个院里边种了一棵大枣树。那棵大枣树啊据说有100多年了，当年也不知道是谁在那种的，是先种的树后盖的房，还是先盖的房后种的树，这我都说不清楚了。种树的这个人呢还真有本事，最初把这个树他给剪裁的非常漂亮，那个树啊是3杈9个枝，无数个枝条，接着那枣那才甜呢。你到我们家去，你尝尝那枣，哎呦，像拌了糖一样，去啊。这丁月华听魏夫人这么一番夸耀他自己那小院，这丁月华点头就答应了，好吧，嫂子，到时候我一定上您家去。从那个三皇庙的庙会上分

之后，这么一转眼三年了，丁月华怎么能会上他们岛上去呀、啊？这是没出门的大姑娘啊，她能乱串门吗？可是今天，小姐丁月华忽然想起了卢芳的妻子这位魏夫人，还有她的孩子，心想，以往我们两个有这么一个缘分，见了这么一面，我帮她找过孩子，现在算来三年了，那年她那孩子八岁，今年应该是十一了。对，我去找这魏夫人，我通过魏夫人可以打听到展雄飞被困在什么地方。是，于是小姐丁月华想到这里，这主意就拿准了。她也想到了，我今天晚上要上县公岛去，我得换上一身夜行衣，同时我也得女扮男装，我不能被他们发现了我一看是个大姑娘。所以丁月华就在自己的房间里边打扮了一番，头发蓬松开之后，重新挽了一个发卷，脑袋上面戴上一顶纱巾，身上穿着箭袖短衣，下身兜裆滚裤薄底快靴，把展雄飞跟他换的这口战炉剑保兵器就背在了身后，斜挎着镖囊。这姑娘打扮完了之后，对着镜子一瞧，俨然就是一个小伙子。姑娘心里想啊，我这个举动好吗？我今天晚上我要到县空岛卢家庄去救展雄飞，我能救成吗？会不会有什么意外呢？如果我要救成了的话，我一见着展雄飞，展雄飞会怎么看我呢？我这么一个没出闺阁的大姑娘，自个儿就冒蒙的去救自个儿的未婚夫去了。哎呦，一想到见到展雄飞，姑娘这个脸腾的一下子先红了，冲着镜子自个儿看着，自个儿心里暗想，嗨，这怎么说的，算了，不去了。坐下了，坐下之后，姑娘这心里边又翻腾。丁月华心想，我不救他，我不救他谁救他？我大哥到县空岛去了，结果一去不复返，我二哥吧又不敢去，在这犹豫不决，如果就这么拖来拖去，再拖个三天五日的，这展雄飞说不定还出什么事儿呢。真要是展雄飞被白玉堂给害死，那我还能再找人吗？我不能了，我从现在起就已经是展家的人了。既然我已经是展家的人了，展雄飞性命攸关，我有这个能力，我在这做事不管，这对吗？什么叫龟哥的规矩？什么叫三从四德？什么叫女子的为人标准？我不管那些。姑娘心想，我娘啊就是这么一个人，不管这个理儿那个道的。好，我想好了，我就去做。于是姑娘立即离开了自己的绣楼。离开绣楼之后，刚一下楼，伺候她的小丫鬟看见她了。小丫鬟开始还一晃范儿，为什么？小丫鬟一看从姑娘楼上下了一男的，这小丫鬟一愣神，谁？丁月华冲他一瞪眼睛，嘘，别吵吵，我。哟，小丫鬟说，小姐您要上哪儿啊？我告诉你，跟谁也不许说，我要上县空岛。我的妈耶，您要上县空岛？您上县空岛一个人去？对，跟谁也不许讲，听见没有？那能行吗？你不知道，我那里边有内应。您有内应？谁是您的内应？这你就甭管了。丁月华跟这个丫鬟简单的说了两句之后就出去了。出去之后，丁月华先到岸边上，自个儿找了一条船，解开缆绳支舟离岸。这姑娘从小在水边上长大的，

不但说会水，而且还会摆船。从这点上来讲，这姑娘比展雄飞本事大多了。展南侠呀，您别看号称南侠客，到水里不灵，这姑娘行，摆着船就奔陷空岛卢家庄方向来了。这个船夜色之中摆到了卢家庄这边的岸边，船一靠岸，姑娘把这个船靠岸之后，用缆绳把船拴在一棵树根上，要打船上下来，姑娘自己高抬足轻落步，悄然的来到了卢家庄的庄墙外面。姑娘心想，我不能叫他这庄门，我要一叫庄门，这等于就给他们留下了痕迹，他们就会知道有一个人来了，我干脆吧，我就给他翻墙而入。于是小姐就捋着这个卢家庄的这个院墙往旁边走，走出去足有一里来地了，看见这个地方挺好，可以翻墙而入，听听里边没有什么动静。姑娘一纵身蹭，胳膊肘一跨墙，双腿往上一揉，先坐在墙头上了，探身形往下一看，底下没有动静，所以姑娘轻轻的一纵身跳到院子当中，然后她就奔后边走。她记住了，这卢夫人跟她说的是他们家是个小院，就是院中院。小院最有一个大特点，就是里边有棵大枣树，三个叉九个枝儿。我先就找这大枣树，他说是100多年的大枣树，肯定这个树跟别的树不一样。姑娘往后找，找来找去还就真找到一个小院，后宅院一个独院，这个院就是大爷卢芳的住处。院子里边果然有一棵大枣树，这个枣树非常的茂盛。这姑娘心想，到在这个小院了，我可就不能翻墙而入了，在这儿要翻墙而入显得没有礼貌，人家这卫士也会看我这么一个大姑娘家半夜跑人家跳墙来，会笑话我。所以丁月华就敲打他这个院门，梆梆梆梆梆一敲，敲了两遍，听见上方屋门响，有一个人走出来了。谁呀？我串门的。咕隆咕隆，门插柜一响，门开了，里边站着一个小丫鬟。这小丫鬟往外一瞧，您是谁呀？丁月华说，你别害怕，我是串门的，这不是卢员外家吗？对呀。卢夫人在吗？在。您哪儿来？我是他的朋友，是他把我请来的。啊？这丁月华自个儿是女扮男装啊，他这一说话忘了自个儿这个外表形象了，一说卢夫人把他当朋友请来的，这小丫鬟心里还犯合计，哎呦，我们卢夫人怎么还认识这么一年轻小伙啊，这深更半夜的还把他请到这儿来啊，这怎么回事？小丫鬟一愣，丁月华就走进来了。丁月华一走到院子里边，上方屋里边的卢夫人听见院子里边有声音，卢夫人跟着就出来了。卢夫人站在屋门口往院子里边一瞧，你是谁呀？哎，丁月华往前走了两步，嫂子，你不认识我了，我是月华。啊，说是月华，这卢夫人当时还没想起来是谁。虽然说在那三皇庙的庙会上见过一回面，毕竟事隔三年了，再没提起这个名字。卢夫人一听是月华，而且她一走近了，卢夫人仔细观瞧这个人，好像有点面熟。卢夫人倒退几步就退到屋里去了。这丁月华还真不客气，干手迈步就进来了。他一进来一到里间屋，这卢夫人对过那屋里面的小孩就过来了。小孩跑进来抬头一看，一看见丁月华

哎呦，是蝈蝈！你看这个小孩儿，就是卢大爷这儿子卢真，今年11了，好记性。在庙会上被丢了一回，是这丁月华把他找着了。他对丁月华这个印象非常深刻，这孩子认出来了，小孩叫了一声“蝈蝈”。丁月华说：“哎，好孩子，你还认得我呢，是吧？”他这一叫姑姑，丁月华一说好孩子，这卢夫人卫士当时就想起来了，哎呦，闹了半天是丁家妹妹呀，怎么您今儿个这个时候上我这儿来了？丁月华说：“嫂子，我跟您说，我就这个时候有时间，快说，妹妹，你来干什么来了？”丁月华说：“嫂子。”咱们在那三皇庙上见了一面之后，您不是跟我说吗？您请我过来吃你们家枣树结的枣啊！您说你们家这枣树上枣特甜，所以今天我上您这儿吃枣来了。啊！卫士一听，深更半夜的跑这儿吃枣来了，心想啊，这丫头有点病吧？但是又一转念，这个丫头。精明透彻，长得也漂亮，绝不会就是为吃枣来的。所以卢夫人听到这里就笑了：“哎呦，妹妹呀，你吃枣你也不分时候啊，你这个时候来吃枣啊？我跟你说，现在是什么时候？春末夏初，这枣啊还没结呢，你得秋天来吃枣啊。这个时候树上没枣啊。”丁月花一听，哦，那我来早了，我得过几个月再来，可不嘛？快点坐坐坐坐坐。丁月花一转身，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下了。嫂子，您挺好的。卫士说：“挺好啊。”我说：“妹妹，你这个时间来，天都黑了，就你自个儿一个人来的吗？”“对呀，就我自己一个人来的。”我想你了，所以来看看你。卫士说：“妹妹呀，你要想我想来看我，你早给我送个信儿啊，我派人用船把你接过来呀。你看这么着，你自个儿一个人就闯到我这儿来了，这显得当嫂子的多不讲义气呀，是不是？嗨，嫂子，咱们谁跟谁呀？何必那么客气呀？”今天我就想见见您。哦，马上吩咐丫鬟给献茶。一会儿的功夫，丫鬟把茶给端上来了。丁月华把这茶水往桌子上一放，嫂子，您没有什么变化，跟3年前一样。卫士说：“是吗？你也没有变化。如果是有变化的话，你比3年前更漂亮了。不过，妹妹，你跟我说，今天晚上这个时候，你独身一人来到我这里，必然是有事儿。”丁月花说：“嫂子，您可真是聪明人，我还真有点事儿。”

夫人问丁月华，说夜上陷空岛必然是有事儿。丁小姐听到这里就笑了，说嫂子，您可真是聪明人，今天我到这儿来呀，还真就有点事儿。卢夫人说，你说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忙，需要我帮着办都可以。丁玉华说，嫂子，我问您，卢大哥在家吗？卢夫人说，他没在啊。哦，他们那哥几个都在吗？他们那哥几个还都没在，就有一个在这儿呢。谁呀？他们那老五白玉堂在这儿呢。哦，那卢大哥他们都上哪儿去了？卢夫人说，他们呢都上东京汴梁了，哥四个都走了，现在就剩一个了。丁月华说，我问您，这哥五个怎么在这剩一个，那四个都走了呢？卢夫人说，嗨，妹妹呀，这事儿啊，这咱们姐俩说，他们纯属于啊吃饱了撑的，没事找事儿。丁月华说，什么事儿呢？卢夫人说，这不是吗，听说呀，这东京汴梁城皇上封了个御猫叫展雄飞，这一封这个御猫呢，这老五啊就不高兴了，老五就说我们哥几个外号都叫鼠，怎么在京都里边出来一猫啊，这猫出来它不扑鼠吗，猫跟耗子待不了一块儿啊，咱得让他把这外号改喽。所以就这么着，这老五啊就上东京去找这展雄飞去了。他去找展雄飞去，这你大哥还有另外几个弟兄在这儿等着他呀，日子一长了他也不回来，他们就不放心，于是这哥几个随后又找他去了。这哥几个一找他去，哎，他回来了，他自个儿一个人回来了。哦，回到这岛上之后啊，在这折腾，我听他们说呀，前两天怎么又写对子又画画，我心里话是干嘛呀，也不过年不过节的，写什么对子画什么画啊，反正啊这个老五啊他自个儿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他回来以后啊，上后边来看了看我，给我请请安，问个好，问我家里边有什么事儿没有，我说没什么事儿，哎，结果他就走了。打那回见我一面走了之后，听说在这山上就折腾，他折腾的什么事儿啊我也不太清楚。这不嘛，最近这两天我听这家里人说，那个展雄飞还真来了，听说他把这个展雄飞呀给抓住了，也不关到哪儿了，反正这个事儿啊不关我的事儿，我也不打听，我也不问，就这么回事。丁月华说，嫂子，哎呀，您这一说呀就说到我的心上去了。怎么说你心上去了？我这回来呀就是为这个事儿来的。嫂子，我问您，您这个五弟这白玉堂，您说他是个什么人呢？龙氏说，他什么人呢？他就这么一个人。我告诉你呀，他呀怎么说的呢，那时候小伙子长得挺不错的，哎，能耐也是一身，哎，就是为人做事他跟别人两道，这个人呢

0: 我听说那是四平方的，可不是闹着玩的。丁月华说，是啊，嫂子，我就是为这姓展的来的。啊，卢夫人一听，你就为这姓展的来的？你认识这姓展的吗？丁月华说，嫂子，我认识啊，何止是认识啊，我们还是亲戚呢。什么亲戚啊？丁月华说，什么亲戚？这姑娘说到这里脸一红，这卢氏一瞧，你怎么着，你跟他？丁月华说，对，就是那么回事。这姑娘一点头，这卢夫人就明白了，哦，你们两个接着亲了。对，还没过门哟。哎呦，我说妹妹呀，你可真有眼力呀！啊，这家伙不找是不找，这一找就找一四品官啊！我听说号称南侠客，这展兄妃可有本事了。嗨，嫂子，甭说那个了，有本事还让白玉堂给抓住？哎，他那抓住是抓住啊，这白玉堂啊，他不定用的什么招数把他给抓住的呢。要凭真能耐呀，他肯定抓不住人家。可是嫂子，这回我到这里来想求您帮忙，就是为这个事儿。这忙我怎么帮啊？丁月华说，嫂子，这个展雄飞他压在哪里您知道吗？哎呦，卢夫人一听，这个事儿我哪知道啊，跟你说，咱这陷空岛卢家庄后边这山上那洞多了，都是什么洞我都不知道，我从来都没去过。他把他压到哪里，十有八九压到那山上那洞里了，是哪个洞我说不清楚。丁月华说，嫂子，还有一件事呢，我大哥也来了。哦，你大哥也过来了？对呀，我大哥过来就是为了展雄飞的事儿，想跟白五爷见个面，听说跟白五爷见了面了，白五爷请他喝酒，结果把他灌醉了，灌醉了之后，我大哥也没回去，说白五爷留他在岛上多玩几天，结果到现在，我大哥没回去，把我大哥安排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嫂子，我大哥在哪儿您知道吗？卢夫人说，这个事儿我什么也不知道啊，我就在我们这小院里。这样吧，你在我这住着玩两天，再等两天三天的，我估摸着呀，这个卢大员外他们那哥几个该快回来了。丁月华说，嫂子，要等他们回来恐怕就来不及了，这个白玉堂对展雄飞他想怎么办您也不清楚，我也不清楚，说咱们应该尽快的把那展雄飞救出来。那这怎么办呢？嫂子，您是这儿的人，这陷空岛卢家庄周围的情况什么样您肯定能知道啊，就是您不知道您也知道别人哪一个知道啊，您把知道的人找来打听打听，您给我问问，这不就好了吗？卢夫人一听，哎呀，哎，你还别说，我还真知道一个人。我们这儿啊，有一个老管家，这老管家姓焦，叫焦能。这个焦能，老老年就在这陷空岛上。他对陷空岛上的事儿啊，没有他不知道的。来呀，把丫鬟叫进来了，快去，把那焦能给我叫来。小丫鬟出去一会儿的功夫，外边焦能这老头来了，六十来岁了。这老头开始在外边先说句话，夫人，是您找我吗？对，我找你，进来吧。焦能迈步就进来了，灯光下一看，这屋子里边还坐着一个外人。这老头没看出来这是个女的，他先冲夫人见了礼，跟这位用眼神打个招呼，然后对夫人说，夫人，您让我来有什么事啊？卢夫人说，焦能啊，你是这陷空岛上的老人对不对？
1: 对。

0: 对对，我问你，最近你们白五爷在咱们这个岛上，在卢记庄里边折腾什么呢？
1: 哎呦，
0: 白五爷那可是太忙了，一天到晚的都不知道他干什么。这不是把一个叫展雄飞的给抓住给关起来了吗？完了，我又听说把对过墨花村的丁大爷也给灌醉了，也不知道给安排到哪儿了。是吗？真有这个事儿？哎，我是焦农，咱们那后山上一共有些什么洞，这个你知道吗？你是这儿的老人。焦农说，哎，这个我知道，因为当年呢要建这个卢家庄啊，是我就在这儿，这个后边山上有几个洞，当时卢大爷就说呢，根据山上这个洞的形状，我们再加一些修改，把它改成了能装东西的，或者是能关人的这样的洞府，有那么几个。你说，这有什么洞？老头说，这后山上有一个叫罗石轩，还有一个叫通天洞，还有一个叫八卦洞，还有一个叫连环洞。有那么五六个呢。现在我问你，这个丁大爷还有那个展雄飞，他们两个被关到哪个洞里了？老头说，这个我还真没太留意，我呀听他们别人背地议论，这丁大爷和展雄飞呀，要么就是通天洞，要么就是罗石轩。哎，罗石轩那个地方呢，他是在上边开门，有两个人在那看着就行。这个通天洞呢，大概是在底下开门，有石门。反正现在呀，这个洞门外头啊，都加强防守了，都有人在那看着。这个12个时辰轮班看守，一时一刻也不能离开人。所以你问这个干什么呀？啊，罗夫人说，我问这个干什么呀？我跟你说，认识他吗？这是墨花村里边的丁小姐，叫丁月华，我们姐妹不错，今天晚上她到这儿来了，找我就问展雄飞的事儿。展雄飞这个人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展雄飞是他的未婚夫。你想，这白老五把他的未婚夫给关起来，人家能同意吗？啊，所以人这姑娘深更半夜的到这儿来了，来找我来了，你们大爷没在家，那我怎么办呢？我就得把你找来啊，知道这里边事儿的就只有你呀。我问你，这后山上这几个洞，这白老五他都知道吗？老头说，白五爷啊，他来的晚，实不相瞒跟您说，这白五爷原来是金花府的大户，白家人家是有的是钱，有的是地，还有买卖。白五爷人家那是少爷，可是呢他从小喜欢练武，这一喜欢练武呢成就了他一身好武艺，完了后来跟我们大爷怎么就认识了，他们就磕头拜了马兄弟了，后来干脆他就搬到这儿来了。他搬到这儿来以后呢，在这儿住着觉得挺舒服，所以他到这儿就老打听这周围的地理环境，后山上这几个洞据我所知大概他都了解，他这人用哪个洞不用哪个洞我都不太清楚，反正我听说这两个洞十有八九他用着呢。哦，我是焦南啊，这样怎么样？今天丁小姐来了要救展雄飞，如果说这白玉堂把展雄飞关到哪个洞里，你领着丁小姐去一趟行吗？你把他领去，到在那个洞的前面，你呢就让丁小姐把这洞打开，到里边把关着的人给救出来。我觉得你们五爷啊，他折腾的有点过了，这是干什么呀？不就是因为个名字，因为个外号吗？至于这样吗？有真本事上前线抗辽去抗金家， 你就因为一个外号他折腾着热闹。哎，我说主母，您呐还别说这个，这白五爷他就这脾气，他要想折腾，您要不让他折腾这还不行。如果说您要让我领着这位小姐去那个洞里边去看看，恐怕这里边够呛。怎么够呛？你说，您想啊，这洞门口外边安排的把守的人都是白五爷的人，我就带着这位姑娘去了，到那儿他到了那洞门口他也进不去啊，人家也不让进啊，是不是？就是我去了，人家一看是我，肯定就联想到我们大爷，要联想到大爷，他们肯定就报告给白五爷，白五爷一听我跟着去往这里边掺和，这白五爷是不是就得生气呀？白五爷要是一生气呀，说不定他就想出什么招来，一个是得要治我，再有一种呢，他就得找您来呀。卢夫人一听，怎么着？他找我来还敢把我怎么着吗？夫人，他倒不敢把您怎么着啊，他会想办法把您这块周围给看起来，不让您多做活动。哟，卢夫人说反了他了啊，这卢家庄姓卢，他可不姓白。我告诉你，就这样，你就领着丁小姐去探看探看，有什么事儿下一步再说。丁月华在旁边说了，老人家这样吧，今天晚上您领着我就上他那个洞去，一个是什么罗师轩，对，先上那罗师轩，再上上那个通天洞，不是那叫通天窟啊，啊对，通天窟也罢，通天洞也罢，再上那儿咱都瞧瞧。老头说好吧，我领您去，可是领您去这样最好是我不露面，我指给您哪个地方就是那罗石轩，然后呢您自个儿去，如果那个洞门口有把门的，有在那看守的，不让您进，您最好就快点撤回来，问您是从哪儿来的，您也别说实话，您撤回来就走，您再想别的办法，这行吧？丁小姐说好吧，我到那儿看情况，随机应变，见景生情，好不？老头说行，要这样的话我领您去。卢夫人说娇囊啊，你要细心点仔细点领着这姑娘去啊，你千万也别暴露身份，先领她去吧。好嘞，您跟我来。娇囊转身情往外走，丁小姐随后跟着就离开了这卢宅。临走的时候冲着卢夫人点了点头，嫂子咱们回头见，妹妹要是不能往里进的话就回到我这儿来啊，在我这儿住着，咱住他个几天，等着等你大哥回来，我想这个事儿啊肯定就能解决好了，您放心吧。于是丁小姐跟着娇能游打这卢宅里边出来之后，老头顺着路就上山。老头跟丁小姐说，说这山上这路叫蚯蚓路，就是像蚯蚓一样弯弯曲曲，不但说有蚯蚓路，倒在山根底下还有磐石路。所谓磐石路，实际是没有路，用方石头一块一块摆成一步一块这样的石头路。你要是不明白其中旧理，你走着走着把自个儿就走糊涂了。老头呢比较明白，老头头先走，这姑娘随后跟着，走着走着先到了这罗石轩。这罗石轩呢在山的上半部分，到这儿了，老头把脚步停住了，回身看了看丁月华，姑娘瞧见吗，这个地方就叫罗石轩，要想进这个罗石轩得从上边进去往下走，它像一个海螺一样，像螺丝一样，里边是空膛的那么一个洞，从上边往里进那有个门， 那个门呢，你看吧，那两棵树当间那有个石头在那关着，那就是个门。但是我瞅着那两棵树的跟前好像是有人，您瞧见没有，有人影在那晃动。姑娘仔细一看，果然树下有两个黑影在那走过来走过去。这咱们就不能往前走了，再往前走就被他们发现了。姑娘说，好吧，老人家您先请回，这个地方交给我。姑娘，你一个人能行吗？丁月华说，这个您就甭管了，不行的话我就跑呗。您要跑的话还回我们夫人那儿啊。哎，好好好，您先退下去。老头说着话往后退，但是这胶能说退他可没回去。为什么？这老头心里犯嘀咕啊。老头心想，哎呦，这个姑娘好的胆子，就你这么一个人你敢对付那俩呀。老头心想，那两个人我知道啊，一个是冯贵，一个是冯丽，这两个人好厉害，身背后都背着刀呢，你这一个女子能是他俩人的对手吗？啊！哎呦，老头心想，我得在这瞧瞧，那两个小子别把这姑娘给伤着，要是万一伤着了，我过来好帮着把这姑娘给背回去。我看着这卢夫人跟这姑娘两人不错。老头在旁边躲在一个树后头，在这偷偷的瞧着。这功夫，姑娘丁月华迈步往前就走，门口这两个冯贵冯丽两个人正在那说话呢。哎呀，这个事儿啊真够腻歪的，什么事儿没有，咱俩就盯着瞅这门。你说这个丁大爷他在里边他挺老实，也不言语，也没有什么吩咐，他干嘛呢在那儿啊？就是啊，哎呀，这他妈有点困了，我说咱睡一觉怎么样？你先睡，完了我后睡，你一觉醒来，我接着睡，怎么样？行，我先睡啊！我告诉你，你可盯着点啊！我睡了，你可别睡；我要睡了，你也睡了，那可就麻烦了。是，好。结果这个小子躺那一会儿的功夫他就睡着了。姑娘丁月华心想，剩这一个人就好办了，他又打这个人的背后上来，伸出手来从后边把他两个眼给捂住了。

回书说到秦琼秦叔宝点齐了5000人马，带着中胆将冲出山口，到随营大营外头把阵势列开了。随兵的小校赶紧进营禀报昌平王邱瑞：“老王爷，现有瓦岗山5000大兵在营外列阵叫战。”“好啊，喊齐。”“在。”“点齐5000大兵，响炮出营。”“遵令。”韩琦立刻点齐了5000人马。老王爷走出中军大帐，来到辕门，陇司将任等班安上马，命令一下，头声炮响营门开放，二声炮响金旗飘摆袖带高扬，三声炮响旗催坐马各斗司将，冲出大营之后，一声炮响把阵势裂开了。当中间3军4名大都齐前，昌平王邱瑞怀抱令旗令箭压住全军大队。左边是先锋官韩琦，右边是副先锋宇文成龙压住左右阵脚。其余重担将等盔明甲亮，众星捧月一般拥护着老王爷邱瑞。双方把阵势列圆了。邱瑞往对面一看，哎呀，昌平王邱瑞是大吃一惊，这就是响马吗？怪不得靠山王10万大兵一败涂地呀。这5000兵将军装整齐，看年纪都在20多岁，再瞧这几十员战将，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一个个威风凛凛，煞气腾腾。正当中3军4名大都齐下，秦琼秦叔宝怀抱令旗令箭压住全军大队。老元帅心说，我这外甥秦琼还真有元帅的气派。韩琦何在？你还不赶紧催马到阵前，为国立功更待何时？遵令。先锋官韩琦双足一点蹬，邓科飞虎颤，催坐下马，掌中枪，哎呀呀呀呀，直令两军疆场勒住坐骑。老王爷往下传令，来勒动催战鼓。将士二郎勒动催战鼓，不杀呀！韩先锋杀呀，灭响马大魔国呀，哗，鼓声阵阵，当兵的这一喊，着气势就起来了。秦琼跟瓦岗山众弟兄往两军疆场一看，对面出来的是一位先锋官，为什么？因为他身背后勒着5杆护背旗。元帅是8杆护背旗，先锋官是5杆护背旗，一般的战将是4杆护背旗。这员先锋跳下马来，身高在9尺开外，长得虎背熊腰，黑脸长，鼻直口方，燕尾胡须，看岁数也不过30岁。紫金盔紫金甲，绿色的战袍，身背后5杆护背旗，胯下马鞍颤，脚环鲜明，掌中一条大枪。看这样，这先锋官的武艺就弱不了了。韩琦一晃身形，甲叶擦楞楞直响。韩琦抖丹田，高声喝喊：“对，对面响马哪一个近前一战？”秦琼看了看翟让：“翟先锋听令。”“在。”“翟先锋，看见没有？对面这个先锋官身背后勒着5杆护卫旗，我知道他。他姓韩，叫韩琦，是我的姨父昌平王老千岁的得意门生，武艺高强。翟将军，你是咱们大魔国的前部正印先锋官，就凭你手中这叉还赢不了他那条枪吗？请你撒马，一定要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先锋官翟让一催坐下马，掌中三股钢叉，直临两军疆场。韩琦正乐舞扬威交战呢，一看大伯国也出了一位先锋官，身高一丈开外，膀阔三庭，乌油盔甲，豆青的战袍，胯下一匹黑马，长出一条三股钢叉，这叉杆特别长，就如同一条大枪，在这枪尖上安上三个叉翅子。翟让勒住坐骑，对面什么人敢宰我大魔国外成威？韩琦一晃身形，你坐稳，安桥听真，我乃前部正义先锋官，姓韩名琦，你给我通名报姓。在下大魔国的前部正义先锋官金钱豹子翟让。好，你我撒马一战。韩琦说着，双脚一踹蹬，马往前一催，啪，摔杆就一枪。翟让往前一催马，立手中三股钢叉往出磕这枪。韩琦马上一撤枪，一反腕的唰涮枪转，奔着翟让就打来了。翟让拿叉往出一磕，两个人二马一凑蹬，韩琦大枪唰，枪带风声，奔着金钱豹的翟让后背就打呀。翟让赶紧一回身，拿叉磕出去，两个人二马盘桓就杀在一处啊。韩琦手中这条大枪是扎挑泼货，翟让手中这三股钢叉呢是劈挑方滚，两个人武艺高强，打成平手了。两个人杀了十来个回合，棋逢对手，将与良才，分不出输赢胜败了。圈马的时候，翟让琢磨，二爷秦琼可说了，让我务必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他是隋朝的先锋，我是大魔国的先锋，我要想赢他，我用什么招数？看起来这个韩琦武艺也挺高，枪法绝妙啊。翟让一动脑子，他圈回马来的时候，一抬右腿就把大将钢鞭抄起来了，在这插杆底下一顺。一般使这单鞭的是枪里加鞭，翟让功夫绝，他插里能加鞭，因为他插杆特别长，就如同一条大枪似的，把这单鞭就合到这插杆底下了。两个人圈马二次碰面了，翟让啪抖叉就扎，韩琦立刻合枪招架，翟让立刻把叉撤回了，斜着抽，唰，叉盘子一响，这叉就奔了韩琦的左额头来了。韩琦一低头，这时候二马一错蹬呢，翟让一裹这离手蹬，马抢上风头，二马过蹬了，翟让就把这叉交给左手了，右手单边就举起来了，不容韩琦回身，把所有的力气全都灌到单边之上，啪，这下可打得不轻啊，韩琦这后背上挨了一鞭，猛地往前一栽身，差点没打马上掉下来了，没想到叉里也加鞭，韩琦明白过来可也晚了。韩琦往下拜，说声不好，就觉得嗓子眼发甜，心窝发堵，忍不住了，哇，这口血就吐出来了。瓦岗山的兵将齐声喝彩，好啊，翟先锋啊，插里加鞭的把随兵这小子给打吐了血了，哗，喝彩的声音如同雷动啊！翟让往回一拨马，圈回马了，举着三股钢叉往下就追呀、啊，想着一叉把韩琦叉死。昌平王邱瑞可急了，上！八员偏将齐催坐马，各斗丝将往上一围，就把韩琦给圈回阵中了。昌平王邱瑞传令撤兵。大队人马头改尾，尾改头，撤进大营。二爷秦琼也传令撤兵。勒动德胜鼓，唱着德胜歌，

0: 大魔国的兵将高高兴兴回归冈山。咱们单说韩琦回营，他手下亲兵一看呐，韩琦这匹马上鲜血都满了，赶紧把他搀下马来，搭到秦帐。昌平王邱瑞心里难受啊，来到韩琦的寝帐，来把军医官换来。军医官来到韩琦的寝帐，马上给他诊断吃药，看了看伤，老王爷呀，韩将军吐血吐得太多了，恐怕近时期是打不了仗了，得用药好好调养，半年之内是恢复不了元气了。老元帅听到此话，眼泪就掉下来了。我就这么一个最得意的徒弟，没想到受了重伤了。老王爷嘱咐人好好伺候韩琦，然后回到自己的帐中。第二天营外头炮鼓连天，杀声震耳，报何时禀报，回禀老元帅，瓦岗山的人马列队讨战。昌平王邱瑞一想，我手下战将韩琦是首屈一指的，这头一仗就让瓦岗山的先锋官把韩琦打得吐了血，别人再上去也是白白送命啊！来呀，高挑免战牌，让手下兵将严加守营。命令传下去了，随营是免战牌高挑，弓箭手弩箭手在营里头全都拔好了，严加防范。瓦岗山的兵将没有办法，只好回归冈山吧。第三天又出来叫战，不管你怎么骂战怎么叫战，人家随兵就是不出战，免战牌高悬。虽然如此，昌平王邱瑞着急呀，这天升座中军大帐，跟手下众斩将众偏将商议，咱们有什么办法能够战败瓦岗山这帮降马。副先锋宇文成龙迈步走到帅案前，我说老元帅，咱们天天让人家骂啊，这不是贪生怕死吗？老王爷，您为什么高挑免战牌，不亮队一战呢？哎，成龙啊，你也知道咱们营中找不出再比韩琦能耐大的战将了，这仗你让我怎么打呀？老元帅呀，您这眼睛里可就有您的徒弟呀，您亮队跟他们打一仗，我出去让他们知道知道我宇文成龙的厉害。成龙啊，你要没有十足的把握，还是不出战为好。您是不愿让我出战呢，您不就碍着我爹的面子吗？慢说我出战不会有差错，纵有差错一切由我自己担当，当着众将不成，我给您立军令状，您看看我宇文成龙的本事。昌平王邱瑞心说，你这不是找死吗？成龙啊，即使你说到这儿了，我可不能拦着你立功啊，众位将军也都听见了，好，也用不着立军令状，我就看看你有多大的本事。来，传本帅的命令，点起5000人马出营。跟着三声炮响，5000大队人马出了大营，列开阵势，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邱瑞就跟宇文成龙说，傅先锋，你即使自告奋勇，你就出战吧。
1: 好啊，给我擂动催战鼓。
0: 不不不不不不，战鼓一催，这宇文成龙一催坐下，怀着马厩的大肚子马来到两军阵前。
1: 对，对面这帮响马哪个敢跟我一战呢？
0: 大魔国的兵将往对面观瞧，就瞧出来这位70来高

挺瘦，青须须的一张脸，长得嘬脑门短下巴壳，两头尖着一个枣核的脑袋，稀拉拉的眉毛，这眉毛尾巴呢还往上弯一勾，小三角眼八狗的鼻子，小嘴儿，这嘴唇挺好撅着，这两个耳朵长得可新鲜，一个是山峰耳朵，一个是锥把子耳朵，胯下这匹马还怀着马驹呢，金盔金甲，大红的战袍，身背后勒着五杆护背旗，虽说是全身披挂吧，可是被风一刮，这战裙都掀起来了。嘿嘿，瓦岗山众位弟兄都有点纳闷啊，这小子长得这模样，这战裙怎么都刮起来了？再看他手中这刀，好大的个了，木头刀头，木头刀杆，铁的他也拿不动啊。秦琼直摇头啊，心说没有风啊，怎么他这战裙都被风刮起来了？秦琼哪知道他这身盔甲是名医铺给糊的，他催马往前一走，带动点风，这战裙能不被刮起来吗？徐茂公在马上扑哧一笑，二哥呀，您瞧出来这小子准是兼相宇文化及的二儿子宇文成龙。二哥呀，您这么办？徐茂公就把自己的主意告诉了元帅秦琼。好，单雄信听令，赞。单武帝，刚才徐三弟的话你听见了，对面是宇文化及的二儿子宇文成龙，你催马一战，许你败不许你胜，违令者斩。嘿嘿，单雄信一听，我说二哥呀，这仗怎么打？许白不许胜。对，徐茂公在旁边搭茬了，武帝呀，到时候你就明白了，不许跟我打胜仗啊，得令。单雄信心说这败仗还不好打吗？一催坐下马，来到两军阵前，把手中金鼎枣阳槊一横，他刚要说话，这宇文成龙说话了，相马，姓什么叫什么，给我通名报姓，你家先锋官刀下不死无名之鬼。你要问呐、啊，大魔国五虎上将头一名，姓单名通，字雄信，人称赤发灵官，你也给我通名报姓。你要问呐、啊，我是大隋朝的副先锋官，复姓宇文，字表成龙。镇中的昌平王邱瑞这么一看，对面的单雄信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心说宇文成龙啊，今天你这小子就得命丧两军疆场，你这是诚心作死啊。单雄信就冲宇文成龙高声喊嚷，宇文成龙，你我撒马一战，好嘞，让你尝尝我这口三尖两刃刀吧，砍刀我戳。这戳可是他说出来的，他举刀就砍，这木头刀能带风声吗？单雄信立刻横槊招架，根本他就没让这刀挨成自己的槊。为什么呢？因为这军情早就传出来了，都知道宇文成龙手中这口刀，木头刀头，木头刀杆，这要真碰上可就麻烦了，这败仗还没法打呢。这刀眼看要砍到金鼎枣阳槊上了，单雄信高声喊嚷，哎呀好厉害，他双手举着槊，不准马头哎呀哎呀哎呀往回就跑，好像是这两个膀子被砸岔了似的。他往回跑，一边跑还一边喊，哎呦好厉害，把我单雄信膀子给砸岔了，快给我揉吧。大魔国兵将高声喊嚷，好厉害的随兵先锋官啊。大魔国与此同时阵脚也乱了，一阵锣声一响，大队人马掉过头来往瓦岗山就撤回去了。这昌平王邱瑞真纳闷啊，这宇文成龙有什么能耐呀、啊、怎么就把对面的战将给打败

0: 来了呢？
1: 既然马冈山撤兵了，我也撤兵吧。昌平王秋瑞传令撤兵了，宇文成龙回到中军报账了。老元帅，您别小瞧我了吧，今儿您瞧见了吧，开眼了吧，对面这战将让我拿着刀把他膀子都砸岔了。您知道他是谁吗？大魔国五虎上将赤马灵官单雄信。您给我记上功劳不？这功劳簿上我是头一功。
2: 好好好，军政司取过功劳簿。功劳簿取过来，昌平王秋瑞说，军政司就在功劳簿上给宇文成龙记上功了。宇文成龙高兴了，哼，
1: 老帅爷，等咱们打完胜仗灭了大魔国，奏开还朝，让皇上看看，我也给我爹露脸了，这也是我个人的脸面。老元帅，烦您写封信送到长安，告诉我爹一声，让老小子明白明白。
2: 哎呦，旁边的战将这乐呀，管他爹也叫老小子。
1: 昌平王秋瑞点了点头，好啊，这封信我给你写。秋瑞还当时就提起笔来给宇文化及写了封信。宇文成龙接过信来，派了两名兵丁来，快马加鞭给我爹送去报喜信儿。这俩兵走了，这封信呢一直送到了长安宇文成都的家中。宇文化及呢正跟宇文成都坐着喝茶呢，家人进来了，二公子来信了，请相爷观看。
2: 好，拿来我看看。
1: 宇文化及把信拆开了，宇文化及高兴了，成都啊，你瞧瞧你二弟啊，你看看。宇文成都接过信里一看，爹呀，我就不相信，就凭我二弟能战胜大魔国五虎上将头一名赤发灵官单雄信，没有的事儿。这明明是别的人立的功立的太多了，老王爷给我二弟摘过一件功劳，将来奏凯还朝的那天，爹呀，您可得好好谢谢这位老王爷呀。
2: 是啊，你说的有理有理，我现在可明白了，昌平王秋瑞对待咱们家太好了。
1: 咱们翻回头再说瓦岗山。第二天双方又列阵了，宇文成龙一催马，战胜了大魔国的五虎上将第二名大刀王君可，接着又战胜了大魔国五虎上将第三名、第四名、第五名，尤俊达、王伯党、谢应登全都被他打败了。咱们书要简短，打了十几天仗，宇文成龙是天天得胜，除了元帅秦琼没出战，大魔国所有的战将都让宇文成龙给战败了。昌平王秋瑞一想，这不对劲儿啊，这是打仗呢，这是起哄呢。正在这时候，当兵的进来禀报，
3: 老元帅，大事不好，韩琦将军身亡了。
1: 啊，好，瓦岗山大魔国人头倒反长安记，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宇文成龙带着兵跟瓦岗山大魔国打了十天的仗，这十天是连连得胜，瓦岗山除了大元帅秦琼没出马，所有的战将全都被宇文成龙战败了。昌平王秋瑞一想，这不对劲儿啊，这瓦岗山是打仗的，是起哄的，就宇文成龙这纸糊的盔甲木头刀能把这帮响马全都战败了，嘿，真新鲜。昌平王秋瑞正琢磨着呢，报。昌平王秋瑞一瞧，是伺候先锋官韩琦的亲兵啊，何事禀报？
3: 启禀老元帅呀，韩将军故去了。
1: 啊，好。昌平王秋瑞一听是大吃一惊，先锋官韩琦死了。

韩琦怎么死的？因为他在帐中养病，他也着急呀。知道这次跟着昌平王邱瑞来到两军疆场，能够上阵临敌打仗的战将并不多，而且武艺高强的更少。可以说，只有我韩琦还能对付着。我受伤了，这仗谁打呢？所以韩琦是天天的问。这天呢，手下亲兵也是出于信心，就跟韩琦说：“先锋大人，您别着急了，咱们老打胜仗啊，您放心，早晚有一天把瓦岗山大魔国给灭了。”你说什么？老打胜仗？两军疆场哪员战将打的胜仗啊？哎呦，这不是您天天问吗？怕您生气，不敢跟您说。您别着急，等您把病养好了，我一句一句的把实情全都告诉您。我不生气呀，你告诉我，我不就放心了吗？嘿，先锋大人，咱们副先锋宇文成龙天天出战，是天天得胜啊。除去对面瓦岗山大魔国的元帅秦琼没出马，所有瓦岗山的战将啊，全都败在宇文成龙的手下了。现在啊，这军政司的功劳簿上，哎呦，都给这副先锋官记满了。跟您这么说，瓦岗山大魔国不敢打了，免战牌高挑，您就放心吧。这当兵的还说呢，韩琦一听气坏了，一声惨叫啊，扑通一声就倒在地上气绝身亡了。这叫气死人不偿命啊。哎呦，亲兵这哭啊，有人撒腿够奔中军大帐，哎呦，老元帅您去瞧瞧吧，韩将军故去了。昌平王邱瑞赶紧站起来，撩袍端带，腾腾腾往外就跑，一直跑到韩琦的寝帐。韩琦啊，老王爷是老泪纵横，没办法，人已然死去了，生生让宇文成龙给气死的。邱瑞没有办法，只好命人把韩琦的尸体承殓起来，然后回到帐中写了折本上奏皇帝，给韩琦他们家请求血金，又派了200名兵士押着韩琦的灵柩回归长安，好让他们家人将韩琦入土安葬。老王爷站在营门口眼望灵车走远了，老王爷流着眼泪才回归中军大帐。刚坐下，外边晃荡荡走进一个人类，昌平王邱瑞抬头一看呢，正是宇文成龙。元帅，成龙啊，什么事儿啊？哈哈，打仗啊。这宇文成龙干嘛来了？宇文成龙知道韩琦死了，宇文成龙把嘴一撇，哼，我立功他生气，这气可不是好生的，常言说得好，气死人不偿命，怎么样，气死了吧？有能耐打呀，谁让你没本事呢？宇文成龙手底下有几个小子呢，就捧着宇文成龙说，哎呦，二公子，还是您能耐高，您武艺高强，早晚大魔国呀得让您给灭了。嘿，这一句话宇文成龙还来劲儿了，说，喂，可是瓦岗山他不出仗啊，那您找元帅请战去。好，我去。这宇文成龙来找昌平王邱瑞来了，我说，老元帅呀，成龙啊，你有什么事前来面见本帅吗？哎呦，老元帅，国免战牌高悬，老这么耗着，天天耗费粮草，万岁爷要是怪罪下来，老帅爷您担当得起吗？啊，您赶紧让我出战吧，我一马当先去捉拿秦叔宝，嘿嘿，我再把大
大魔国这皇上程咬金给拿来。昌平王秋瑞这气呀，我说成龙啊，他们在山上，咱们在山下，俗话说得好，上打下不费蜡。我告诉你成龙啊，咱们就是把五万大兵垫上，也未必攻得下瓦岗山呢。大王爷，跟您实话实说，我想打仗，我出仗就赢。可是你想打仗，你看见没有，人家高挂免战牌，瓦岗山大魔国不出战呢。那我有主意，只要您让我打就行。好吧，你有主意尽管去使。昌平王秋瑞也真生气，这位宇文成龙得到元帅这句话，回到自己的帐中，来呀。中军官过来了，伺候先锋大人。我告诉你啊，赏银子啊，拿我的银子，你派手下兵将去骂战，一边喝酒一边骂，这酒钱我也掏啊，骂一通呢，每个当兵的我赏一两银子，我们宇文家有钱，怎么难听怎么骂，把瓦岗山这帮响马给我骂下山来，我好打仗立功。好，他拿钱，那谁不愿意？中军官往下派，几十个人一波，几十个人一波，这波骂完那波骂，这当兵的自告奋勇，我最能骂，我嗓门高，又有酒喝，又拿钱呢。就这样，从第二天开始，按照宇文成龙中军官的吩咐，这几十个人呐，到瓦岗山前就地一坐，手里拿着酒壶，滋溜一口酒，喝完了就骂。骂的甭提多难听了，可是骂了好几天，人家瓦岗山大魔国一点动静都没有。突然间这天，山上哒哒哒连声炮响，二爷秦琼、秦叔宝带着大队人马下了瓦岗山，来到隋营面前，就把阵势列开了。将士二郎擂动战鼓，高声喊嚷叫战。随兵的营门小校来到中军大帐，单腿打签，往地一跪。昌平王秋瑞用手一指，何事禀报？启禀元帅，瓦岗山大魔国元帅秦琼带兵在营门外列阵要战。昌平王秋瑞把脸往下一沉，看了看宇文成龙，心说小子，就是你骂着骂来的。宇文成龙在，成龙啊，现在瓦岗山大魔国出兵了，你不是天天骂战吗？马上点齐人马，出营一战，本王给你观敌料阵。遵命。宇文成龙还来劲儿了，马上传下命令，点齐了5000人马，响炮出兵。三声炮响，昌平王秋瑞跟着宇文成龙带着人马冲出大营，二龙出水是雁别翅排开，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秋瑞往对面一瞧，瓦岗山大魔国的兵将刀枪立排，整齐严肃，军容严整。瓦岗山兵将高声喊嚷，宇文成龙啊，有本事啊，你出了一战啊。秋瑞叫了一声，宇文成龙啊，在，该你出战了吧。你既然骂阵，人家大魔国前来叫战，你还不火速出马，等待何时？好嘞，元帅您传令给我，宇文成龙擂鼓吧。宇文成龙双足一点当邓科飞虎颤，往前一催，这大肚子马掌中这木头大刀就来到两军阵前。宇文成龙勒住坐骑，我说你们谁还敢出来呀？啊，就剩下你们这元帅姓秦的了吧。秦琼，你给我出来。秦琼往旁边看了看，单雄信，今天我弟你出去啊，把这小子给我抓来。好嘞，
单雄信是哈哈大笑。

元帅，他每天拿着大魔锅当酒刺儿，一边喝一边骂，今天不就是抓他吗？我要是一摘金顶枣阳槊，我就枉叫赤发灵官。说完了，单雄信双足一点蹬，往前一催马呀，就直奔宇文成龙来了，两只手扎着的

0: 帅昌平王邱瑞跟所有的兵将一看，这瓦岗山的五虎上将上阵临敌打仗，怎么不带兵刃呢？宇文成龙一晃身形，
1: 我说赤发灵官单雄信呢，你是我手下头一个败将，怎么着？今天来到两军疆场，你也不摘兵刃，你小子要干什么？
0: 嘿嘿，宇文成龙啊，跟你打仗何必摘我的金顶枣阳锁？我要一摘我的槊，嘿嘿，我就不姓单。宇文成龙一听这话，机灵灵打了个冷战。
1: 你接我的刀呗！
0: 他举起这木头刀，唰就奔着单雄信的头顶砍来了。单雄信心中的笑啊！不等他这木头刀砍下来，双手往前一拖，就把宇文成龙这胳膊肘拖住了，交叉一别，右手一使劲儿，这小子的木头刀就撒手了。然后单雄信抓住他脖领，用脚一踹他这马，小子你过来吧，
1: 哈哈，过来就过来，
0: 愣把这宇文成龙抓过来。单雄信把这小子往嘎吱窝底下一夹，
1: 嘿嘿，慢着点。
0: 宇文成龙就吓得半死了。单雄信往回一拨马，来到阵中，啪往地一扔，捆瓦岗山的兵将过来，就把这宇文成龙抹肩头拢儿被捆上了。昌平王邱瑞一瞧，心说，哈哈，宇文成龙啊，我早有所料，这就是你今天的结果呀。大隋朝所有的兵将全都明白了，人家大魔国使的是计，先让你狂两天，今天说拿你就把你生擒活捉呀。瓦岗山的人马三棒锣响，头改尾，尾改头，撤到山上。昌平王邱瑞没办法，也只好收兵吧。咱们单说大魔国的兵将回到山上之后，众战将来到帅府，全都归座了。徐茂公跟秦琼商量商量，然后往下传令，哎呀，把宇文成龙给我押上来。时间不大，宇文成龙被押到帅府大堂。旁边有兵丁啊，冲着宇文成龙高声喊嚷：“跪下，跪下！”
1: 我跪，我跪，我跪！
0: 扑通，宇文成龙就跪下了。徐茂公用手一指：“宇文成龙啊，这回你就不骂了吧？啊！”今天我用你的脑袋试试。来人呐，把他拉到大堂之下，把脑袋给我切下来，切齐着点儿。
1: 哎呦，宇文成龙一听切脑袋，哎呦，我众位叔叔大爷，不，众位爷爷，众位祖宗们，你们要真把我脑袋切下来，你们可损到家了。
0: 徐茂公气坏了：“宇文成龙，我问你，我们损什么？”
1: 哎呦，不瞒爷爷祖宗说呀，我有一个媳妇儿，那是正室，还有好几十个姨太太的。你要把我脑袋切下来，您可损到家了，我们家成寡妇大院了。得嘞，祖宗哎，我给您磕头了。您积积德，行行好吧，把我饶了吧，我永远不忘您。您告诉我，您姓什么叫什么？我把您供到我们家祖先堂去。
0: 徐茂公一声冷笑：“宇文成龙啊，你要知道穷苦的百姓娶个媳妇儿要有多难呐！你仗着你爸爸是国家丞相，贪赃枉法，无恶不作，你娶媳妇儿就娶好几十个，你反而说我们损，除掉你这害人的东西，这就是积了大德了。把他拉下去，把脑袋给我切齐了啊！别伤他的脸。”
1: 哎呦，您到底要干嘛呀？杀就杀，干嘛还要切呀？
0: 宇文成龙哆嗦成一团了。咱们书要简短结说。徐茂公妄下传令，而且交给这刀斧手应

该怎么办？这刀斧手呢，就把宇文成龙的脑袋用铡刀铡下来了，一点都没伤他的脸面，下巴颏都没带伤，整整齐齐，然后递了发髻交给徐茂公。徐茂公就指挥手下当兵的先把宇文成龙的人头挂在杆子上控血，等血凝住了，又把这人头洗干净了，放在小缸里用水银卫生闷了几天，再把这人头取出来。为什么？为了让人头不变样，然后用油布一搭，拿红绸子把这人头就包好了，外边包就包了七层啊，最后一层是黄色的，按照这人头的尺寸做了一个小楠木的箱子，把这包袱呢就握在箱子里头了，拿一张白纸往包袱上一盖，放上一层麝香，然后再盖上一层纸，放上一层冰片，再盖上一层纸，上边搁着剁碎了的榆树皮，把箱子扣好了。箱子前边呢是铜锁，把铜锁锁好了。这箱子还挺好看，四边刻着松竹梅岁寒三友，箱子盖上有几个字，上头两个小字是补品，下边三个大字兔脑丸，连字带画呢都是蓝色的。这兔脑丸呢是上等的补品，用的是活兔的脑子，今天宇文丞相这二儿子宇文成龙就顶替这活兔子了。秦琼就按照徐茂公出的主意，给他的姨母，也就是昌平王邱瑞的夫人宁氏老太太写了一封亲笔的书信。丞相魏征魏伯策以昌平王的口气给丞相宇文化及写了一封信，一切全都准备齐毕了。这天秦琼秦叔宝就把众战将请到帅府大堂。众位兄弟，咱们这条计策呢是这么回事，把计策说好了，我告诉你们有个名字，这计策叫人头倒返长安计。哪位兄弟自告奋勇到长安走一趟啊？二哥，把这事交给我们哥俩。大家伙一看，说话的是王伯党，旁边站着谢影灯。徐茂公乐了，手捋胡须微微一笑，你们哥俩去可正合适啊。我告诉你们，到长安城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好嘞，三哥爷您就等好吧。按照徐茂公的计策，王伯党谢影灯扮成了昌平王手下的棋牌官，拿着这兔脑丸的盒子还有这两封书信，跟秦琼魏征徐茂公告辞。徐茂公是千叮咛万嘱咐啊，到了长安城可千万不能露出马脚，如果出现一点差错，不但你们性命难保，昌平王邱瑞一家子性命可全都保不住啊。三哥您放心，这回准给您办个漂漂亮亮的。好嘞，就看你们哥俩的了。王伯党谢应登备好了马匹，弟兄们把他们送出了瓦岗山的西山口，书已简洁微妙。这哥俩日夜兼程非止一日，这天到了长安城的东门外，直接就奔了田家客店了。在前边咱们在闹花灯书中表过，秦琼、柴少、王伯党、谢应登、熊阔海、齐彪、李豹七煞返长安，劈死了宇文化及的三儿子宇文丞祥，救出了田婉娘。这位田掌柜呢就是田婉娘的父亲，田婉娘曾经跪倒在地认过秦琼为义父，所以王伯党、谢应登直接就来到田家客店。老田掌柜出来一瞧，哎呦，原来是二位到了，赶紧就把王伯党、谢应登的马接过去，把他们让到柜房里头。伙计给沏上茶来了，田掌柜让伙计出去，二位你们这是从何处而来呀？我可听说了你们聚

0: 在瓦岗山立了大魔国，这事儿是真还是假呀？
1: 真的呀，有这么档子事儿，确实不假，一人成立大魔国了。
0: 那么我这干亲秦二爷可好啊？
1: 田掌柜，秦二哥现在是我们大魔国领兵都招讨，扫随兵马大元帅。
0: 那么二位，你们不在大魔国瓦岗山，上长安城必定有公干吧？
1: 田掌柜，不是外人是实话实说呀。王伯党谢应登就把这次到长安城来的目的告诉了田掌柜。
0: 好吧，不过二位现在店可查得太紧呐，你们呢就住在我的内闺房，如果有人问呢，就说你们哥俩是我的亲戚。
1: 好，那么多谢了。这哥俩呢就住在殿中了。第二天哥俩吃完了早饭，骑着马进城，就来到昌平王府。甩凳离鞍下马，王伯党上前叫门，啪啪啪，门环一响，时间不大，脚步的声音门分左右，门打开了。王伯党谢应登一看，出来是一个80多岁的老管家。
0: 哎呦，你们二位是从哪儿来呀？有事儿吗？
1: 老管家，我们在邱老王爷帐下当差，带着王爷的书信来求见老夫人。哎呦，坏了坏了，这下可把王伯党谢应登吓坏了。到底昌平王邱瑞家中出现了什么事情，下回再说。

0: 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名字。每年的315消费者权益日都会曝光一批消费骗局，最近几年比较火的珠宝类骗局就是直播间主播编造剧情诱骗大家购买玉石。今年315的媒体报道中有这样一条冲上了热搜，老人花3000元买价值上亿的龙脉翡翠。原来啊，一些直播间里的主播介绍一种声称是从龙脉中取出的翡翠，价值上亿元。几天后镜头转到了虚假的国外拍卖现场，这块所谓的华夏龙脉发现的翡翠原石竟然被拍卖到了10亿元，被无数老板争抢。随后主播团队所在的正义团不顾生死抢回国宝，为了感谢观众的关注，决定把这些宝物做成翡翠首饰，以几千元的价格分享给直播间的观众，并称佩戴这些翡翠能够龙脉护体，可聚福招财，长命百岁。然而记者在正规电商平台搜索后发现，同款商品实际售价仅几十元，是染色的石英岩。珠宝确实可以承载文化和历史，但它不是神话，还要提醒老年朋友慎重购买。
0: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名字。老山檀是传统名贵香材，药性温和，对于老年朋友来说有着日常养生兼具身心调理的双重益处。中医记载，其味辛性温，归心肺脾胃经，有理气和胃安神静心的功效，温和无刺激，适配老年朋友的体质。老年人多存在睡眠浅、易多梦、心神不宁的问题。老山檀散发的醇厚温润的木质香气，含天然檀香醇成分，可舒缓神经，平复焦虑，帮助提升深度睡眠质量，告别辗转难眠的困扰，比人工助眠方式更安全温和。同时老山檀香气能调和脾胃气机，缓解常见的胸闷气滞、食欲不振等不适，日常佩戴手串或居家熏香，香气萦绕，可净化空气，舒缓身心。闲暇时盘玩老山檀器物，既能活动手指筋骨，又能平复心绪，沉淀杂念，助力老年朋友舒缓压力，修身养性，守护身心安康。
0: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茉莉。家里的土豆总是放不下，没几天就长芽了，教你一个简单实用的小窍门，在放土豆的袋子里放一两个苹果进去，苹果会释放一种叫乙烯的气体，这种天然成分能有效抑制土豆长芽，延长保存时间。最好把土豆和苹果装

0: 进塑料袋里密封好，放在阴凉避光的地方，吃完土豆及时更换苹果就行，您可以尝试一下。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茉莉。您知道吗？一个简单的动动嘴的动作，就是古人一辈子的养生秘籍。民间俗语说：“朝暮叩齿三百六，七老八十牙不落。”每天早上醒来，别着急起床，先把上下牙齿有节奏的轻轻叩动几十下，让口腔自然的生出津液，然后再慢慢的咽下去。这个小动作您可别小瞧它，能够坚固牙齿，调理脾胃，还能够补肾精、养元气，不仅能让您牙口好，消化也舒坦，非常适合推荐给家中的长辈去尝试一下。坚持下来胜过吃保健品，现在就可以试一试，轻轻叩叩牙，把口中的津液分三次咽下，你一定会有所收获的。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茉莉。很多人习惯睡前刷牙，以为这是最好的护牙习惯，但其实晚饭后半小时到一小时刷牙比睡前刷更科学。为什么呢？因为吃完饭后，食物残渣留在口腔里几个小时，细菌就会安营扎寨，影响口腔健康。而且刷牙的动作和牙膏里的薄荷成分会刺激大脑变活跃，反而赶走了好不容易积累的睡意。另外，饭后不要马上刷牙，饭后口腔呈酸性环境，立即刷牙会损伤牙齿表面的矿物质。记住这个口诀，饭后等半小时，刷完不吃东西，牙齿更健康。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蓝心。中国疾控中心提醒，老年人运动以舒缓柔和为主，日常可以坚持快走、太极、广场舞等轻量运动，每周要坚持有规律的去锻炼，切勿晨起空腹剧烈运动，运动要量力而行，累了咱们就及时休息，坚持锻炼可以增强老年朋友的体质，强筋健骨，提升我们自身的免疫力。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蓝心。依据国家卫健委健康指南，老年朋友日常饮食要力求营养均衡，要做到荤素合理搭配，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还要多吃粗粮，日常要严格减少高盐高油高糖食物，少吃腌制零食与生冷食物，每日呢要足量饮用温水，一定是温水哦，三餐定时定量，少食多餐，养成清淡健康的饮食习惯。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4: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3: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4: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3: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5: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6: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7: 玩而不真。

玩而不精，赖也；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做人、做事、做学。

晚上时间7:03，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完。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3，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来互动了啊！来，我们来看一条，这是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的温馨提示。啊，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他说这个水往低处流嘛，对不对？所以说水往低处流，说人得往高处走嘛。遭遇洪水围困时，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啊这样的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啊，遇险时呢，及时呼救，合理的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啊，不会游泳的，会游泳的哗哗哗两把游走。这个啊，我忽然想起来，原先说，说救人这个事儿啊，就是有人落水了，不要说哎呀，我会游泳，我去救，有这个心是好的，但是不要说有人落水，你马上想哗跳去就救人，因为啊，落水的人呢，他不会游泳，都是死靶。一旦他说抓着啥玩意儿，他有可能会让他会游泳的也游不起来，抓着你胳膊，你根本划了不动水，就是救人得会救。原先我跟人学，说如果有人落水了，你想下去救他，抓哪儿？一是千万别让落水的人抓着你，二你要抓他头发。你像我落水了的，万幸我会游泳，万幸我会游泳。啊，我落水了，不至于说这个淹死，但是这个你像救我这样的就费劲了，啊，但稍微有点头发有点长的那种，直接揪头发，他一疼，他顺着你的劲儿就走，就像说啥朋友们，就像说洗头，在外面剪头啥的啊，你看，出去理发，哎，理发之前这不得先洗洗，然后这个剪完之后再洗洗吗？一般洗的时候会这样，就说这个人呢。这都原先人唠说这个说你怎么能判定你给他这不得挠脑袋吗？打上墨咔咔这挠，你怎么能判定说这个人你挠这地方挠对了，或者说挠的不对，就怎么来判定？人家那个洗头的那个师傅人讲说非常容易，你挠到这儿的时候他往后缩缩，这就说明挠的不是地方，挠他疼了，挠他不得劲儿了，反正挠他不舒服了，他往后缩缩。如果你挠的对是地方，就有的人脑袋痒痒，哎呀，这脑袋痒痒，他会拿脑袋顶你的手指甲，啊，你挠的是地方的时候，他会往上顶，说明你挠的劲儿不足，他会往上顶两下，你再咔嚓咔再给他使劲挠两下子，他得老得劲儿了，哎呀，浑身都得劲儿，一样的道理，他一疼的时候啊，你揪着人头发落水人，你揪着他头，他一疼一吃劲儿，他顺着你这个劲儿往上走，你就把他救上来了。那、还是那句话啊，别轻易救人，最好还是先呼救啊。然后这个也同样啊，是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的一条温馨提示：雨天驾车啊，开车的时候途经积水啊、塌方啊、山洪路段呢，请及时绕行。啊，城区内呢，有这个内涝区域呢，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啊。这种情况就是你看前面有大水了，你就绕着走，躲着走，能啊不冒险就不冒险，谁也开的不是陆地巡洋舰啊。这你真开个陆地巡洋舰的话，你前面这玩意儿吧。远了怕鬼，近了怕水，你知道，走道的。

就怕连床腿，这玩意儿这个唠多了，反正就是最近的这一段时间雨水都大，所以说这个朋友们都各自安好吧，各自安好吧。来啊，这个唠唠啥？这有一个浮游撼天地，我的妈呀！哎呀，他说明哥呀，推荐一个现在可以玩的名虫呗。你玩没玩过这个叫浮游撼天地这玩意儿？好家伙，浮游岂能浮游撼大树都费劲，你要撼天地啊家伙，这都属于那种人定胜天的，这都属于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嗯，看了那个魔童什么魔丸的，这就受不了了那种的。我有时候走在大街上，很多车在那个车上面贴那个哪吒。我真的，我有时候就在想，我说你这车里头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么容易被营销？你这现在的就看那个热辣滚烫的，就看哪吒，看完之后就天天我命由我不由天。你说这些人得多么容易被营销？你啊，这个我最朋友们，真的，我身边好多这类人。你包括昨天还有一个人给我夸夸发微信。你知道，就是别的吧，其实倒也无所谓了。文玩最怕被营销啊，朋友们，文玩最怕被营销。我每天干的，你知道，我每天上节目在干的事儿，朋友们，就是在给文玩去魅啊。这是这几年呢，前几年，这几年还好点了，没有人提这个词儿，因为有一些词儿啊，当你提出这个词儿的时候，它实在是影响市场的一些营销情况。你就包括去魅这个词儿，很多人是非常忌讳去魅的啊。但咱这个节目其实每天在跟玩友们，就是在尽可能给文玩去魅。好多玩友，我总说这个事儿，好多玩友要买一个什么什么东西的时候，我就是闭着眼睛，他跟我说明哥帮我找个啥啥啥，说我闭着眼睛，我都就隔着手机啊，朋友们，隔着手机我没看到这人，我都能仿佛看到他之前在一个网上什么什么地方，手机上或者什么什么哪个软件上，哪个这个平台上看到了一个别人玩他的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他看完之后迷得不得了。我们东北有个词叫迷了摸了，哈哈，迷了摸了。南方朋友啊，你真的这四个字怎么除了那了字会写迷了摸了，迷可能是着迷的迷吧，那个摸了呀，后来我想他有可能是着魔的魔啊，魔鬼的魔，迷了魔了，就是整个人真的就是我们东北讲迷了摸来的啊。就我身边有好多就是那种玩友，不行了，明哥，我好想要个啥啥啥，甚至说有的那就不用我猜了，那就百分之百是了。他在网上看着一个什么什么图，问我能不能帮他就照着图里那样的东西找，啊，好多新玩友，刚进文玩圈的，我这个还尚能理解。有一些老玩，你像巨兔，节目上总提，前两天非得要罗汉竹。我估计可能是在网上看着别人玩的罗汉竹，或者是有那个瞅着比较好看的吧，就非得要。我给他找了一溜十三圈，朋友们，找了一溜十三圈，我居然没找着。啊，也有，你不是说没有，有卖贵的。他搁直播间看着两根，觉得好，一问价300一根，他觉得太贵了，他来找我来了。我上网给他找了一下呢，留原皮的啊，留原皮的罗汉竹，大概就是。普通一点的大几十，好一点的100多啊，但是都是留原皮，你回去你得自己磨。他我明哥我也没有那动手能力，我心话说你没有动手能力，哎，他就是北京的长春的，我告诉你，我打车过去我揍他两顿，没有动手能力。然后这个就是朋友们，好多老玩友仍然对文玩没有趣魅，就是看到什么什么东西别人玩啊。昨天还有一玩友叫啥来我忘了，给我发了一堆杏核，他说杏核这玩意儿是不是也能玩，我看有玩出来，玩可好看了。哎，我看啊，我是怎么跟他说的来的啊。这儿呢，他说杏核怎么样，我看有玩出来的了。我说实在没什么玩的了，可以玩玩啊，否则的话耽误时间。玩杏核，真的朋友们，你是咋想的玩杏核？就是朋友们记住了啊，你说我手里一样文玩都没有，说我手里一个串都没有，啥啥都没有。

没有。哎，但我有一个想玩文玩的心，所有的果核类的，所有的果核啊，朋友们，所有的果核都能玩，全都能玩。家里吃桃，咱就再退一步说，你一点钱你都不舍得花的话，你桃你都不舍得买，走亲戚串朋友，你一定能吃着桃吧？你捡 你吃完那桃核，甚至说你走大街上，你赶上那个卖桃的季节，对不对？桃下来那季节，而且这段有点糟践人了，朋友们。但咱就退，真就退一万步说，你就一点钱你不舍得花的话，你赶上那个桃下来那个季节，应时当令嘛。人家吃完那桃，你跟别人捡那桃核，你回家刷干净了，一样玩儿啊。当你手里头什么文玩都没有的时候，这种东西都能玩。你桃你咱不好整的话，是不是路边那行道树有那种杏树，你把那杏树你摘了，那杏核抠出来能玩。那毛桃那长得多是三扁四不圆的都能玩，这些都能玩。赶上成熟度够了，皮质油性这些都够了的时候，打上眼儿。你不愿意打眼儿的话，你不愿意买钻头的话，就是你咋的你都能玩上，啥都可以。但是一旦你手里头有那么一两样文玩，说我手里有串星月啊，说我手里头有一串桃核，你就不要看网上说，哎，人家玩出一串杏核来，玩了两颗杏核，玩的真漂亮，我也玩吧。不要，朋友们，我这个都是我亲身经历的，我作为一个文玩的过来人告诉你的最掏心窝子的话，千万不要看网上人家玩出啥来了，那些不入流的文玩啊，朋友们，不入流的文玩，看人家玩出来，然后你也想玩，为什么？你玩不两天，你玩不没有那个精神头，说一直玩一直玩，除非你手里啥都没有，你手里但凡哪怕说有一条星月，你拿出你的精力去好好玩那个星月，也比你天天跟那杏核较劲强。啊，玩一定记住了，一定要去魅啊，文玩一定要去魅。网上甚至说现在网上啊，这现在好一些了，就是在各种各样的这个 AI 软件啊，豆包啊什么什么，在他们刚火的时候，然后有一大批文玩人用豆包什么的，直接 AI 改文玩，就是你只要输入的这个文字内容够详细的话，他都能给你做出来。之前有那个星月，朋友们在网上特别火，就是你跟豆包说把我这条星月菩提什么怎么改成纯透明的，保留上面的星点小黑点，保留月眼，保留什么什么玩意儿，只要把这个白的地方变成透明的，你只要输入的文字，你跟他说的信息，你对他提的要求够详细，他都能给你生成出来。后来真的，朋友们，就是从去年开始吧，去年开始，现在网上也仍然有，现在网上就是把什么文玩改了的都有了。刚开始火的时候，火的是星月，就是真的有让 AI 生成那个嘎嘎玉化，嘎嘎透，就跟那个就像那个冰料翡翠似的，像冰料翡翠似的，就能那么透，嘎嘎透光，然后小星点什么都没有问题，甚至说有的生成出来那个图片，它那个开片仍然是保留的啊，就那开片，你瞅开片，你瞅表面的光气，你都就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但是那个透度就不可能。朋友们，这就我说的，在文玩啊，任何人文玩你看的多了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有一些现象，它就不可能出现在文玩身上。就星月到啥时候它也不带，就泡啥药，你给它泡啥药，它也不带透成那样的。但是曾经有一段时间，就从去年开始，去年下半年，今年上半年的时候，网上你总能刷到特别透特别透的星月。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懵，刚开始看那个图的时候我也觉得不可思议，我说这个什么包浆啊，开片，就包括开片的塌陷磨损，任何收缩都没有问题，光气都没有问题，但就唯独这透，我说绝对不可能。后来啊，看的多了时候，看一条你觉得哦呦极品，看两条三条，你说这帮人搁哪找的？你看着十条八条的时候，你就知道这玩意儿一定有问题。后来我也自己我就试，我说这玩意儿能不能是 AI？ 因为 AI 那会儿就火了嘛，脑子里就想，我说能不能是 AI 呢？然后看评论区什么的，就有人说是 AI， 我自己也试了一下。现在网上特别多，就啥呢？把我这对核桃 P 成那种玛瑙色，把我这双小金刚 P 成这个纯玉化料。
不是，都不是。

0: 批啊，这直接生成 AI， 把我这串凤眼生成成 AI， 这个 AI 的这个嘎嘎红润的效果就都能生成，桃核生成玉化就像玛瑙似的都能生成，有一些生成的技术特别高啊，甚至说有一些啊，朋友们，现在网上基本就这两类，你们看到的那些神仙图，神仙图这是个老词儿了，一个就是我昨天还前天提到的做旧啊，就是什么像是鸡刷核桃啊，那种鸡刷金刚什么的，就这种人为的做旧的啊，发到网上去你瞅着是好看。还有一种就是这种 AI 生成的图片，你发到网上有一些它就这个分辨能力不强的新玩友吧啊，分辨能力不强的新玩友，你像我有时候我都那啥，我都吃药呢，就是看完之后你觉得那确实是太漂亮，然后你就也想弄啊，你也想弄这个，你就记住了，玩友朋友们，就是好东西它一定跟价格呀，好东西它一定是跟钱是挂上的啊，它便宜不了啊。扯远了，这个唠唠浮游这个鸣虫啊，我不知道你养没养没，你看你也不告我一声，你也不告，你也不说话。鸣虫你养没养过？如果你没养，我来看看这个。哎呀，我还看不着它是哪的，这没有定位。你是哪儿的朋友？来浮游浮游，你来说说你是哪的。南方的朋友啊，铃子玩铃子的居多啊。像北方的呢，其实这几年鸣虫已经没有那么明显的按地域划分了。原先呢，就北方主要就是锅包肉葫芦。哎，这个啊，哎，困了，打哈欠了。北方主要就是蝈蝈和油葫芦，南方呢铃子居多啊。然后呢，我这几年我不怎么太玩，一是啥呢？这个有了小孩之后吧，没有那么多精力。这两年还稍微好点了，孩子大了吧，有时候他听着跟走大街上呱呱呱呱蝈蝈叫，他也问什么，他说什么声音？我有次我给他讲，我说这是蝈蝈叫，什么是蝈蝈？我后来我就给他买了一只，但是吧，买完之后你知道，白天还好，晚上睡觉那蝈蝈咣咣咣咣，确实有点闹人，啊，所以说这几年我真是不怎么太养蝈蝈了。如果你喜欢啊，朋友们，这个叫浮游，这个也是，包括其他的玩友，你们也是，我个人推荐啊，如果你不嫌噪音大，不嫌声大。二，你不怕扰民啊，你不怕扰民，家里头亲属，你打比方说吧，不和亲戚住一块儿，或者家里头你就一共就两口人，一共就三口人，那俩呢也不嫌弃，还行，你可以养蝈蝈。否则但凡有一个声，就说声大，就我身边确实有这种人，就周围不能有声，生活的时候周围不能有声啊，得安安静静的，他才能活着，就这种也有啊。就如果不是这种情况的话，你可以养蝈蝈，但前提是你得喜欢蝈，因为它声音够大，它存在感比较强，让你的获得感、拥有感比较强啊。这是蝈蝈，就是它一叫咣咣咣咣咣咣，就是能确实能让你的生活热闹起来。有的时候觉得，哎呀，就是有我身边也有这种人，就觉得。生活太乏味了，生活太单调了，周围太安静了，生活里没有其他声音，这种都有啊。养个蝈蝈这是可以的，让你的获得感、满足感、拥有感都变得非常的足啊，这是所有鸣虫里叫声最大的。第二个呢，油葫芦吧，我不是特别推荐，因为什么呢？油葫芦它属于阴虫啊，它属于阴虫，就这种东西不喜光，你吃就是要么你就得放在葫芦里，葫芦还得砸底，原来我说过葫芦还得砸底，得专门的养黑虫的这种器具。然后呢，这个你要不就得用这种虫罐，就那种陶泥烧那种陶罐、陶土罐，或者是瓷罐啥的，你得给水，你得喂饭，你得过风，就这东西你必须得给水，然后你得保持它的潮湿。如果用罐的话啊，用葫芦的话砸底，每天你还得涮葫芦，得保证它底下砸那个底下就是那个三合土啊，得保证三合土的潮湿，就挺麻烦个事儿。油葫芦这个东西，你要用罐呢还好一点，罐里每天你为了保持潮湿，你就扔片白菜叶子就行。 原先说的比较讲究，因为啥，说原来说这个种菜呀、啊、都给农药，那农药你要不洗干净，甚至说这个往虫罐里垫的白菜叶子呢，你得往里扒一扒，外面白菜叶子呢，你琢磨它喷了农药，你往虫罐里一放，人可能没啥事儿，那虫子受不了啊，养两天就死养两天。原来我身边真有一个跟我反映说，买一只油葫芦回来两天就死，买一只油葫芦回来两三天就死，两三天就死，怎么回事呢？后来大家就研究来研究去，研究来研究去，就说他垫那个白菜叶子都给农药给的，后来他不垫白菜叶子了啊，他不垫白叶好了，呵呵，不死了，用啥呢？棉柔巾，棉柔巾蘸水直接扔到那个虫罐里头就好了。然后这东西呢，哎，给水给食还得过风，这东西还得过风，他们有专门就垫那个窖罐，叫窖罐，就是那种大罐陶土烧那种，拿个这个有小骨片啊小竹片什么的，还得掩着那个盖，留出一道缝，还不能让它完全钻出去，然后还得能过着风。就这油炉这个东西，其实吧，我个人观念就是，你要不是说玩，真不是说嘎嘎喜欢，或者你就是你就想它，因为油葫芦那个声吧，听着它不烦人，但是油葫芦特别调教，甚至比蝈蝈还调教，就是它叫起来必须那个声音得圆润，而且得滑丝滑，油葫芦就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就是这种声音，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就是这种。听着确实不闹挺，不像蝈蝈咣咣咣，他听着这时候叫的不好的叫着急，滋啦滋啦滋啦滋啦滋啦，就这么叫。蝈蝈有时候挺烦人，但油葫芦也是，你挑不好。我曾经这个被人坑过，买了一只没开窖的，方方面面我瞅也确实啊，这个挑鸣虫翅膀那个宽严高厚长啊，几个方面挑完之后，瞅着确实不错，没开窖。买回来之后呢，没想到那个就是那种哑嗓子，咱生活当中是不是就有那种一说话哎，你就问他说，哎，这玩意咋卖？哎，这个5块钱三斤。有一天我上市场买菜，我看卖那个草莓柿子，草莓柿挺好，一大堆，然后我寻思，我说那个拿草莓柿做这个鸡蛋炒西红柿特别好吃，因为它够酸，汤够多啊，够酸。我说这够装点呗。那老板你女的一大姐，这守着那一堆柿摊没说话，拿起个袋来，我往下一蹲，他开口说话了。他可能以为我要挑，其实我就买个5-6个就行，回家够炒柿子，那够炒鸡蛋就行。我往下一蹲，好像有一种要挑的这个趋势。那大姐张嘴说：“兄弟，你听大姐说。”她一张嘴给我吓一跳，我差点把金嗓喉宝塞她嘴里两片。
1: 但是这柿子，
0: 真的，朋友们一点不赖悬，就这东西。
1: 这柿子，你听大姐说，你要挑的话3块钱一斤，你要不挑，我这一收就是2块钱一斤。
0: 我说我不挑，我就炒鸡蛋，你给我装5-6个行。嗯，大姐一张嘴说：“哦，这咋这动静？这得抽多少烟呢？我的天哪！”啊，我买那油葫芦就是，就跟这生活中这种哑嗓子似的，一叫，哎，就没有那个呦呦呦呦，就没有这个声了，就是哎哎，这老难受了。你说你不养它，你花钱你买的它，你说大小是个生灵啊？我在网上看就有那个。下完小狗，那个狗可能是不好或者怎么着啊，直接就把那狗扔垃圾站的那种的。然后有那个真是善良啊，朋友，咱说真是善良，有那个有爱呀 啊这是好人有好报的，把那狗捡回去，然后自己慢慢养。有的那种什么生了病了的，被虫子咬了的，反正奄奄一息的那种的狗，我看他有那主人也真是心够狠，直接就扔垃圾站了，或者扔外头了。然后有那个。什么救助站的，宠物救助站的，或者什么，就凡是干啥，有的就是喜欢狗啊，他啥也不干，就是喜欢猫啊狗啊，捡回去自己养啊，治病花不少钱治病，那这种都有。你说大大小小，你说那鸣虫大概扔，不能因为他哎，我这顺窗就把它扔，也不能，然后到了养到死，就到最后啊，就他已经叫不动了。就是鸣虫、蝈蝈、油葫芦什么的，这些都是，就是到后阶段的时候，你要养得好， 都说百日虫，百日虫，但实际上你要养得好，不止三个月，不止百日，基本能养到四五个月都很正常。我曾经有一只最长的，我养了六多月嘛，那蝈到后来爬也爬不动，吃也吃不了多少，那叫那就一声不叫了，你就是纯给它养老了，其实就是。啊，剩下那些铃子类的吧，其实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合适的啊。浮游告诉他没养过，哎呀，没养过，没养过的话，我个人推荐啊，我个人推荐，你要喜欢大一点，就蝈蝈这一类的啊，蝈蝈这种造型的稍微大一点的，我个人推荐的是扎嘴儿，南方叫吉耳，像上海呢吉儿。就这么叫，写大姐的姐，姐儿啊，但正儿八经名这个文玩圈里啊，这名虫圈里的叫扎嘴啊，一个提手旁那边加一个那个一个竖弯钩，扎嘴就是嘴巴的嘴啊，一般都说哎给我来个扎嘴，扎嘴都这么叫，扎嘴就是他有写扎嘴的，也有写砸砸吧，就是哎我砸嘛砸嘛滋味，就是就这个咂木嘴，一个口字旁这边加一个绕竖三匝的那个匝，一个曲字框里头加一个金，那个也有写咂嘴的，也有写扎嘴的，就是说的都是这种东西。这种东西其实它也是叫古翅鸣钟，就这个东西啊，它比蝈蝈长得小，它比蝈蝈小的最起码得小个三四圈，但是它跟蝈蝈外形上看几乎很像，但是它的翅膀非常高，从侧面瞅是一个大三角的形状，翅膀非常高啊，高，然后呢翅膀比较薄比较短，相对比较短，所以叫起来吧非常轻柔。原来呢鸣虫圈里头说扎嘴一般叫呢都是小狗叫，小奶狗的叫声，就真的朋友们一点不开玩笑，就是这种声音，小奶狗。但是这是叫的好的，它为什么叫扎嘴呢？朋友们，有的叫杂嘴，有的叫扎嘴，就这东西呢，有的时候你听就像老太太，咱说经常是，你比如说这个楼下花坛，这花坛里为什么会有老太太？就楼下什么健身器材的地方啊，公园小广场啊，你就听到老太太去过，说哎呀妈呀，谁谁谁家就是六栋二门那个那谁家那儿媳妇，哎呀妈，天天不干活，哎呀。就知道吃，我看一出去也穿呢，哎呀穿流光水滑的，在家天天啥不干，老婆婆跟我说在家到家就躺着，哎呀做饭，这个吃完饭也不知道洗碗，哎呀是吗，你看老太太就在捣鼓这嚼舌根的时候就哎是吗，就这样式的。咱们平时写呢，写口字旁加一个责任的责，就责责责，但实际上责责责呀，就是就这个动静。叫的不好的扎嘴就是这个声音，它叫的急，叫的急就像老太太似的，就这种声。但实际上叫的好的，翅膀沉的，它其实刚才我说那种小狗叫，就这个东西，有大扎嘴小扎嘴，但是吧他无论怎么样吧，就哪怕就是就这个，他其实也是个也挺有意思，也比蝈蝈那个啊啊啊比那个强啊，所以说你要喜欢那种蝈蝈造型的，我个人给你的建议，你不如养个小扎嘴啊，这个东西呢还不挑盒，你有个什么这个器物我都装了了，甚至说你啥都没有，就那个外卖盒没有葫芦虫罐啊或者什么的，这种教罐啥的啥都没有，你整个那个外卖盒你给它刷干净，打好窟窿眼儿，打那种气孔它够透气儿的，但是又钻不出来那种小气眼儿就可以。里头呢你可以怎么办，这种东西其实都很喜欢这种潮湿，这个天儿你去阴凉的地方找苔藓啊，这原来我节目上唠过，这我后来我发现非常好玩的一种方法，你就上那种阴凉太阳晒不着的那种砖缝啊墙缝啊坑洼呀、啊、草坪里头那种地方，你去找苔藓，你给它翘起几块，把整个这个外卖盒底下你给它铺上一层苔藓，然后找一个瓶盖就行啊，就是那个饮料瓶盖给它涮干净了之后，一个里头呢放食物，一个里头放水，就这俩瓶盖就可以就够了啊。为什么呢，就喂胡萝卜， 啊，喂胡萝卜就行。这胡萝卜呢，你要想让这虫寿命长，你就把这胡萝卜蒸熟，蒸熟了之后再放。

冰箱，然后每次给的时候呢，切一小块，切一个指甲钉那么大一块，然后呢你先放外头让温度缓一缓，或者你有条件的话放热水里头泡一下拿出来，然后等水分稍微干一干的时候你再给它喂啊，喂这种熟胡萝卜，然后正常平时给水就可以，然后一叫，哎，这挺有意思啊，就这种事儿，扎嘴儿啊。然后油葫芦这种东西啊，我都不建议养油葫芦啊，确实是这些，就是本身大黑虫吧，太挑生存环境，太挑环境。像我刚才说这种，这塑料盒这种养吧，稍微就费点劲，稍微费点，而且它特别容易跳，特别好受惊，容易蹦。你每次一开盖你要喂它的时候，它有可能会碰架窜出来，这种东西占跳啊，油葫芦也好蛐儿也好，它蹦得高窜得远，不像说蝈蝈呀扎嘴这些都行动缓慢啊，行动缓慢慢慢爬，肉筋肉筋你知道吗，哈悠哈悠，拽咕拽咕，夯叽夯叽，这哪这么些词儿，这爬非常慢，所以说吧，它行动起来你不容易，你好抓，一真它跑了你好抓啊。像那个黑虫有时候躲到角落里它不叫，你死找不着。甚至说有一些玩友，这个我原先真见过，我养只油葫芦的时候，身边的女生不认识啊，你咋养蟑螂呢，这我心话说我得多没品我能养蟑螂啊。所以有的那种丑那黑亮黑亮，你琢磨它能叫油葫芦，它沾个油字，它那个后壳油亮油亮的，真的就是反正不认识，真认为可能是个大蟑螂。就有的人看觉得不美观就不养，真是想养这种大的尺寸的呢，就扎嘴，这是我首推。小鸣虫呢，铃子类的，养谁都可以，但是呢，我个人的建议吧，你还就养竹铃吧。一是啥呢？价格相对便宜，小黄铃或者竹铃，这个价格相对便宜。你知道，就像凤仙子啊，这有一些，或者一两百一只，两三百一只，你买回来个小虫子。你一旦入盒的时候没装好，或者给绳的时候跑了，怎么怎么着，你抓不着，你也没有专业的器械，没有往回抓的这个工具，你稍微不小心就稍微一点点劲一捏就捏死了。你说一两百块钱回来捏死，怎么着都犯不上。铃子类的呢，铃子类的小鸣虫呢，你就给大米粥就行啊。你自己家不愿意插，你就上粥铺。每次你跟那个粥铺老板你处好关系，每次你就拿两粒儿，就够那个虫子吃两天的了啊，两三天都够了。但是像这个天勤换着点啊，天天换，因为那个粥，一是啥呢？干了脱水；二一个呢，就是它也馊，那个米粥嘛，它因为糖分高，它特别容易馊，所以说勤换着点，或者单位食堂啥有这种粥，或者大米饭粒你搁水泡一泡。中午吃食堂什么的，大米饭粒儿，你拿两粒儿搁水里就泡，泡完之后你给它喂，这都可以，这大米饭粒儿就可以。还有一种更干净的啊，更干净、更轻便的方法就是麦片儿，上市场上随便买一小小把麦片儿，一次给两片儿就够了，然后得单独给水。铃子类的鸣虫是特别喜水、喜潮、喜水的。啊，这种就是我说那种，整个这个方便盒啥的养就可以。但是铃子类的这个鸣虫都特别小，你打那个出气孔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打小，打小的孔，别让它钻出来就行。基本吧就是这样啊，大的我推扎嘴，小的呢就是竹铃、小黄铃，这都可以。大黄铃呢，基本三四十、四五十一只。好一点的呢，七八十一只大黄铃，但叫的也确实是响了，就叫起来 ring ring ring， 就是大概是这种声。小黄铃这叫的声很小。我抖音上发过一条视频，就是我买的小黄铃入盒的一条视频，那个东西听着真的是不闹挺，你白天时候很难听得见，晚上夜深人静时候它也不耽误你睡觉啊，就这么个东西。基本就差不多推到这儿吧。你像鸣虫点药这个，尤其是像扎嘴，扎嘴如果你能买到点药的话啊，能买到点药的话，基本扎嘴点的都是宝塔药，就是明药啊，我说是明药。点暗药的话都是拿铅丝啊，拿铅丝铅片这玩意儿粘。明药的话就是朱砂加琥珀啊，朱砂加琥珀，它都是一个一个小红的点点啊。像扎嘴呢，点这种宝塔药，就在这个点基础上，红点基础上往上摞，一点点摞，摞挺高挺高，因为。

0: 呱呱，就那翅膀膜呱呱呱。有的我听过，我养过最好的一只，就是真的跟那个小蛤蟆似的，呱呱呱呱，就叫的非常慢。但是我们东北本土啊，尤其像我们长春市啊，我们长春市本土就现在还好，在马上入秋的时候吧，就会有竹铃，尤其现在下大雨，我看这个也基本没有。再过一段时间嘛，那昨天还前天小暑嘛，眼瞅也快了，就有竹铃了吧。东北的竹铃啊，普遍都叫得着急，这么叫，叫得着急，让人听着吧烦躁。所有鸣虫其实都是，只要它叫得缓慢啊，这是个技巧啊，朋友们，只要它叫得缓慢，你听着就不烦躁，听着就好听，就有美感。但是呢，叫得缓慢的这种不着急的，叫得好的叫哈的这种的，它价格也都不便宜啊，也都不便宜。你像好一点的叫哈竹铃也得20多30，就大概这个价格吧，20-30的价格。根据个人承受能力吧，你好蝈蝈普遍吧，普遍蝈蝈也得15-20一只，稍微好一点的也得30-40啊，所以价格都其实差不多。但是有那种高档鸣虫或者南方的一些好的灵虫灵子类的啊，100-200那就一点必要没有了啊，一点必要没有了，除非你舍得那个钱儿，哎呀这无所谓，买一只听了嘛，感受感受嘛，那可以啊，那可以。你像有一些稍微大的那种铃子，叫出来真好听啊，像电报铃啊，像金钟有一些叫出来，哎呦天女散花，呵呵。行了，今天节目到这了啊，然后节目下想回听所有往期节目，手机下载 APP 喜马拉雅 FM 搜名字说文玩啊，订阅整个专辑，专属微信号码像添加好友一样搜索81017673啊，明早7点不见不散，拜拜。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嘞。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4: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明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5: 现在在向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4: 经过多年实践，向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5: 红顶啊，露得挺大的。
4: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5: 离开它们，对它们是最好的观赏。
6: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7: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8: 在河之洲，
7: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8: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7: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8: 过而能改，善莫大，
7: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8: 攻其无备，出其